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通过政策创新、功能优化、联动发展，持续激活宗保区开放动能；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安排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0: 魁独库高速隧道开启机械化建造新模式；
1: 新疆在全国率先打通橡胶草完整产业链条；
0: 我区启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的核心载体。新疆通过政策创新、功能优化、联动发展，持续激活宗保区开放动能。在阿拉山口金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新研发的亚麻籽精深加工产品这几天已正式进入到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位于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是一家从事粮油饲精深加工的企业，主要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料。这款新产品从进口第一批研发原料到批量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离不开保税研发的政策助力。保税研发简单来说，就是综合保税区里的企业用进口的料件、试剂等搞研发，能享受免税、保税和简化手续的政策，帮企业省下不少费用和时间，
2: 大大降低了我们研发的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利用保税研发专用账册，可以自主报备料件，提高了工作效率。
0: 保税研发是保税加新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宗保区瞄准企业实际需求，从研发场地、配套保障等方面做实服务，让企业可以放开手脚搞技术攻关，拓展海内外市场。
3: 构建专用账册加物料清单加定期核销管理模式，实现对研发物料实际消耗情况的精准统计与动态核算。研发成果出区时，企业可同步享受优先通关及相应税收配套政策支持。
0: 随着保税研发、保税加工、全模式跨境电商等一批保税业务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宗保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30.1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
4: 如今宗保区保税加新业态全面开花，我们将立足口岸开放优势，深化制度创新，发挥政企海关协同作用，培育和推动更多创新主体，实现新业态方面成果转化。
0: 如今阿拉山口、喀什、霍尔果斯、乌鲁木齐四个宗保区立足各自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提质扩容模式。在乌鲁木齐宗保区，得益于与三平集装箱中心站的联动配合，今年整车出口图定班列进一步增开，有效保障了商品车的及时报关放行和装车发运，
5: 是需要提高，对我们作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2024年我们这个商品车每个月平均大概在500到600，现在已经达到每月800到900。
0: 目前乌鲁木齐宗保区已形成了集保税仓储、物流和维修为一体的汽车产业进出口服务产业链。今年上半年开行汽车出口班列24列，出口整车4983辆，实现保税出口额7.32亿元，同比增长13.9%。
6: 通过与铁路集结站点的联动发展，扩大信息互通互认等举措，目前整体通关时效较业务开展之初压缩近80%。除了整车出口，采棉机、收割机、拖拉机等农机设备进口突破1.5亿元，保税物流业态实现稳步增长。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今年新疆持续发挥宗保区政策集成优势，聚焦保税维修、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科研联动等业务，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能级。通过支持宗保区和口岸联动出口产品转内销、简化设备出区手续等措施，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让政策红利

0: 切实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增长动力。
1: 8月28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等。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举一反三，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源头治理，加大水库、水坝、堰塞湖等重点部位地质灾害排查力度，摸清我区煤矿、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风险底数，着力消除各类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全力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锚定五大战略定位，顺应县域人口结构变化和产业发展趋势，强化主体功能定位，有效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坚持因地制宜和分区分类施策，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服务，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不断做强我区县域经济。会议审议通过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建设方案，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将新疆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要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健全农业节水增效制度政策体系，统筹节水机制、节水工程、节水技术、节水标准、节水产业建设，推动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模式引领全国走向世界。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强调要全面落实好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推动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优化棉花加工产能布局，持续提升棉花质量，完善质量监督体系，深化冰地市场融合，保障棉花实际种植者基本收益，推动我区棉花全产业链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加快建设市场综合监管体系，完善质量强区建设机制，不断强化品牌培育，提升药品安全保障水平，优化文企兴业保障措施，不断提升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推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进一步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长大隧道日前正式进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不仅是新疆公路建设史上的首次，也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4: 国道3033奎独库高速穿越天山腹地，地质条件复杂多变。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全线9条长大隧道纳入交通运输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试点，并选定伯乐伯格兹隧道为先导示范工程。
5: 这条全长6.7公里的隧道呀，创新采用的5+15全工序智能机械化的施工体系，5条智能生产线呢，负责钢拱架、钢筋网片这些构件的加工，而15台套的智能设备呢，负责开挖、支护、衬砌、养护的全流程。目前呢，已经有7台套的机械设备进洞施工。
6: 截至目前呢，右洞累计净尺是136米，左洞呢净尺是96米。现在我们在洞口看到的这些拼装的，每一个这个工装设备的都是在传统的工艺上有所提升改进，我们现在成为国内首个推行全国产化的智能装备进行隧道的全工序机械化施工。
4: 借助智能机械化施工体系，大幅提升隧道掘进效率，有效降低高风险岗位人员作业强度。掌子面，也就是开挖坑道不断向前推进的工作面，实现5米内无人化作业。
5: 您看我身旁的这些大家伙，全自动的拱架生产线，焊接机器人一脉贯通，实战成型，高精度的制造，零差错管控，是目前国内首个基建项目无灯工厂。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

0: 15到20个人在现场进行一个手工操作，而现在只需要5、6个人就能够完成这个日常的生产。
1: 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巡视这些设备是否有异常，不用人工再去焊接啊、剪料，更省心了。
2: 今天凌晨4点，随着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驶过新疆察哈全站，加茂铁路增建2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正式开通运营。
3: 察哈全站开通运营后，让我们在重载铁路技术标准应用、施工组织管理、设备调制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将煤又好又快地运输到全国各地。
2: 江闹铁路增建2线工程是江煤外运北翼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涵盖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与改造，截至目前已有5个车站开通运营。建设过程中，新疆铁路部门不仅建立了智慧化管控体系，还首次采用了长轨推送法工艺，相比于传统一边放枕一边推轨拖着钢轨走的方式，这项工艺是先用小型设备精准铺设轨枕，再通过专用推送车将长钢轨从运输车组牵引并平稳推入成轨槽，实现前拉后推协同作业，特别适合场地狭窄区域施工，还能减少对既有线运输干扰。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全力保障江煤外运，目前外运量已达6652.43万吨，同比增长10.6%。
4: 天然橡胶是4大工业原料之一，我国自给率不足15%，长期依赖进口。历经多年科研求索，新疆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关，在盐碱地成功培育橡胶草，并实现从野生种质资源筛选到工业化提交的全链条突破。
5: 我现在是在自治区农科院位于乌鲁木齐县的橡胶草实验基地，现在是橡胶草的收获季节，身后这60亩地收获完以后就将运往生产线进行橡胶的提取。割一个看一下。
6: 你看它现在白色胶乳这慢慢就渗透出来了。
5: 我们现在的这个含胶量能达到多少？
6: 平均就是在10%烤的20%左右。
5: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这个胶呢，是我2分钟之前涂上去的，现在基本上已经凝固了。镜头可以凑近一下看，一搓呢还能搓成这种橡胶的这种条。
6: 我们现在已经从去年的一个1模4行，现在变成了1模6行，然后今年呢秋播准备再扩大面积，准备再种200亩，提高它一个产量，进行一个示范推广。
7: 作为世界3大产胶作物之一，橡胶草是我国稀缺的本土产胶种质资源，生长在新疆天山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带，天生适应干旱、盐碱、冷凉环境，是不可复制的特色资源。
5: 我看这个跟蒲公英长得很像。
8: 是的，橡胶草也叫产胶蒲公英，也叫俄罗斯蒲公英，它的根部能够产生白色乳汁，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天然橡胶。
7: 看似不起眼的野草蕴藏着重塑国内胶原产业格局的巨大潜力。橡胶草与巴西橡胶树、银胶菊并称世界3大天然产胶植物，相较于传统热带橡胶树，它兼具种质自主、适种广泛、可机械化量产的优势，是我国构建多元胶原体系的核心突破口。
8: 它与巴西橡胶树产生天然橡胶的化学结构基本一致，主要有高弹性、耐冲击、抗腐蚀等特性，能够运用于工业领域，当年种当年收，而且可以全程机械化，耐盐碱、耐干旱、耐遮阴，盐碱含量在10%左右， pH 在8的环境下它也可以完全生长，在西北五省可以大面积种植。
5: 现在像这样的橡胶草实验田在全疆有300多亩，最近在石河子的橡胶草中式提取生产线正式投运，并获得了中式的成功，也标志着新疆在全国率先成功打通了橡胶草从种质选育、田间种植到工业化提交的完整产业链条。
4: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小草藏大能，让战略原料自主可控。新疆科研团队深耕多年，让盐碱荒滩上的橡胶草实现产业化突破，为我国破解天然橡胶卡脖子难题闯出了一条全新的自主赛道。从野生种质筛选、良种选育到规模化种植、工业化提交，新疆已率先打通橡胶草全产业链，不仅填补了北方天然橡胶种植空白，更构建起多元胶原供给体系，极大提升了国家战略原料自主可控能力。未来随着品种改良、种植规模和加工工艺持续优化，这株戈壁小草必将释放更大潜能，为国家

0: 战略物资自主自强，筑牢绿色根基。
1: 17年前，新疆姑娘阿兹古丽尔曼受益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政策，走出小村庄，走进深圳课堂。如今作为援疆教师，她重返新疆，用行动完成了教育援疆最动人的接续。
2: 新学期，位于舒服县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深塔中学迎来了新一批深圳援疆教师，阿兹古丽尔曼就在其中。开学第一课上，他没有急着翻开课本，而是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3: 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我要努力学习，将来也要像阿兹老师一样报答我的家乡。
2: 阿兹古丽尔曼出生在焉耆县，从新疆区内初中班到深圳松岗中学新疆班，他成长的每一步都与国家教育惠民政策紧密相连。求学中，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更是照亮了他。
4: 我在读书的时候很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丫头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办公室里面总是会放一些我们新疆的特产，聊完之后总会塞一把给你。
2: 点滴温暖让当老师这三个字扎根在了阿兹古丽尔曼的心里。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深圳松岗中学任教，如今又积极报名，通过选拔进入到了援疆教师队伍。
4: 我太清楚我们边疆的小孩需要什么了，他们就像当年的我，渴望知识，渴望眼界。当年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帮领路人，所以我就很希望也能成为这些小孩成长道路上的领路人。
2: 深塔中学隶属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深圳为了给高原孩子创造更好的读书环境，投入援疆资金约2.1亿元，在低海拔的舒服县建设的异地学校，从教学硬件到办学标准，全部对齐深圳市区学校。
0: 8月28号，2026年自治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巴格旗村举行。
2: 活动现场设置15个惠民服务点位，包含专家坐诊、农技指导、普法宣传、科普展示等，一站式回应群众生产生活诉求。
5: 有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也有免费的律师可以给各族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6: 既能免费问诊，还能学到法律知识，让我们老百姓得到更多的便利和好处。
2: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主办，全区各地将接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三下乡系列活动，坚持立足乡村实际，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各地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优化阅读空间，创新特色活动，打造集阅读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
7: 这个暑假来亳州图书馆打卡的学生络绎不绝，图书馆推出童诗会、非遗手工、公益托管课堂等特色活动，受到青少年喜爱。
8: 听绘本、做手工、体验扎染，也会去听提升写作的小课堂，特别开心。
7: 峨眉县图书馆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各族少年儿童、成人诵读爱好者、书香家庭同台展演，在诵读经典中感悟中华文脉。亳州图书馆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沉浸式阅读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书香浸润中启迪智慧，在知行合一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
9: 听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我明白了只看书不实践是学不到真正的本事的，以后我还要把学到的知识用起来，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2: 近日，2026年华文书法教育暨中华文化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北京举行。一周的时间里，新疆32名师生先后来到中国科技馆、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八达岭长城、全球首家京剧艺术体验馆等地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还专门安排了一天书法专题培训，分享课堂实操方法，传授教学经验。
10: 学习书法不只是把字写好看，更重要的是书写的过程中静下心来感受汉字的结构和文化，
11: 可以体会汉字的演变逻辑，让书法学习呢不再是单纯的临摹，真正呢读懂文字背后的文化更脉。
2: 自2016年起，中国出版集团联合自治区教育厅启动书法教育

0: 援疆工程，十年来累计线下培训书法骨干教师3000多人次，线上超10万人次，在全疆援建20所华文书法教室，先后5次组织新疆中小学师生代表150多人赴北京参加研学活动。8月28号，由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河南民族乐团带来的梦戏红楼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主题音乐会巡演在乌鲁木齐启幕。音乐会14首曲目均选自87版电视剧《红楼梦》，以民族管弦乐演奏、独唱、诗朗诵为主要表演形式。
1: 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聪明泪》就是讲述王熙凤，《炖骨肉》讲述的是探春远嫁。
2: 我是因为从小就喜欢看这个《红楼梦》，我觉得这场音乐会呢，它就像一个桥梁，把我们带入了文学的世界。
0: 作为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的剧目之一，这场音乐会还将前往和田、哈密、库尔勒、伊犁演出。
3: 距离中秋及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但来疆旅游提前订持续升温，居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
0: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7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8%，长线游提前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在众多目的地中，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度体验产品，继续成为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西域李白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项新推出的沉浸式诗词互动节目，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4: 刚才呢，我也体验了一把和 NPC 扮演的诗仙李白现场对诗。那答对呢，就能拿到一张这种特制的银票，可以直接当代金券进行消费的。那每天呢，14点到18点呢，这里都是会开展沉浸式的对诗互动，来往的游客呢，争相接诗答题，留下了一份特别的旅行记忆。
5: 这个大概有6、7首吧，然后拿到了一个这个，感觉这就是逛景点对话的活动啊，体验感非常强。
0: 除了对诗李白，步行街里小剧场互动演出已增加到了8个，日均接待游客达18万人次。
4: 乌鲁木齐大巴扎的火爆景象直观展现出新疆旅游的强劲热度。根据同程旅行数据显示，长线跟团定制游预订热度环比7月近乎翻倍，6至10天的深度游产品占超过60%。
0: 打卡式旅游转向沉浸式深度游，成为今年双节长线游的热门选择。
6: 规划了一次10天的旅行，禾木、喀纳斯，一路在南下，到了我们的魔鬼城，风景非常的壮阔美丽。
7: 到新疆这边的吃住行感觉都非常好，酒店民宿也比较干净整洁，下次还会再过来旅行。
8: 8月24号至27号，布基纳法索参访团一行走进新疆，4天时间，参访团走进乌鲁木齐、伊犁两地，亲身感受真实的新疆。
0: 在乌鲁木齐市，参访团走进多个企业，近距离观察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的先进水平，了解新疆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参观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系统了解新疆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各族群众生命安全所做的努力，以及在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取得的历史性跨越。
9: 真正踏上中国新疆这片土地，我发现这里繁华安定，各族群众和睦共处。我希望拍摄一部纪录片，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新疆。
0: 在霍城县，参访团实地参访了纺织、农牧业等相关企业，考察纺织加工、特色芳香农业、现代畜牧乳业产业发展现状，深入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创新、市场布局及产业发展优势。
10: 中国新疆的这些工厂流水线分工明确，每个环节配合得非常好。我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到布基纳法索建厂，为非洲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0: 参访期间，参访团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新疆伊斯兰教协会、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等进行了座谈。新疆代表介绍了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疆在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依法推进去极端化及宗教领域对外交流的做法和成效。布基纳法索参访团成员介绍了宗教界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新疆宗教界友好交流的愿景。
3: 台湾姑娘潘佩蓉因爱来到

0: 新疆如今收获幸福的他，将生活中的甜蜜融进烘焙梦想中。
1: 大家好，我叫潘佩蓉，来自台湾。我在乌鲁木齐开了一家自己的甜品店，叫潘潘私宅甜点。最早接触甜品是在台湾一家小店做学徒，慢慢我发现自己是真的热爱这件事，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调试配方，研发新口味，总有满满的幸福感。2012年，我因为爱情第一次来到新疆，随心而来，却收获这片土地带给我很多的惊喜。2014年，我选择正式在这里定居，那就开一家甜品店吧。在新疆做甜品比我想象中有意思，有很多我在台湾没有见过的食材，像伊犁的大米、吐鲁番的蜜瓜、石河子的蟠桃，还有各式各样的坚果。好食材要赶时令，我和合伙人每周跑几趟市场，盯紧当季。杏子好呢，我们就做杏子塔；蟠桃熟食，我们就做蟠桃蛋糕。未来我会继续挖掘新疆好食材，让每一口都有新鲜感。
2: 8月28号，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分别在阿尔塔什、赞高、恰木萨、吉热哈塔尔四座水电站，共向叶尔羌河流域投放57万尾珍稀土著鱼苗。
3: 科学放流了塔里木、裂腹鱼等5种珍稀保护鱼类，其中国家二级保护物种占比75%。
2: 此次放流精准把握当地水文特点，优选汛期过后的黄金时段开展生态投放，最大化提升鱼苗野外存活率，并运用多重技术手段开展放流监测，为后续追踪土著鱼类生长繁衍及种群恢复情况筑牢数据基础。
4: 下面请看简讯。
2: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本周也是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主题是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我区举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强化全民国家版图意识，筑牢地理信息安全防线。
4: 8月28号，第11届创客中国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收官，共有27个项目晋级总决赛，获得企业组前11名、创业组前7名的项目被推选参加创客中国国家级赛事比拼。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首期2000P 高性能国产算力项目8月28号在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正式投运，这是塔城地区首个规模化国产绿碳算力集群，可为疆内外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绿色低碳高品质算力服务。8月28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修人员文艺汇演在乌鲁木齐举行，分万里长征信仰铸魂、星火天山精神永驻、强军新城逐梦前行三大篇章。来自全疆的军修人员代表重温长征岁月，讲述天山红色传承故事。浙新两地戏曲院团交流座谈会8月28号在乌鲁木齐市京剧团举行，会上浙江沪剧艺术研究院介绍戏曲传承创新、精品创作及人才培养经验，分享文华大奖剧目三打白骨精创演理念。新疆多家文艺院团介绍本土戏曲发展情况，双方围绕剧目创作常态化合作等内容深入交流。
0: 节目最后来欣赏初秋的特克斯县托斯草原，感受大自然的壮美与宁静。

0: 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

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之景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他娘，
1: 哎，
0: 看看都是废人了，咱家里头还需要一个定时的男人，我看呀就把田青和翠儿的事定下来吧。
1: 我就跟他们田家要了10块银元，我把闺女养到这么大还不值这10块银元呢。
0: 你家闺女就值10块银元？
1: 我还不是为了给你看病吗？
0: 这灾荒年的，偏偏又惹上一场官司，人家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银元？再说了，天庆这后生文武双全，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1: 相貌堂堂，文武双全。

0: 权，那能当饭吃啊？
1: 你说今儿这事儿，要不是天晴，我们家那些砖墙不都得让人吃了？人家给咱。

0: 人靠衣裳，马靠鞍，到了口外做事的时候啊，穿得体面一点，别让人家瞧不起。
1: 娘，瞧你说的。娘，您就放心吧，儿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0: 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到了口外没娘在身边了，自己呀，就照顾好自己啊。我们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这往后再苦能苦到哪儿去啊，是吧？
1: 娘，你不用对我担心，您啊就在家里好好的等着我在口外发了财，回来带您过好日子。
0: 娘可不指望你发什么大财，就盼着你能有出息，翠儿啊也盼着这一天呢。
1: 娘，那走了之后会让翠儿常来看您的。
0: 好啊，我走了一个儿子，又多了一个闺女，

0: 老头子，醒醒，醒醒啊！
1: 哎呀，你这
0: 我的脑子都乱死了。你说，这满堆跟丹丹都圆房好几年了，咋就没个娃呢？满堆要是走了西口，我们要想抱孙子，还不得等到猴年马月呀？你说他咋就怀不上个娃呢？
1: 这事儿你去问丹丹呐。我这一个当老公公呢，怎么去问呢？
0: 哎，你说，是不是丹丹小时候干活干多了，累出毛病了？
1: 哎呀，我又不是大夫。行了，别瞎想了。反正满堆儿，这得去走西口。咱们就是把丹丹这片地给伺候好了，满堆儿不在家撒种，那也是白搭。
0: 哎呀，你这说的是啥话嘛，老不正经。哎呀，哎，我听说那地儿可冷了，撒尿都能冻成冰棍儿。说得要拿一根小棍儿，一边敲一边尿。
1: 瞎掰。
0: 哎，我还听说那地方要是热起来，能把人热晕了。
1: 哎呀，我说你还叫不叫人睡呀？
0: 哎，满堆儿他爹，我求求你了，咱别让他走西口了。就是饿死，一家人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有个伴儿啊。
1: 哎呀，我说你这都胡说八道一些什么呀？老天爷叫谁死，那都是有定数的。在家怎么着？在家有人在大树底下避雨，那叫雷劈死的。有的人吃着吃着饭，一口气没上来，噎死了。咱们家这苦啊，还没有收到头呢，老天爷不能收咱们的。满堆走西口，谁最难受啊？那是丹丹。人家丹丹都没说啥，你跟着瞎搅和啥呀？
0: 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是灶王爷，你是一家之主吗？

0: 曼多儿，赶紧睡觉吧啊，明天早上还得赶路呢。曼多儿，咋哭了呢？啊？
1: 我不想走，他离不开你。
0: 曼多儿，我也舍不得离开你。我虽然是你的媳妇儿，可你从小都是我抱大的。我记得我刚到梁家的时候，我才9岁，你还不到1岁，我就成天背着你放羊、割草。你饿死了，我就拿土坷垃给你擦屁股。

0: 小时候擦疼了，你就哭起来没完。等你会走路了，你就像小尾巴似的成天跟着我，我干啥你都跟着，就连我上厕所你都跟着。满多儿，你从小胆子就小，可你现在长大了，应该顶门立户了。爹说的对，家里的粮食咋都不够四口人活的，可就是再舍不得你也得让你走。
1: 丹丹，这次去口外我就是累死也要让你和爹娘有饭吃。
0: 我的满队长大了，
1: 丹丹，这这一走家里就剩你一个人，可苦了你了。
0: 没事儿，满多儿，我从小就吃苦，都不知道苦是啥滋味了。只要你在口外平平安安找份活干，我这心里啊比吃了蜜还甜呢。
1: 丹丹，大富大贵我不敢说，可一定要让你不缺吃不少穿。
0: 满多儿，你等着那一天啊。满多儿，你从小性子就发蔫，心里有啥也不说出来，这到了口外啊多交些朋友。人家不是说了吗，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朋友多了呀就不想家不想我了。
1: 我朋友再多也想你。
0: 想我好，想我好。那你要在口外发了大财呢？
1: 我要是赚了钱我忘了你我不能好死。
0: 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啊。满多儿别哭了啊，明天还要赶路呢，睡觉吧啊。
1: 我不想睡觉，我就想看着你。
0: 满多儿，我想在你临走之前

0: 天青啊，娘给你做了双新鞋，放这儿了啊。
1: 哎，娘，这些书俺也带上了。
0: 书就别带了，怪重的。
1: 这可不行，这些可都是圣贤之书。您不是跟俺说过吗？君子为之书，忧宫人为之器也。书可不能不带，给你。
0: 好，那我给你带上。来，把这些啊带到身上啊。
1: 娘，你要带这么多钱干嘛？
0: 穷家富路，带上。
1: 娘，你怎么总把我当小孩啊？我自己在路上打的短工，这几个钱我能挣出来。
0: 我让你带上就带上。

0: 嗯，好吧。
1: 天青哥，
2: 是翠翠姑娘吧？去吧。

0: 真漂亮。昨儿你肯定又一宿没睡吧？
1: 这对鸳鸯就是我跟哥哥。你忘了你说过，咱俩双宿双飞，永远都不分开。

0: 坐着，好好等着我。我一定让你当上天家大院的少奶奶。
1: 我不稀罕当什么少奶奶，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
0: 坐着。我没有什么金银首饰能够送给你做定情之物，我这有枚大戒，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娘用红线穿起来给我做护身符的，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就当做定情之物吧。等日后哥在口外发达，我一定要把世上最稀有的珍宝都买给你，让哥给你戴上。

0: 遇上事儿啊，多想想，别轻易动手啊。
1: 嗯，
0: 出门在外啊，可不必在家里。
1: 知道。
0: 凡事啊，得谨慎。
1: 我记住了。
2: 田青，
3: 哎呀，你慢着点儿啊！
4: 哎呦，
1: 哎呀，
5: 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走路也不看着点儿。
0: 亲家母啊，没事儿吧？
3: 没事儿，老了，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把这背上，
0: 这干粮啊。带着路上吃，
3: 别忙活了，亲家母，我得给他带上了。
0: 一千多里路呢，带上吧。
1: 娘，提着这么重，我跟满顿还没到口外就被累趴下了。
0: 你以为我是给你带的呀？我是带给满顿吃的。满顿，带上啊。
6: 谢谢娘。
5: 满顿啊，爹再嘱咐你一句啊，天青啊，识文断字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个能人。在路上，得听天青的话啊。
0: 相互照应啊！
6: 嗯，
1: 放心吧，娘，放心吧。
7: 娘，你们回去吧，我送天青和满顿。
3: 哎，听话啊！
6: 娘没事吧？
3: 没事。
5: 走吧，走吧。
3: 你们走吧
7: 啊！
5: 哎呀，快走吧，满顿。
1: 娘，
0: 走吧，
1: 照顾好自己。
0: 哎，路上小心点啊！放心
5: 吧。走吧。
7: 天青，多帮着点满顿。别让他吃亏。
1: 哎，姐，你放心吧，啊，东西给我，你回家吧。
7: 满顿儿，别哭了啊，在口外有事儿多听田青的，知道吗？啊。田青，快走吧。
1: 满顿儿，走，回去吧。

0: 给家捎个信儿来。啊，
1: 娘，等我回来，儿子能让你

0: 不是，花花梁子上缝的，把我眼睛给迷了。
1: 哎，你这也是要去走西口？
0: 走西口，就像我妹子唱的那样，大路上人多，拉花解忧愁。咱们一道走吧。
1: 行，
0: 我叫王南瓜，
1: 我叫天星，他是我姐夫梁满对。
0: 他是你姐夫？
1: 啊，咋了？
2: 啥意思嘛？那萝卜缨不大，长在背上了。他根本就不是迷眼，他哭了。
0: 谁哭了吧？就是迷眼了吧？哭有什么用？不哭了，不哭了。
1: 哎，兄弟，为啥走西口？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
0: 也是也不是，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可是我走西口啊，是我娘让我到口外找我爹。
1: 你爹走西口了？
0: 话说出来是20年前的事了。刚开始吧，还往家寄过几回钱，后来就没信了。我娘成天念叨，都快魔怔了。我这次走西口，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把我爹找着。
2: 口外那么大，能找着了？
1: 能找着。口外再大，咱山西人也是少数嘛。
0: 老天爷保佑吧。

0: 到这儿了。原来我听走西口的老辈人说过，这两条路啊，我们干啥呢？你咋又吃上了？这两条路，一条通张家口，一条通沙湖口，走哪条，咱仨自己定吧。
1: 你说行，走条。

0: 如果要杀虎口，
1: 对，
2: 铁青啊，
1: 嗯，
2: 这哪一条路通杀虎口啊？
1: 我也不知道。其实走哪条都一样，反正都能到口外嘛。
0: 可不成啊！你听这名字，杀虎口，多不吉利，不能走杀虎口。
1: 那你说咋办？
0: 我说，咱再歇会儿，吃点干粮算了。嗯，那什么？但是过路肯定有遮道了，咱问一下不就得了。
2: 他说的也对，要不咱们歇一会儿吧。
1: 行，歇吧。

0: 我让你弟弟一走啊，把娘搞糊涂了。我总觉得他一会儿啊就能从县上的私塾回来，一进门啊就嚷嚷着饿了。你看，听不到他的脚步声啊，和嚷嚷饿，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我就跑到这儿来站着了，也有一个盼头。我总想啊，有一天我就站在这儿，他和满对啊就平平安安的从那儿回来了。
1: 娘，你别总想天清了，这家里不还有我呢吗？
0: 你弟弟和满对这一走啊，你看 你婆婆公公还有我，两个家的担子都落在你肩上了，别累着
1: 啊。娘，我没事儿，只要满对和天清在口外有出息，我再苦再累都不觉得。
0: 是啊，人再苦再累能坚持着活下去，总得有一个念想，有一个盼头。
1: 娘，你是不是想徐伯伯了？
0: 哎，别瞎说。
1: 娘，我挖了一筐刺菜，可嫩了。走，我给你做菜团子去。

0: 娘，娘，菩萨显灵了，你看这么多钱。
1: 钱？这是哪儿来的？
0: 我刚才烧水的时候看见的。
1: 糟了糟了糟了，
0: 咋了？
1: 这是你弟弟留下的钱，你看这铜盘有个缺口，这是当年你徐伯伯给留下的，我记得很清楚啊。
0: 这么说天青没带钱走？
1: 他拿走了一半，你说他路上没钱又咋办呢？
0: 娘，天青是心疼你才把钱留下来的。
1: 儿行千里母担忧，他把钱留给了我，我不更担心啊？
0: 娘，你别急，天青他读过书，又跟徐伯伯学过武功，他能照顾好自己的。
1: 哎呀，惦记有什么用？你说追也追不上，送又送不去。
0: 娘，你就安安生生躺在这儿，我给你烧点热水，然后啊，给你烫烫脚，解解乏啊。
2: 我帽子，
3: 正好弄一下戴来。
2: 我的帽子吗？
3: 小气呢。这半天怎么不见来个人啊？
4: 没事，天还亮着，再等会儿吧。
5: 天青啊，
4: 嗯，
5: 你家还有啥人啊？
4: 我姐，还有我娘。
3: 王兰兰，
5: 啊，
3: 你可别有眼不识泰山。那田青是咱祁县田家大院的少爷，

0: 真的？
1: 嗯，
0: 哼。田青，你跟那个败了家的田耀祖是？
2: 那是俺爹。
0: 哎呀，这田家大院多有名啊，连三岁的娃娃都知道。现在田家大院都成了夏家大院了。
2: 兄弟，等着看吧，早晚有一天我还会让他夏家大院姓田的。
3: 田青，你有出息，我不成啊。我呀就想替我娘找回我爹，我娘想我爹想的连眼睛都哭瞎了。当时啊，我娘和我爹成亲以后没几天我爹就走了，这之后才有了我，我都没见过我爹长啥样。
1: 那你咋着？
3: 我娘说呀，我爹长得鹰钩鼻子深眼窝，可精神了。这回有人说在包头见了我爹，我这回去包头一定要把我爹找着。
2: 兄弟，
3: 啊，
2: 你挺孝顺的。
3: 姚高高都知道跪着喝奶的，更何况我是一个人啊，不孝顺连畜生都不如。你们二位路上帮我留意着点，看看能不能找着我刚才说的那样的爹。
1: 羊羔鼻子神眼窝都是你爹了？
3: 你说剩了吗？我见了我爹肯定认得出来吗？
2: 兄弟
3: 啊，
2: 我跟你一样也要找一个人。
3: 你也找你爹啊？
2: 不，找我的恩人。这个人姓徐，大概40多岁，中等身材，脑门这儿有一道明显的疤。其实他最绝的是长飞钉子，是个木匠。
1: 田青，你要找徐木匠？
2: 对，帮我留点神啊。哎，你说我们等了半天了咋也不见个人影啊？
0: 再等会儿吧。

0: 翠儿，
1: 嗯，
0: 那会儿都让田金勾走了，你没听见你爹咳嗽啊？
1: 我刚才去看过了。
0: 你爹这痨病是一天比一天重了。以前你爹身子骨好的时候，咱家的日子虽说算不上是富裕，可也还能过得去，农忙的时候还能雇几个短工。
1: 等田青哥从口外回来了，咱家日子肯定会好过的。
0: 哎呀，我的傻闺女，田青哪年才能挣钱回来娶你呀？啊，你以为走西口这么容易呀？哎，我和你爹走西口，走到半路上我们就折回来了。去的时候啊，那是两手空空，回来的时候还是两手攥空拳呢。
1: 田青哥不会的。
0: 以前呢，我和你爹不反对你和田青好，那是以为田青他爹在口外发了财，还供着田青读私塾，他们田家总算是咸鱼翻身，要重振家业了。你要是嫁过去了，我和你爹呀也能跟着沾沾光。可是谁曾想，那个徐木匠拉帮拉套的给他娘啊，他们田家现在是睡在窄板凳上了，那翻身都难了。
1: 田青哥说了，等他在口外发了财，一定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
0: 做梦吧，那夏家有钱有势的就凭田青他？哎呀，我说傻闺女，你就别跟着做梦了啊。
1: 反正我相信他，不信咱们走着瞧。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

0: 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

0: 言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这老等成也不是回事儿啊，这不行啊！哎，咱不能在这傻等了。四叔的黄先生更要说过，走西口的路人烟稀少，每隔50里才能到一个宿头。如果天黑之前赶不到的话，一定会迷路的。万一遇到狼群咋办？
1: 那咋办了？
2: 天青说的对，要不我给出个主意，咱们。
0: 炸一回鬼卦，
1: 说扔鬼，
2: 鬼卦不是鬼。
1: 哎，
2: 什么叫鬼卦？
0: 站鬼卦吧，就是说你把身背过去，然后把这鞋往后一扔，这鞋尖触哪儿，咱就往哪儿走。
1: 灵吗？
0: 灵得很，有鬼卦着呢吗？
2: 真有鬼了？
0: 啥叫真有鬼啊？鬼卦嘛。
1: 哎，
2: 那咱仨谁扔啊？
1: 满队，你来吧。刚才我扔啊。
3: 咋了？你害怕了吧？
1: 行不行啊？谁怕了？扔就扔，也碰不见个人，就问鬼呗。
0: 来吧。
1: 我扔。会不会鬼上身了？
0: 哎呀，这么啰嗦了。
1: 鬼爷爷，鬼奶奶。 我就是问个路，可不要鬼附身吓我呀！你要是想附身，就找那个胖子。还是那个你来吧。我手气不好，万一扔不准咋办？
0: 嘿，你这个人，我来就我来，
2: 你来吧。

0: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看着有点往左啊？
1: 我觉得好像是往右啊。
2: 这声音，老天不让走西口？
1: 不会吧？
0: 行了，咱就走右边。
2: 可不行，那万一那个走的啥虎口怎么办？
1: 那咋办呀？
0: 那你说咋办？
2: 我说，我扔一边了。哎，咱可说好了，万一扔到那个啥虎口，不能怪我。
1: 哎呀，别扔吧。
0: 郎段，扔，咱认命。

0: 我看就走左边吧。
1: 又是啥户口咋办呢？
2: 行了，别废话了，走吧。
0: 行，就走左边，走，
2: 走。
1: 那可再扔一遍吧。
2: 还扔剩啊？
1: 万一没扔准咋办？
0: 哎，大车队，
3: 剩、
1: 我跟你说哈，你看、那个红边的是大杂店，那个蓝边的就是清真店。
3: 那这是清真的。
4: 哎，好。哎，三位，里边请，里边请。你们这是到口外发财啊？
0: 我们走西口。
4: 走西口啊？
0: 有空房吗？
4: 当然有啊。厢房上房都有空的，这个干净宽敞，冬暖夏凉。
1: 那最便宜的没？
4: 去吧。哎呦，便宜的有便炕，就是大通铺。
3: 那上面有跳蚤没有啊？
4: 哎，这您甭担心，您甭找他，到时候他自个儿找您。哎，
0: 随便吧。行，我们就住便炕。
4: 住便炕，好，便铺三位，里边的招待。
5: 请，里边请。
1: 这什么味儿啊，真呛人。
3: 要不给你安排个单间啊？
5: 是啊，那咱就换一单间。
0: 不用，我们就住这儿。
5: 那好，咱们就请吧。
1: 这哪有地儿睡呀？
5: 哎呀，挤一挤就睡一下了。
3: 那咋翻身呀、
5: 好说呀，要翻身大家喊耗子一起就翻了呗。
1: 还喊耗子，又不是拉纤。
3: 这儿
0: 慢顿，我们就睡这儿吧。来，先把东西放下。
1: 怎么睡呀？
5: 哎呀，花什么钱住什么地儿啊。
0: 哎，店家有便宜点的吃的东西吗？
5: 有啊，咸菜疙瘩，大眼窝头，就白开水。
3: 就是这个。
5: 好嘞。请。
0: 好，谢谢。
5: 请。
0: 哎，王队，快点。
1: 这怎么说呢？
3: 还惦记着住单间啊？
5: 请。里边请，来客人了。请。请。来，坐、
3: 板
5: 凳坐啊。
3: 你别说啊，这人还挺多的呀。
6: 别挑了，等吃的就不错。
7: 哎，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待会儿你跟老板说一下，这个店钱呢我用工钱顶了，我现在走了。
8: 干啥去？
7: 我到下一站住去。
8: 天快黑了，你往哪儿走？
7: 没事，你别忘了啊。
8: 疯了吧你，去喂狼啊。

0: 别看我没上过私塾，哎呀，我爹是梁家庄有名的大明白，
1: 是吗？
0: 十里八乡都找他说和事儿。哎，我爹，往这儿这么一坐，不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吧，也差不多，全交给我了。
1: 我帽子，
0: 待会儿。
1: 哎，我帽子嘛，讨厌啊，
0: 较劲。
1: 各位客官打哪儿来呀？
2: 哦，蓟县。
1: 蓟县呀，那边旱吧？
3: 是啊，已经连着两年的旱了。
0: 再往前走，从哪儿就出口外了？
1: 沙湖口啊！
0: 啊！
1: 沙湖口？哎呦，这是怎么了？吓的！这沙湖口也不是沙人口啊！
3: 都怪你板凳，你是先扔的，扔的不准啊！
0: 我说重扔你吗？不是，怎又怪我了？
3: 不怪你，怪谁啊？
2: 算了，你看这么多人，不都是往沙湖口的吗？人家都不怕，我们怕什么？
1: 那是啊。
3: 对了，店家，你看，你是南来北往的客人多，我给你打听个人。哎。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啊，我这店啊，不说来人成千上万，可来的也真不少啊。就你们祁县一年到头走西口的人就接连不断，这过个人啊，十有八九都在这

0: 漂亮多了。
1: 那咋生出你来了呢？跟别人生的？
0: 哥长得随我娘不行啊。
2: 哎呀，我说客官呐，这要是操祁县口音，长着鹰钩鼻子，那你这爹也忒多了吧？
0: 你笑声呢？这些窝头还堵不住你嘴啊？
3: 哎，算了，这儿找不着，咱一路走一路打听，准能找着。嗯，啊，店家，
2: 哎，
3: 我也想给你打听一个人。
2: 哎，您说。
3: 您这儿来过木匠吗？
2: 木匠，哎，有啊。
3: 哦，
2: 前几天我们这儿来过一个木匠，我们掌柜的叫他在店里干零活，顶了他的饭钱。这个人手艺倒是不错，可就是长得丑点儿，有这么长一个大疤了，哎，怪吓人的。
3: 他现在在哪儿？
2: 就是刚才门口硬铺上靠着的，就是啊。你去看看不就明白了。
0: 哦，哎，铁青，你不吃了？铁青，
3: 老哥。
4: 嗯，
3: 老哥。
4: 嗯，
3: 啊，刚才睡你旁边那人呢？
4: 嗯，走了，
3: 出去了。
4: 嗯，说是上下一个宿头去了。
3: 谢谢。

0: 这是田青的，
1: 你先吃一口。
0: 讨厌吗你？回来了，
2: 嗯，
0: 咋样了？
2: 别提了。
3: 哎，找着那个木匠了？
2: 他走了。
3: 什么？他走了？我们还欠着他工钱呢，天黑了可别叫狼吃了。哎，我去看看啊。
0: 他咋走了？
2: 可能他知道我来了。
0: 那不对啊，他是你恩人，怎么见着你就跑了？
1: 吃窝头还堵不上你嘴。
0: 嗯，哎，铁青，我说啊，咱们这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住，那这花费也太大了，不是50里一个宿头吗？这么着，咱们明天起个早赶个晚，咱们走100里啊。
2: 行，那咱们就快点吃早点睡。
1: 去那么早啊？
0: 你不愿意你留下呀。
1: 嗯，像不像你爹？
0: 这讨厌了。

0: 哎呀，你们祁县人的可真够折腾的啊！有那么大老早起来的吗？你看看这天还没亮呢，不怕遇上鬼打墙？哎，
1: 说什么呢？那么不吉利！呸呸！
0: 哎，行，别呸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啊！
2: 谢了啊，回吧。
1: 王南光，什么叫鬼打墙？
3: 鬼打墙就是说呀，有的人晚上走夜路碰见鬼，赶走也走不到地方，转吧转吧又转回来了，好比是鬼打了一面墙，把你给堵住了。
1: 这哪都看着差不多，这不会真的鬼打墙了吧？
3: 说什么呢？
2: 我告诉你，别听那小孩瞎掰，啥鬼打墙？

0: 还有一个说法，这腿吧有长有短，迈出去的步子不一样，白天才能看得清，到了晚上就有可能画圈走。
1: 我哪条腿长得短了？
2: 那谁知道呢嘛。
0: 好了，快走吧。
1: 没品过呀。
3: 哎，胡先生，您看我爹这个病。
4: 你也不必过多悲伤，先吃几副药看看，如果没有什么起色呢，老夫也无力回天了。
3: 哎呀，胡先生，我有的是银子，只要你把我爹的病治好了，花再多的钱我都在所不惜呀。
4: 夏三爷，有时候这钱可买不来寿命啊。
3: 哎，有钱可使鬼推磨，我就不相信我有这么大的家业就救不了我爹的命。
4: 夏三爷，那你就试试。
5: 三爷，
3: 咋了？
5: 要不来点邪的，没准儿还有用呢。
3: 邪的，
2: 来，把张水的啊，
6: 哎呦，别回家吧，
2: 牛大叔，
0: 哎。
1: 哎，那给我也来点，
2: 我们还不够分呢。哎，玩啊，
0: 算了，咱们走。
1: 这水也能喝了？
2: 你说声
6: 小声，
1: 你说声
2: 这个吧。
1: 哎，咱不会真走不出去了吧？
2: 你说剩了吗？
5: 狼，
1: 老子狼！
0: 慢段，
2: 哎，慢段，
0: 慢段，慢段，
2: 慢段，
0: 慢段，
2: 慢段，
0: 没事吧？慢段，哎呀，慢段，
1: 这脚动不了了。
2: 天庆，你慢点啊。
0: 怎么样？没事吧？
1: 脚都脚都不了了。
0: 没事。
1: 疼。
2: 慢顿，慢顿，你咋样了吗？你
1: 脚疼。
0: 南瓜，你也下来吧，我弄不动他。
2: 啊，行，你等会儿啊，你们接着啊。
1: 疼。
0: 慢顿，没事。
2: 来，我马上下去。
0: 没事。没事没事，好了，
1: 疼啊！
0: 别哭了，来，慢顿没事，别哭啊！
1: 真是碰上鬼打墙了。
0: 瞎说啥？
2: 哭剩了吗你？
5: 春香，老爷这会儿没发脾气吧？
7: 没有，
5: 他这两天有点气不顺，这一传我还真有点。
7: 没事，快走吧。
5: 三爷，您找我。
8: 嗯，我让你办的事你都打听清楚了吗？
5: 弄清楚了，没错，姑娘今年17岁，模样没挑。
8: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想知道那个丫头是不是田青没过门的媳妇儿。
5: 没错，田青姐姐的婆婆给做的媒，那丫头就等着田青回来完婚呢。
8: 就是她了。哼，啊，周管家，哎，这些年我对你如何呀？
5: 那还用说，三爷对我好比是再造父母。
8: 算你小子有良心，我就是吃碗干饭也没忘了给你一碗稀粥啊。
5: 何止是稀粥啊，赶上这荒年灾月的，我们一家老小全仰仗三爷您照顾呢。
8: 大巫师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是能让老太爷起死回生。
5: 啊，什么主意啊？
8: 把你见过的那个天青没过门的媳妇翠翠

0: 取过来给老太爷当孝，冲冲喜。你赶快去找那个跳大绳的巫师，跟他交代好，就照这样办。
1: 是，三爷。
0: 去吧。

情，使人长生，三魂七魄，极度神灵，前世怨怨，今世报。

0: 东南方向有一个梅院墙的院子，里边有老太爷的药引子。
1: 大师，您刚才说东南方向有一个老太爷的药引子，
0: 东南方向有一家没有院墙的人家，他家有一个17岁的女娃，她的内气气功特别的厉害，老夫是花了330年的功力，用我的大追之法才把她找到的。
1: 大师，您说的这也太……
0: 把这个女娃娶过来，给老太爷冲喜，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多谢大师指点呐！
0: 不敢不敢。
1: 你们听见了吗？这就是天意，也是咱们老太爷命不该绝。来，周管家，
2: 三爷，
1: 你赶紧去东南方向找那个没有院墙的人家。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个17岁的女娃。
2: 好，
1: 快去吧。
2: 哎，好。
3: 我打听清楚了，就在这附近。这儿，爷。

0: 娘，慢点。
1: 没事儿，
0: 我说不让你去，你看你非去。
1: 没事儿，我躺会儿就好了。
0: 娘，你慢点。哎，坐着。哎哎娘，我扶你躺着，靠着点儿。

0: 娘，你身子咋这么热啊？
1: 别大惊小怪的，我这是在毒太阳下面晒的，歇歇就好了。
0: 不行，你这是病了，你得看大夫。
1: 看什么大夫？我命大，熬得过去。就是熬不过去啊，真死了，你也少了个累赘。
0: 瞎说什么呢你？你躺着，我这就给你找大夫去。我帮你拿，没事，我来吧。
2: 老板，我出诊了啊。
3: 啊，好。
0: 大夫，我娘的病严重吗？
2: 姑娘，

0: 想这是多年积劳成疾啊，在人身上，地水风火四大协调，则身体康健无疾病；倘若四大不调，便生病疾呀。
1: 大夫，那咋办呢？
0: 我给你开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是我胡家祖传的秘方，我就是常年坚持使用，越老越精神，从没生过大病啊。
2: 大夫，你这个方子要是太贵了，我们娘俩可抓不起呀。
0: 大少奶奶，您多虑了，我是让您女儿的这一片孝心给感动了。我这个方子啊，还从来没有给外人开过，原因呢，是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治大病。
2: 还有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治大病的方子啊？
0: 这荒年在月的，我看你们娘俩还真不容易。再者说了，谁不知道当年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是个大善人呢？这也叫善有善报吧。
2: 大夫，等我病好了，一定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0: 严重了，严重了。这个方子呢，说白了，就是把摘菜剩下准备扔的那些下脚料，吃水果吃剩下那些果皮果核，把这些东西呢泡上水，温度要适宜，常年坚持，每天泡脚半个时辰，可要坚持啊。最后呢，再送你一句话，心平气和，只要你做到了，我保你健健康康，百病不侵呐。
2: 谢谢您，
1: 谢谢您。让翠儿给夏老太爷做小，周管家，亏你想得出来。翠儿她才多大呀？她怎么能嫁给一个80岁的老头子呢？再说了，翠儿已经许给人家了。
3: 翠儿他娘，你可别不识抬举，翠儿一草根丫头，打着灯笼也嫁不到这高门大院里去，能给老太爷冲喜，是他八辈子修的福分。这天天啊，吃香的喝辣的，使奴换婢，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句难听的话，以后小翠儿可就是夏三爷的小妈了，你上哪儿找这好事去？
1: 那我咋听人说，夏老太爷这两天就在阎王爷门口晃悠呢？
3: 你怎么咒老太爷死啊？
1: 哎呀，算了，不说了。
3: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老太爷身体要是硬硬邦邦的，早娶七八个姨太太了，还找你们家小翠儿冲什么喜啊？
1: 不成，你去找别人家的闺女冲喜去吧。
3: 站住！你当是老太爷看上你家闺女了？这是大巫师请神灵给指点的，我不过是来传达一下天意而已。
1: 不行不行，我不能把我闺女往火坑里推呀。
3: 翠儿他娘，你可别不识抬举，我们家夏三爷在这祁县，不说是首富吧，那也是数一数二了。他的至亲朋友在北京给袁大总统当差，是夏三爷在这方圆百里东头一踩，那西头就得乱颤呢。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夏三爷要是一高兴给你捏过个什么罪，那就定什么罪了。知道田青他娘怎么进去的吗？不就是我们夏三爷一句话吗？
1: 啊，这
3: 我说啊，翠儿他娘，听我一句话，人活一辈子咋不是个活呀？再说了，连我都知道这小翠儿是你家男人从口外

0: 捡回来的吧？
1: 周管家，
0: 根本就不是亲生骨肉、
1: 啊。周管家，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周管家，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啊，周管家，
0: 听说你家男人病得不轻啊？哎，你说这荒年灾月的，你拿什么给他看病啊？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靠谁呀、啊？一个是你男人，一个是小翠儿，这炕头哪头热啊？你怎么就不清楚啊？
1: 我还是舍不得把我闺女往火坑里推呀、啊。
0: 我说你这个老娘们肩膀上扛的是脑袋呀，还是榆木疙瘩呀？我给你掰开了瓤，给你讲馅儿都不明白。你要是不同意小翠儿去给老太爷冲喜，那老太爷要是一死，夏三爷可是有名的孝子，这杀父之仇，你们两口子，小翠儿，还有那个田青，都他娘的不得好死。到那会儿，你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好好想想吧。哎，不过你可得快点，夏三爷还等着我的回信呢。
2: 天青，累坏了吧？
3: 没事，慢顿，脚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4: 哎呀，今天无论如何是走不了两个宿头了，我看干脆就在这找个地方住吧。
2: 早知别起那么早啊！
4: 这找谁问我？
3: 去问问吧。
4: 哎，我找个人问问啊。娇儿，我问问你啊，这附近有宿头吗？
5: 有啊，拐弯就是了。
4: 谢谢你啊，走吧。啊，哎，慢点啊。
3: 嗯。
4: 慢点，慢点。哎呀，真有一个宿头啊！
3: 走吧，
4: 走。
6: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8: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9: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0: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6: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我每天一大早 打一碗。

0: 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

0: 照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0: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

0: 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

0: 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重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6: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7: 你不去，我去了啊。
8: 这算一算多少钱？
9: 13+3+6+3+9，
10: 9+8=……
5: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9: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5: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1: 谁要去入刀山？
9: 爸，你要拔？
5: 我拔哪个呀？我拔。
9: 圆的，
5: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咱们进一步说话吧。男人这个病啊，正气虚弱，而且是阴阳两虚啊，脉小以急，手脚烦热，脸色灰白，而且伴有咳血的症状。过去老百姓说十老九死就是这个病，得赶快给他治，不然的话恐怕他挨不过这个夏天了。
1: 胡大夫，我男人虽然一年病

0: 你歪歪倒在床上，可他只要活着，我们就是一家人呢。俺求求你救救他吧，求求你的胡大夫。哎，看病救人乃是老朽的本分。啊，我是怕，即使开了方子，恐怕你们也抓不起这个药啊。胡大夫。
1: 你就开吧，俺就是砸碎了骨头卖了油，也要给俺男人治病。

0: 这是您的药。嗯，
1: 怎么才两副呀？这个，
0: 哎，这是别人的。今年大旱，这药钱也涨价了。您给的钱只够抓两副的，
1: 这两副也不够啊。我能赊点吗？
0: 哎呀，这药店有规矩，不能赊。您慢走啊。
2: 这是谁家的闺女啊？
0: 不知道，倒是老跟咱们这儿抓药，估计家里人呐、病得不轻啊。
2: 哦，这闺女长得还真挺水灵的啊。
1: 周管家，
3: 那说翠儿他娘啊，想清楚了没有啊？
1: 周管家，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对不住小翠儿。
3: 我说翠儿他娘，你这是放着县城的八抬大轿你不坐，偏得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跑，现眼不成？这三爷看上你们家翠儿，这是天上掉下一块大馅饼，扑通掉你嘴里了，可你还硬是不吃。你赶紧给我一句痛快话，这三爷还等着回话呢。
1: 你们这不是把翠儿往死路上逼吗？嗯，
3: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没那么严重。这翠儿终归进的可是大户人家，这将来他可是不愁吃不愁穿了啊。我这不也是替你男人着想吗？你男人的病我回去跟三爷一说，三爷痛快答应了。你男人的病啊，三爷包治了。
1: 真的？
3: 嗯，你男人啊得的是痨病，想要命是不是？那就得拿钱换，没钱那就得等死，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嗯，这不会是小太奶奶吧？啊，您请，您请。
4: 娘，那个谁呀、
1: 问道的，买药回来了。
4: 嗯，哦，药涨价了，现在咱的钱只够买两副了。
1: 哦，
4: 我给爹送过去。
1: 啊，爹！
5: 让我死吧，
1: 爹！
5: 让我死吧，
1: 爹！你不能想不开呀、你这是干啥呀？啊，就算是你不答应，夏夏能放过咱们一家三口啊？
4: 娘，去夏家干啥呀？跟夏家有啥关系？我爹这是咋了？你说话呀，跟夏家有啥关系？
6: 哎呀，娇气的，往下躺啊，躺舒服点，马墩儿啊。哎呀，这下你斗不了了吧？
7: 干啥你？
6: 哎，

0: 咋啦？切个蛋给笑的？嗯，哎呀，真好看，上面还有两只小鸭子的。
1: 那是鸳鸯。哟，
0: 对，鸳鸯，鸳鸯。哎，咋啦？舍不得用啊？
2: 是，这是他第一次跟我纳鞋底，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
0: 还能咋样？想你的呗。哎呀，也不知道我那个婆娘有没有在家跟个小鸭子。哎呀，睡觉吧。

0: 翠儿他娘，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我急着问你什么时候嫁闺女，你给我看着葫芦什么意思？
1: 周管家，我自家的闺女我自己心里清楚，想让她就这么嫁到下家去给老太爷冲喜，翠是死也不会干的。我跟你说周管家，要想让翠儿嫁过去就只能靠这个葫芦了。
0: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1: 当初我们捡到翠儿的时候，她的脖子上就有一对一模一样的葫芦，一个我给了翠儿，另一个一直压在箱底没动，想等着翠儿出嫁的时候给他男人戴上。
0: 你跟我唠叨半天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嫌三爷下的礼还少啊？
1: 田青走的时候，翠儿把他自己的

0: 葫芦，李天青带上了。
1: 啊，我明白了。
0: 周管家，要想让村死心，只能靠这个葫芦了。
1: 这事儿就交给我办。三爷，
2: 我让你办的

0: 那小子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今天把儿媳妇也塞给您了。
1: 别跟我提那个龟孙子。楚管家，
2: 哎，
1: 老太爷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2: 是是，
1: 我看这事儿宜早不宜迟，你得催催抓紧办呢。
0: 您放心，我马上去办。
3: 亲家，我也不想走退婚这条路，刚刚实在是没有办法呀。你说我这个当娘的咋对得住我们家翠儿，怎么对得起你们家田青啊。
4: 翠儿大娘，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真是没有办法。我答应你，我替你瞒着村儿。
3: 你说我这辈子造了啥孽了呀？
5: 你赶紧走吧。哎呀，赶紧走，赶紧走，别在这恶心人了。
4: 小点声。你看这事儿闹的，那弄我都不好意思了。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您当时也是一片好心吗？
5: 按说人心是红的，但挖出来不一定都是那色儿。这世上不是也有黑心肝吗？
4: 亲家母啊，你这个人呐，就是太好说话了。事已至此，我还说什么呢？
5: 这话说的也对啊，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黄鼠狼子专咬病鸭子，他家越是没钱吧，你看就越是有病。哎，
6: 谁呀？谁呀？
7: 请问翠翠在这住吗？
6: 是啊，我就是啊。
8: 可找着你了，翠儿姑娘。
7: 是啊。
6: 找我干啥？
7: 可认得这个？
6: 这个怎么会在你们身上？
8: 翠儿姑娘，我们是在走西口的路上跟田青兄碰到一起的祁县老乡，我们搭伴一起去的口外。
6: 去口外咋了？
7: 是这样，我们在半路上碰到了土匪。
6: 那个哥呢？
8: 土匪劫我们身上的钱我们都乖乖的给了，可田青就是不给，还给土匪们动起了手。土匪们人多势众，田青就受了重伤。
6: 他现在咋样了？
7: 他临终前嘱咐我们一定要把这东西交给你。
3: 翠儿，你都两天没吃没喝了，你就喝口粥吧。
6: 啊，
3: 你就是哭死饿死，田青也不会回来了。闺女，你就喝两口吧。
6: 啊，
3: 闺女，翠儿，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爹也活不成了。

这是夏三爷给你们下的彩礼钱，大洋整整20块。夏三爷说了，只要翠儿一过门，

0: 你们全家就可以搬进他给你们置的那一处小院。
1: 天晴尸骨未寒，你就急着把姑娘卖出去了。
2: 当家的，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
0: 呦呦呦呦呦，说什么呢？要不是夏三爷给你们家口饭吃，就你一天到晚齁了带喘的，早他娘饿死了。
2: 他爹，他爹，
1: 我跟你说，我就是饿死、病死，也不能卖姑娘，也绝不把姑娘往火坑里推。你给我滚！
2: 他爹，
0: 我还告诉你们，这拉出来的屎还有往回做的，都给我听好了，花轿明天就进门抬人。
1: 你拿着下三的礼，给我滚！
2: 他爹，
1: 哎，滚！
2: 他爹，
1: 滚！
2: 他爹。去告诉你家夏三爷，我家
1: 翠儿，
2: 我答应去给你家老太爷冲喜。
0: 好好好，还是小翠儿姑娘，什么呢？还是小太奶奶通情达理。在下告辞，告辞，告辞。
1: 你明明知道夏家是大火坑，为啥还要往里跳啊？
2: 爹娘，我躺了三天，我想通了，天晴哥走了，我本来也想走，但我不能，我现在不过是个活死人。翠儿，娘对不住你，嫁给夏家，换回这些彩礼，还能替爹治病，娘再也不用担心咱家天塌了。天晴哥的事儿先不要告诉天婶儿，别断他的念想。那两个送信的人，我都已经嘱咐过了，我会替他给他娘养老送终，也不枉我俩好一回。
3: 哎，天婶儿，你这是怎么了？快起来，起来呀！你，
2: 我能叫你一声娘吗？
3: 哎呀，叫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你要想叫就叫吧。
2: 娘在上，你受闺女一拜。
3: 翠儿啊，快起来！哎，你，哎，翠儿。

0: 在哪儿啊？
1: 来啦！
2: 慢点啊！
3: 哎，小二，
1: 哎，
3: 给我们续点水。哎，
1: 你要水啊？
3: 啊，
2: 哟，
1: 哎呦喂，这脚肿得这么厉害啊！光用水泡是不行的。
3: 哦，摔了一下。
1: 你们怎么来的？
4: 我们两个轮流把他背过来的。
1: 你们要去哪儿啊？
4: 我们要去口外啊。
1: 就你们两个背着他，你们三个谁都走不出沙窝子。
4: 你说的有一点邪乎吧？
1: 出了沙湖口啊，前面就是沙漠，空手走路啊都吃力，你们还背着他，那不瞎白活吗？
4: 那咋办呀？
1: 离此不远有个庙，里面住了个叫万了的和尚，他能治这病。要是医得好，当然好；如果医不好，

0: 你们还是打道回府吧。
1: 那我们怎么找万柳和尚？
0: 出门啊，往左拐，往东不到二里路，就能看到那个庙了。还要水吗？
2: 不要了。
1: 满对，咱们过去看看。
2: 太君，我跟着去吧。
1: 你就不用了，累一天了，歇着吧。我们俩去就行。
2: 慢点，慢点，
1: 我们走了。
2: 慢点，路上。早点回来啊。
1: 来，先躺这儿啊。师傅，请问您是万柳大师吗？师傅，你帮我看看，他的脚还能治吗？

0: 你把他扶住，别让他动。
1: 好。
2: 左翔啊，
1: 慢点。
2: 别动
1: 啊，别动。没事啊。没事。
2: 左翔，
1: 没事。师傅，行了吗？
0: 善哉善哉，你扶他起来走走。
2: 哎，左翔，你
1: 没事啊？来，起来，起来试试。哎，来，试试。
2: 眼睛都折了。
1: 慢点，试试，走走啊。怎么样？没事吧？慢点。慢点，不疼了，
2: 神了，
1: 不疼了，
2: 不疼了。
1: 师傅，谢谢您了。
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1: 师傅，听您说话的口音，是山西吉县人吗？
0: 出家人四海为家，天当房，地当床，走到哪里哪里是家，哪里又都不是家。善哉善哉，
1: 慢点。小虎，师傅，谢谢您给他治脚，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0: 恕不远送，
1: 谢谢。
2: 南瓜，哎，你看，一个那样的大和尚把我这脚咔嚓一脚，
3: 你脚好了。
1: 南瓜，丁老师，我跟你说个事儿。刚才我跟满队去找那个万了大师的时候，发现那个人的脸跟你说的你爹长得一模一样，
2: 那鼻子就是一大勾，深眼窝。
3: 你不开玩笑的吧？
1: 我跟你开啥玩笑呢？而且他说话那个口音就是咱祁县的口音。
2: 哎，对，他长得就像那个美男子啊，反正比你好看多了。哎，你做啥去？
3: 我爹去。

0: 师傅。
1: 这位施主，
2: 爹，我是您的儿子王大官呀。
1: 佛门境地是万万不可胡来呀。
2: 师父，我爹是山西祁县人，他叫王德云，他跟我娘结婚没几天就走了西口，后来我娘才有了我。那年正是大旱，我娘给我起的名字叫王南瓜。我今年21岁了，有妻有子了，可是从来没见过我的爹。

0: 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像俄爹想的，眼睛都哭瞎了。俄爹会走西口，一是为了养家糊口，二是为了找俄那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爹。
1: 这是俄娘给俄的，她说俄爹曾经带过她。俄一出家多年，早就把一切尘缘都给了解了。施主，你认错人了，俄认错人了，俄连俄爹的面都没见。

0: 见你面呀。
1: 都准备好了没有？
2: 都准备齐全了，你放心吧。
1: 我告诉你，这个华轿一定要经过老田家门口，这鼓乐声你就给我可劲儿的吹，可劲儿的擂，动静越大越好。
2: 三爷，可小翠说了，花轿要绕着田家走。
1: 你他妈死脑瓜子呀！啊，那小翠上了我们家的花轿了，我们爱往哪儿抬往哪儿抬，他管得着吗？他。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

0: 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0: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

0: 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0: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4: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突发。
3: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

0: 生死吗？
1: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看出来了，夏三不是冲小翠去的，是冲我来的，是冲田家来的。可怜的小翠儿，我们田家对不起她。
1: 夏家仗势欺人，翠翠她娘还……娘，我真咽不下这口气。
0: 小翠她娘也是被逼无奈，活着都不容易，这口气啊，暂时先咽下吧。
1: 娘，就算咱们咽下这口气，你说等天津回来咱们咋跟他说呀？
0: 小翠已经嫁过去了，夏三现在财大气粗，就是我们告也告不赢他。这样，你去小翠家看看二老，他们二老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1: 娘，
0: 我让你去你就去，快。
2: 当家的，当家的，你咋就别想我走了呀？
3: 快点走啊！快点！别堵着啊！快点！
4: 对！
5: 哎呀，这总算到了！
6: 哎，你们看！
5: 哎，等我再看看吧，再看看。哎呀，这就是沙河口啊！
7: 这比岐山县城还热闹啊！
6: 当然，这里是边陲重镇。
5: 那是啊，我感觉这沙河口不像这名字这么吓人啊！
7: 哎，那儿有一个算命的，
8: 我跟你说，
7: 算一个。
5: 哎，好啊！
8: 不敢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你看他那样，肯定算得灵。
5: 是啊，你说咱仨这走西口出来，那就是蚯蚓上墙，腰杆不硬啊。咱算一卦去，看看咱到包头能不能挣口饭吃啊？
6: 算？要算你们俩去算吧，我不算。
5: 走，咱俩算去。
8: 好了，10文钱。
7: 先生。

0: 你算的灵吧？
1: 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2: 大师，你先给我算吧。
0: 哎，你咋没下在后道呢？你
1: 这个，哎呀，面相，但是你言禅呐、
2: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1: 额头，
3: 就是说你额角高。
2: 那是好还是不好啊？
1: 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主要说明你幼年丧父啊。
2: 大师，那从小生下来我就没见过我爹，我爹一个人走了西口了，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爹的？
1: 你爹已经不在人世了。
3: 大师，你也帮我看看吧。您看我这个叫严禅吗？
1: 嗯，这位小少爷天庭饱满，不严禅，不严禅。
3: 可我怎么幼年丧父呢？
0: 你爹不跑了吗？谁说死了？
3: 我爹活着不跟死了一样吗？
1: 那不一样，少爷，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过从你的面相上看，你父母应在高堂才对。怎么，你是祁县人？
3: 对，我是。
1: 哦，哎呀，祁县这几年闹了两次大旱呐、啊。
3: 是啊，我们那儿今年自打把种子给种下去，它就不下雨。再不种吧，出了苗它还是不下雨。
1: 是啊，祁县是缺水少雨啊。哎，听说祁县有个田家大院。
0: 有。
1: 你姓田呐？
0: 我姓梁，他姓田，他就是田家大院少爷。他就原来。
1: 你就是田家大少爷？
3: 大师，现在祁县已经没有田家大院了，我父亲把家产都给收光了。我叫田青，当年我祖母是因为祁县大旱，他为了图吉利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1: 那么你祖母也到了古稀之年了吧？
0: 早让他爹给气死了。
1: 气死了、那你父亲呢？
3: 我没有父亲。
1: 你娘不是被你爹输给别人？
3: 是啊，我娘被一个好人给救下了。
1: 你们家几口呢？
3: 两口。
1: 不对吧，你们家应该是三口。怎么，你姐姐饿死了？
3: 没有，我娘被我爹输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家就两口人。我姐在她九岁的时候就到梁家当童养媳了，这就是我姐夫。
1: 你姐夫？
3: 哎，大师，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姐？
1: 面相，从你面相上看，你应该有个姐姐才对。
0: 你算真准呐、
3: 啊！我怎么听大师的口音，也有一点祁县味儿。
1: 你们是走西口吧？就往西走吧。也有点事情啊，有点事情。
0: 哎，老神仙，你还没跟我算呢，你跟我算算。
1: 你不用算了，你老婆是一个旺夫的命，只要你对你老婆好，你会一生平安的。
2: 大师，大师，你再给我算算嘛，我到底。

0: 能不能找到我爹啊，大师？
1: 南瓜，算了，跟我们走吧。
2: 这怎么了？这是？
1: 走。
3: 哎呦，爹！
4: 老太爷，你怎么说走就走了？老太爷，
3: 这个碎嘴简直就是个丧门星啊！还冲喜呢，刚进门就把老太爷给冲死了。
5: 冲死了？对对，是冲死了。
3: 丧门星，要没这个丧门星，没人我爹还能多活几天呢。
4: 是是是，能多活几天。
3: 你干什么你？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4: 没有啊，没有啊，
3: 都是你不会办事。我让我花轿经过田家门口，你可倒好，让翠翠下了轿，在田家门口又是哭又是嚎的，这是冲喜吗？这是嚎丧。
4: 是嚎丧。
3: 你还学？
4: 这对不起三爷，都是我不会办事儿，对不起，对不起三爷。
5: 三爷，
3: 咋的了？
4: 你要把小翠儿安排到哪儿去啊？
3: 春香院。
4: 啊？什么院？
3: 把她给我卖到窑子里去。啊？没听明白是吧？我让你把那个田青没过门的媳妇儿给我卖到窑子里去，我让千万人糟蹋她，糟蹋死她，我看她还敢克死我爹。去。
6: 累一天了。哎呀，行啊。我说客官，今天不算了啊，关门了，要算改日来。今天我累了。
7: 有句话叫有钱不赚，
6: 有钱不赚王八蛋。哎，这话在理啊。我说客官，你算什么啊？是算财还是算官运呢？还是流年呢？我说你算什么也得把斗笠摘了，我算卦是看面相的。哎，来看看啊！哎呦，你这面相可忒好了。你这疤怪吓人的，这可不好。我再看看啊，是你？
7: 你不认识我了？
6: 太认识你了。你不是好多年前晕倒在我们家门前那个乱党吗？
7: 田大少爷好记性。
6: 就你这副德行，看一眼一辈子忘不了。哎，现在都民国了，你那革命党如今都是吃香喝辣的，不是你怎么成这德行？
7: 听你这话怎么像侦缉队的眼线呢？
6: 你大概是孙大炮的人吧？那也不对呀，孙大炮跟袁世凯不是一个柳子的。你落赔了，所以走西口撞大运。
7: 我怎么听你这话又像是土匪的眼线呢？
6: 这话可不能瞎说。
7: 天祖，你离开家17年了，你也是个秀才身，怎么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啊？
6: 想知道吗？天机不可泄露啊。
8: 木须肉、牛肉片，一盘馒头，一盘粥。啊，
9: 好好好，
8: 来了。
2: 粥也快点。
8: 好嘞。
9: 去。
10: 南瓜，你别多想，别听那算命先生胡说。
9: 我咋能不多想？万一让他

0: 给说中了，我这趟不是白来了。
1: 暖培，
2: 没事的，
1: 你这是头一回走西口啊。这样，我给你讲讲沙湖口的事啊。
2: 来，我听着。
1: 这沙湖口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秦汉的时候叫参河口，隋唐的时候叫牙峰关，到了明代的时候才改名叫沙湖口。啊，一直到清代，塞北和关内的关系空前融洽了，才把胡字改成虎字。啊，你看城门楼子上沙湖关三个字，不要小看，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呀。这是一个岔路口，做买卖的多，所以啊，前清的户部衙门在这设了一个收税的点子。不要说客栈车店的，就连城里带城外光寺庙就有72座。
3: 来啦
1: 啊，
2: 这么多
3: 馒头、母鸡肉、牛肉片，
4: 真香啊。
3: 哎，姐，要不要再添俩菜？
5: 哦，不用，给我们来3个窝头吧。
3: 好，
1: 小二，
3: 哎，
1: 给他们加个肉菜，算个账上。
3: 哎
5: 哎哎，别，不要麻烦了。
1: 嗨，你就不要客气了啊，在外面不容易，你下次回来啊，这地方就不一样了，就变了。到时候骑上高头大马，口袋里装的不是别的，都是元宝，到时候请回来就行了嘛。
5: 那谢谢了。
6: 哎，也要那样的啊。
3: 好嘞。
7: 我儿子跟我年轻的时候真是一模一样，那个帅气，那个英俊，相貌堂堂，就哭了我女儿，就哭了我女儿丹丹呢。你说那个两满对长得忒让人看不下去，配不上个女儿不说，而且比个女儿小那么多，
8: 那不都是你造的孽吗？
7: 这，咱不说这个啊。你不是说拿钱供我儿子去读私塾、习武？你们怎么不一起走西口啊？
8: 我们闹了点误会，他要杀我。
7: 嗯，要杀你？为什么？
8: 天机不可泄露。
7: 你说我儿子要杀你，那你为什么不远走高飞，离他远点？
8: 他太小了，天青太小了，他出来走西口有点不放心，所以我想暗中护送他到包头。
7: 这就怪，真搞不懂，我儿子要杀你，你还保护他？哎，那说你们这关系不一般呢，你们是仇人呢还是亲人呢？
8: 你想知道吗？
7: 当然，
8: 天机不可泄露。
3: 哎，都来了。
5: 谢谢。小二，我要跟你打听一个人，你们这最近来没来过一个40多岁然后脑袋上长这么一个大疤了的人？
3: 没见过。
5: 谢谢，
3: 慢用着。
9: 你还是找徐木匠。
5: 怎么说，他也是我的恩人。人啊，要懂得知恩图报。老对，快吃吧。来。
7: 哎，那年我到了口外，本想着像祖上那样，啊，挣一大笔钱，我好回去把田家大院赎回来。再把我媳妇儿从夏三手里也赎回来，啊！我怎么也得对得起我爹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光宗耀祖吗？但是走西口啊，太不好走了。你说我倒霉不倒霉？我半路上碰到一个胡子，啊，把我衣服、我鞋子、钱都扒下去了。我是一路要饭才走到包头，可天无绝人之路，我走到了包头。还遇上一个走西口的山西人，他知道我有学问啊，他知道我读过书啊，他就把我介绍到一个半身不遂的大相士的身边，让我伺候他。我就像伺候我父母一样啊，端屎端尿的伺候着他呀。哎，你还别说，

他病好了，他为了报答他就把他一生算命的手艺传给了你。哎，但是行有行规，你不能在包头设摊儿。

0: 哼，
1: 你哼什么？不是我问你，你瞧不起我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最近和别人合伙做了一笔大生意。哎，你看着吧。赎回田家大院和赎真的日子不远了。你刚才说什么？啊，17年了是吧？是啊，17年，轮也该轮到我田耀祖出头了。
2: 哟，你这哪还有地儿？
3: 哎，别急别急，有地儿有地儿，挤挤出来了啊！哎哎，动动动动，哎来来来，动动动动动动，
4: 是
3: 啊，来，哎，
2: 好了，
3: 这不是地儿啊？
2: 就这儿，
3: 哎，有地儿。
5: 那反正我困了，我先睡了。让让让！
2: 又琢磨什么呢？
6: 天青，你说他算的准不准啊？
2: 哎，行了，别讲了，赶紧上床睡觉吧。
1: 嗯
6: 哦，
1: 我这闲着也是闲着，给你算一卦，怎么样？
7: 你自己的命都算不好，还给我算呢？
1: 你这话可不对呀、啊。我算的是不好，但大家可管我叫半仙儿。
7: 你叫半仙儿啊？
1: 啊，
7: 那我就是大仙儿。
1: 你是大仙儿？哟，那你会算卦呀？你给我算卦看看。
7: 好，那我就给你算一卦。
1: 你真算呐？
7: 可不，真给你算一卦。属什么呢？
1: 属羊。
7: 属羊的鸡九弯，不是老大就是老三呢、啊。
1: 错了，老二。
7: 那是你时辰占的偏。
1: 这个什么？我看看啊。哟，你也看过这本书啊？
7: 这是什么书啊？
1: 应药篇呐、啊，我跟你说，这有很多很多的大相士都是看这起家的，这是秘诀必读啊。应代表什么？应代表的就是家底和身世啊。药呢？药啊，就是用非常高明的手法去取得的意思。联合起来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用高明的手法去取得对方的家底和身世，把它套出来，套出来。
7: 就是骗呗，
1: 骗，也有人这么说，好好看看吧啊！
3: 不对，我你，
7: 既然是骗，这书也没什么用，是吧？
3: 我这，
1: 你撕吧撕吧，总共才700多个字，我早就吃了咽了。
7: 没噎着吗？
1: 没有，还在继续给别人算卦。
7: 田耀祖啊，田耀祖，你儿子都不小了，马上就要抱孙子了，你应该给你儿孙们积点阴德呀！啊，
1: 这，
7: 哼，不跟你聊了，睡觉去。嗯，
1: 哎，你睡哪儿啊？
7: 我在哪儿睡？我在这儿睡吧呀！我在哪儿？
1: 不，你在这儿睡，我睡哪儿啊？
7: 你在你算命的祖师爷像底下背应药篇，不是挺好的吗？啊！
1: 我这到底谁家呀？你给我留双被呀！
7: 哎，给你留被子，我干什么？
1: 你这……
7: 哎，
1: 我让你睡，你早晚都。

哎，徐墨家，徐墨家，我还真得感谢你。你刚才说，俺老婆淑珍没让夏三儿弄到手啊？哎呦，那可太好了。

0: 爹娘，爹，爹，爹，爹，你醒醒啊！春儿回来了，爹娘，爹咋了？爹咋了？爹，爹，爹呀！
1: 春儿，你回来了，
0: 娘，都回来了，回来晚了，没看见你。
1: 都怪娘，娘对不住你呀、啊，
0: 娘不怪你，是我自己的命苦。
1: 翠儿，你别怪娘，娘这就和爹一块儿走。
0: 娘，你说啥傻话呢？你不能想不开呀、啊，娘。
1: 翠儿，拿着。
0: 你拿它干啥呀？
1: 翠儿，拿它去找田青吧。啊，
0: 娘，你别吓我，你是不是糊涂了？
1: 翠儿，
0: 娘，田青哥走了。
1: 翠儿，
0: 娘，你别吓我。
1: 田青他没走。
0: 娘，你别吓我。娘，
1: 娘没吓你，娘对不住你。你快去找他吧。
0: 我去哪儿找他呀？娘咋了？
1: 拿着这些盘缠，你快去，快去找天青吧，快去啊。
0: 我上哪儿找他呀？他走了。

0: 你干什么去？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0: 你去哪儿？
1: 我尿尿去。
0: 憋着。
1: 我尿尿你。
0: 我告诉你，你要敢迈出这屋一步，我这钉子不定定哪儿。
1: 不，你这不是冤枉我吗？我不是给刘一刀不。
0: 你看看，我说你什么了？做贼心虚，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2: 是你们二位啊，起这么早，
3: 咱们还真是有缘分啊，
4: 是
3: 分不开了。我这公文配，这是我叔叔公分仓。
2: 哦，我叫天津啊，这是满对，这是南瓜，我们都是吉县人。
4: 你们不能光喝粥啊，小二，给他们每人加张饼，还算在我账上。
2: 哎，不用了，不用了啊！您看，您昨天就请客，这怎么好意思呢？
3: 我叔叔请客，你别客气。再说，咱都认识一天了，咱又是走西口的同乡，嗨，出外靠朋友嘛，慢慢吃吧啊，坐下。
2: 那多谢了，谢谢。
5: 谢谢啊。
6: 行。
2: 大叔
4: 啊，
2: 你们是不是也走西口？
3: 对，我是头一次。我叔叔啊是回家探亲的，这次带我回去啊就是帮他照顾生意的。
2: 大叔在口外待了有几年了吧？
4: 哎呦，十几年了。
7: 哎呦，那早就发大财了吧？
4: 还可以吧。
3: 我叔叔啊，他在包头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莜面馆，你们要是到了包头啊，到那儿做客吧。
8: 啊，才出来十多年就能开个莜面馆？真厉害。
3: 不成，包头那地方开大买卖的多的是，什么商号啊银号啊有的是，不过啊在那儿排前十位的全是咱们山西人。
8: 那我们也能发大财吧？
4: 我跟你说，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能不能吃这个苦了。有句俗话说，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8: 我就能吃苦中苦，我最能吃苦。

0: 大叔，嗯，这里包头还远吗？
1: 哎呀，走了一半了吧，快了。
2: 哦。哎，来着，
3: 翠儿，快拦着他，翠儿，
2: 别走，
3: 翠儿，
2: 别走，
3: 翠儿，别拦我了。
4: 你一个女孩子家咋去走西口啊？你知道这条路上有多少人有去无回吗？
3: 娘，那只有这条活路了，你让我走吧，我找到天青哥马上捎信给你，我还要给你养老呢。
4: 翠儿，
3: 他走了，
4: 翠儿。

0: 哎呀，人多结伴走就是好啊，没觉得累就走出几十里了。
1: 是啊，
2: 啊，走这边。
0: 哎，
3: 哎，叔，啊，这有一客栈，咱就住这儿吧。
2: 啊，好。哎，你们住哪儿啊？
1: 哦，大叔，你们住这儿吧。我们仨到镇外的庙台去，又能省点钱，明天还能少走一段路呢。
2: 哎呀，这地方可不比咱山西啊！别看白天暖暖的，晚上冷得很呐。
0: 没关系，我们年轻人火力壮。
1: 是。
2: 那好，明天我们在大路上见面，我们跟你们搭伴一块走啊。
1: 那好，好，
2: 我们走了。
1: 好的，明天
0: 走了，
3: 明天见。
0: 哎，走了，马队，
1: 走吧。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6: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

0: 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

0: 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

0: 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

0: 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就住这儿吧。
1: 好，慢段走。两位歇着呢。

0: 这是我娘给我带的，来，好吃吧？
1: 我听龚大叔说，手机可不难呢。
0: 你听他瞎说呢，他感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开了一个油面馆。不过没关系，咱们三个年轻力壮的，肯定能行。
2: 是啊，反正都出来了，咱也不能再回去了。我娘和翠儿还等着我呢，我一定要干出个样来。
0: 天星，你没问题，你是文化人，脑筋活络，到时候发了大财，千万别忘了我呀！啊，
2: 成，到时候你要是没饭去找我，我一定给你准备个大南瓜。
3: 笑什么？一定是吃饱了，饿了肯定笑不出来的。
2: 兄弟，你没吃饱啊？来。
3: 谢谢啊。

0: 哎，你们几个，把他们都拉过来，快走，快走，来，快点，快点，把他们带过来，
1: 快点，快点，
0: 快点，站好了，
1: 快点，
0: 站好。
2: 为什么要这样？
0: 站好了，站好了。
3: 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没啥油水，放了我，放了我吧！
0: 别喊了，我抽死！
3: 你要不信，你问这几个小兄弟，他们都知道我是在包头开小油面馆的嘛！你们替我说句话呀！
0: 别说！哎，你想说什么？啊，
3: 小兄弟，你要说实话，你都吃了我的饼子，你。

0: 说实话呀？
1: 他说的是真的，他就在包头开了个小幽面馆，的确没啥钱啊。
0: 不错吧？我没撒谎，我没撒谎，我确实没撒谎。
2: 闭嘴！闭嘴！
3: 怕没钱？怎么着？你有钱？
1: 我要有钱，还要蹲着破庙干啥？
2: 这个小兔崽子，找打呀你！反哎呀！
4: 哎呀，好汉息怒，好汉息怒啊！你看，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嘛！啊，你问他答啊，信不信由你啊！啊，说呀，
3: 蹲下，都给我蹲下！
5: 蹲下，
6: 蹲下，
3: 蹲下，
6: 蹲下，
3: 蹲下，
6: 蹲下！
3: 二当家的，啊，
5: 蹲下！
3: 哎，大哥，你找我什么事儿？
7: 咱们的柳子人越来越多了
3: 啊！
7: 人多，就是咱们对抗官府和在口外称霸的本钱。我看下面几个走西口的都挺年轻，一会儿啊把他们带上。刚才跟你说话的那小子躲鞭子挺溜的，看来他是个行家。
3: 嗯，
7: 这样，你试试他的身手，说不定是个好苗子呢。
3: 行，
1: 你们干啥？盯啊！
3: 一包破黄土还捂那么严、啊？
1: 拿过来！盯啊！
2: 小兔崽子，你还敢炸圈？

0: 我是肉酱，把它给我剁了！
1: 慢点。
2: 小伙子，你的身手不错呀，这位好汉，刚才姓龚的老板说的都是实话，他也确实没什么钱，就算你们把他抓走了，他们也是白吃你的粮食。
1: 怎么样？跟我回山寨吧。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把他们带走。
3: 让你走你就走，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走。
4: 辛苦辛苦！
0: 哎呀，老三，不错啊！
5: 哎，大当家，这趟收获不小啊！
6: 弟兄们，
5: 哎，怎么带了这么多肉票啊？
7: 货都是肉票，这已经是我新收的兄弟。
5: 哦，大当家的又添人进口了。
8: 我要把咱们黑土鸦变成口袋最大的柳子，让官府听进来啊，都得打怵啊！
9: 是啊，咱们抢了一个驼队，这些土鳖财主啊是舍命不舍财。老三呐，你得好好照顾他们啊！
10: 放心吧，大丁大哥的话一点好好把他们照顾好。弟兄们还可以吧？哎，都不错。
11: 当家的辛苦了，这回真是收获不小啊！
12: 弟兄们还可以吧？哎，都不错。
13: 当家的辛苦了，这回真是收获不小啊！
14: 弟兄们还可以吧？哎
0: 我跟你说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来，那个小妞。

0: 啊，怎么了？
1: 你给我好好照顾好了，
0: 什么意思？
1: 哎，以后再告诉你。嗯。
2: 哎呀，大当家的回来了。
3: 你这脚还挺快啊。
2: 买卖做得挺顺利吧？
3: 还成。沙湖口的官兵啥说是一个营的人，其实呢一半都不到。听说我刘一刀来了，吓得连营门都不敢出。你说这官府怎么养了这么一帮白痴啊？
2: 那是那是，他怎么舍得围剿你呀？他知道你在沙湖口打家劫舍，对不对？他真要剿了你，他怎么再向官府要这个围剿的银两啊？
3: 是啊，这是你的20两，这可是包头奉圣银行的银票啊。
2: 山西人开的，讲信誉啊。
3: 嗯，
0: 好，请。
2: 哎呀，这次回来收获不小啊。啊，恭喜恭喜。
0: 是啊，全靠您算得准啊。
2: 哎，还是大当家的能干。不过我倒算出来啊，下趟出门的买卖，哎，比这次更大。
0: 大买卖？你说什么样的大买卖啊？
2: 天机不可泄露，现在还没到时候呢。等我回去再掐算掐算。哎，
0: 慢段慢段慢段，来来来来。慢段，
4: 怎么了？
0: 你看那个，看那边，他像不像那个算命先生？啊，
4: 张氏啊，
0: 在哪？在那儿呢。
5: 哎，他来这儿干啥？
0: 不知道啊。
6: 啊，青青，俺到这儿飞，小心点啊。哎，
2: 别送了，
6: 好，慢走。
7: 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3: 哪个女人啊？
7: 新绑来的肉票啊。
3: 哦，她是包头当铺邵掌柜的未婚妻，他们老家把她送过来是为了完婚。
7: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她跟二当家的是什么关系？
3: 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她看上那姑娘了。
7: 那你答应了？
3: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7: 那不行，谁也不能破坏我爹立下的规矩。
3: 冯白了，你不是让我对二当家的多加小心吗？我也是怕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我把这个姑娘许配给他做压寨夫人，这叫恩威并施啊。
7: 这是抢男霸女，传出去我们黑土崖成什么名声了？我不同意，不能因为二当家一块臭肉坏了我们一锅汤。
8: 大当家的在吗？
3: 哎，你小点声，一会儿再说。二当家的。
8: 哎呦，大当家，
3: 有什么事吗？
8: 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大当家的开山门了。
3: 好，你把那几个小子给我带出来，我马上就到。
8: 好。
7: 当家的，这件事情你再好好想想吧。
3: 这件事情你不要再管了。

0: 当家的，把山龟跟他们讲一讲。
1: 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山龟如铁冰雪寒，留下同吃一锅饭，离开尸骨不保全。
0: 听明白了吗？
2: 他说什么？
3: 他让我们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做土匪。啊，
2: 不不不不不，临出门前俺娘跟俺说，宁愿饿死也不当土匪啊。
1: 你放屁，我们是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你再说我们是土匪是贼，我把你

0: 我劈了你！
1: 听明白了吧？是愿意留下来大口喝酒、大碗吃肉呢，还是愿意留下胳膊腿下山走人呢？
0: 过来，
1: 你说，留胳膊留腿儿？
0: 想也不留，我当土匪。
1: 说留子，
0: 留子，我当留子。
2: 你留下来当留子，我姐咋办？
0: 天庆，咱要胳膊腿没了，还走什么西口？
1: 你，我呀，
3: 我留下，留。
1: 你呢？
4: 我，
1: 你呢？
4: 我其实早想跟大当家的一块儿干了，当土。当柳子比走西口省事多了，当柳子。
2: 南瓜，
4: 你管我干什呢？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当柳子啊，当柳子。
1: 小子，就剩你了。说，留胳膊留腿啊，还是走人？
2: 我把头给你留着。
1: 哎，你小兔崽子，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梁马墩儿。
0: 你们俩是一个村的？
1: 嗯。
0: 是亲戚？
1: 长点。
0: 把这条胳膊给我炸了。
2: 哎哎，你们干什么？
3: 放开我！
4: 小青，
3: 放开我！干什么？
4: 这咋扯的？
3: 哎呦，我操！
4: 放开我！
3: 快点，
4: 放开我！
3: 放开我！慢动！
5: 慢动！
3: 慢动！
5: 坚持！

0: 大当家的，您叫我。
1: 田青这小子是条汉子，有种，你能不能想一个办法让他死心塌地的跟我们干？
0: 可能他对咱们还不太了解，要不我去开导开导吧。
1: 好吧。
2: 你叫田青啊？
3: 是。
2: 哪儿人啊？
3: 山西祁县。
2: 祁县的。祁县田家庄有个田家大院，你知道吗？
3: 我就是田家大院的。
0: 田家大院有个叫淑珍的少奶奶，你可认识？
3: 你怎么会知道？
0: 你真认识？
3: 那是家母。
0: 什么？田家大少奶奶是你母亲？
4: 开饭了，开饭了啊！开饭了，
5: 开饭了，开饭了，吃饭了，走。
6: 马墩儿，走吃饭去。
7: 不想吃。
6: 咋不吃的？那饭又不花钱，不吃白不吃呀。
5: 走。
0: 我十一岁那年，祁县连着三年的大旱，我爹娘都被饿死了。我就在大街上卖身葬父，我一连跪了几天，都没人埋我。是田家大少奶奶给了我银子，把父母安葬了。等我安葬好父母，来到田家大院的时候，我才知道田家大院被你爹输给了别人。我是不得已离开大少奶奶的。哎，对了，

0: 是有一个姐姐，嫁给跟鹅一起走西口的廖曼顿了，就是跟我一起被抓进来那个光头，
1: 就那个梁满墩儿，
0: 嗯，
1: 是童养媳吧？
0: 是啊，三当家的。
1: 兄弟，从今以后你别管我叫三当家的，叫我李姨或者李大哥都行啊。
0: 行，李大哥，我觉得你这个人挺正直的，怎么会跟刘一刀混在一起啊？
1: 哎，真是一言难尽。那年我拜别你母亲之后，我就一路乞讨走了西口，一路上暴风雪，在沙湖口的时候我差点没被饿死，幸好
2: 被一个刚回国的蒙族王子所救，
1: 我当时就决定要给他做一辈子随从。但是后来他将我托付给一个做药材生意的老伯，老婆美儿美女的，就收下我做义子，后来还出钱供我上了私塾，
0: 这不挺好
1: 的吗？我义父是做药材生意的，沙湖口户部税官的儿子也开了一家药店，他为了揽生意找人弄了一点变质的天马，说我义父卖假药坑人，把我义父给抓了，一通严刑拷打，义父当场就毙命了。后来我一气之下把他们全杀了，就跑到了这黑土崖，
0: 真是逼上梁山。
1: 不过我出入绿林为的是路见不平有人评，事不平有人铲，干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事。
0: 李大哥，既然你不是外人，我也就跟你说实话，我是为了救梁满顿才答应当土匪的，但是我一定会逃，我现在在寻找机会，而且不止我一个人逃，我要把他们一起全都带走。
1: 我早就看出来了，如果有可能我会尽量给你制造这个机会，但是现在你必须做到顺从啊，千万不能暴露出你要逃走的意图，如果让刘一刀对你产生怀疑，你就很难活着出去了。
0: 知道。
3: 好吃，太好吃了，土匪的饭就是好吃。
4: 别说土匪，找土匪揍你呢，说柳子。
3: 我说好吃，饭就是好吃，好好吃。
4: 是
5: 咱当家不让你吃小灶去了？
0: 去啥吃小灶啊？他也是咱祁县人，跟他打听老家的状况。
5: 我也祁县人，他怎么不问啊？
6: 哎，你们几个谁给我给肉片送饭去，小不点跟我去吧。
0: 哎，大哥我去吧。
6: 我这还抢了啊？那也成，跟我走。
5: 刚才还拉硬了，这就巴结上
7: 了。胡说，他肯定是放心不下的公家叔侄俩。
8: 是啊，
7: 少吃点。你
0: 各位开饭了。大叔，给，
9: 谢谢小爷。
0: 不谢。文贝，来，够吗？
1: 够了。
0: 大叔，来。大叔，这饭还得吃啊，就算明天把咱给拖出去把头砍了，咱也不能当饿死鬼啊。
1: 对，说吃。
0: 来，大叔。
9: 天青，我跟你商量一个事情好不好？
0: 还有啥商量的，你说吧。
9: 你看，这是我侄子，我们哥俩就守着这一根独苗，一子两不断，你听明白没有啊？
0: 哦，我明白。
9: 你能不能抽空跟刘一刀说一下，把他给放出去，让我一个人在这等着。
1: 说、
9: 不，他要再出事儿，我们公家可就断后了。
0: 行，我试试看。
9: 求求你了啊！哎，
0: 是
9: 我知。
0: 姑娘，吃饭了。

0: 我不想吃，别跟我撑。
1: 姑娘，你是不是想跑？如果你真想跑的话，先把这饭吃了，那样才有劲儿。嗯，来，吃吧。

0: 那我先下去了。
1: 老三，你先等等。
0: 嫂子，有何吩咐？
1: 多给他破破题儿，别急着给他过村点。
0: 我明白。嗯，
2: 啊，快吃吧。
1: 嗯。
3: 啊，李一大哥。
0: 哎，田青，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想跟你谈谈龚家树这俩肉票的事儿。
0: 啊，坐。你说吧，什么事儿？
3: 你们绑票不就是为了钱吗？那为什么不把姓龚的侄子放回家去，让他赶紧通知他婶子拿钱来赎人呢？
0: 哎，我说兄弟，你挺懂行啊，是不是干过？
3: 没有，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0: 兄弟，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姓龚那侄子是肯定要放，但得姓龚的认可拿钱赎人。我听大当家的说，他一口咬定他是做小本生意的，没钱那就只有两个肉票一块撕了。
3: 可我听说他们的确是小本生意，没啥钱的。
0: 那是没经过山里豹子熬鹰，熬剩个两天，你看他有没有钱。
3: 熬鹰？什么叫熬鹰？
0: 你这个畜，你听着啊，新抓来的一只鹰啊，又凶又狠又傲，对不对？你给他绑在架子上，然后你就换人轮流看守，只要他困了想睡觉，你就捅他一下，他肯定凶巴巴的，又刀又签，对不对？ 你别理他，你让他凶，过一会儿他又困了又想睡觉，你再捅他一下。
3: 你们就是让他熬夜不睡觉？
0: 不只是夜里不让他睡，白天也不让他睡，就这么熬上两天，再凶再狠再傲的鹰也得对你低头百依百顺。
3: 你们打算就这么熬那几个肉票？
0: 对啊，不过山里豹子熬鹰可不是用棍捅。
3: 用啥捅？
0: 他是用皮鞭蘸凉水。
3: 山里豹子？山里豹子是谁？
0: 他是咱们山寨里武功最好的一位。
4: 你们放开我！
5: 哎，快去！
6: 二当家的，哎呀，快让我们兄弟乐呵乐呵！
5: 笑笑笑笑笑！我不让你们笑，赶明儿我请你们喝酒啊！啊啊！走走走！嗯，
7: 回来了。
3: 嗯，回来了。
8: 田大哥，田大哥，
3: 怎么了？
8: 那姑娘，二当家要让她当压寨夫人。
3: 你听谁说的？
9: 我亲眼看见的。
10: 这个混蛋！
9: 哎，田青，千万别去，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0: 别跟我，
9: 田青，这人怎么那么拧呢？还不听人劝了？
11: 他们这边的人也不好惹。
12: 嗨，他有能耐，就好逞能，让他逞去吧。
9: 有啥能耐？好虎还架不住群狼的。
13: 把夫人看好了，要是有什么闪失，小心我收拾你。
8: 放心吧，二哥，我亲自在这盯着。
3: 三当家的
0: 田青，
3: 你不是说你们要替天行道吗？那怎么还有欺男霸女的事儿呢？
0: 什么？
3: 二当家的要把那个姑娘留下来当压寨夫人，这不是欺男霸女，这是什么？
0: 你听谁说的？
3: 你可以自己去看吗？
0: 走，咱们去看看。
7: 哎，三当家的，
0: 二当家在吗？
7: 二当家的巡山去了。
0: 你在这干什么？
7: 二当家吩咐我看着点儿。
0: 你给我让开！
7: 哎，三当家的，哎，三当家的，
3: 哎，姑娘，快来啊！来，你快，小心
0: 啊！放这儿，
3: 来。
1: 怎么回事？
0: 哎，当当家的，他上吊了。你看，
1: 上吊！
2: 赶快救人！
1: 赶快救人！抬我屋去吧。
2: 哎，快快快，
1: 走，
3: 来。
1: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14: 周华。
1: 那你是怎么被抓到这儿来的？
14: 我跟我未婚夫从山西到抛头成亲的路上被他们掠上山的。
1: 那他呢？
15: 兄弟们，把祝丹家人都给我带走！
16: 都带走！
17: 走！

0: 这会儿恐怕在给你们准备赎金吧。
1: 看你这样子，应该是念过洋学堂的吧？
0: 嗯，念过女子中学。
1: 我最羡慕识文断字的人，可惜我爹是个胡子。我从小啊，就是在柳子窝里长大的，除了知道打打杀杀的以外，我没有读书的命。豆花，往后你就教我认字吧。
0: 夫人，我看得出你是个好心的人，您行行好，把我放下山吧。
1: 可这个事情我不能擅自做主啊，除了肉票被抓进柳子来的人，不留下胳膊腿是不能下山的。
0: 我就是肉票，我给你保证，我公公绝对拿赎金来赎我的。
1: 这也不行，山里有山规啊。而且既然你是被大当家的带上山来给老二做女人的，你就得留下来做他的女人，这就不是多少钱能把你赎回去的事儿了。
0: 只有这样了吗？看来我只有一死了之了。
1: 别呀，你看你这么年轻，怎么就这么轻易的说死呢？你拿着这个吧，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你就拿这个对付他，听见没有？
0: 让那个恶人欺负一辈子，不如死了的好。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豆花，我这里倒是有一个可以帮你通融的办法。
0: 你有啥办法？
2: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

0: 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 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

0: 布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8: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

0: 布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爷爷，你要写什么？
4: 天山家风谣。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一言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

0: 是小鹿。
1: 哎，小鹿，你说哈，这一年有四季，你最喜欢哪一季？
0: 绝对是夏天。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夏天是一年当中最鲜活最惬意的季节。咱们可以穿清凉的夏装，吃冷饮，还可以游泳。
1: 夏天呢，我们上山可以搭帐篷野营露营，在海边呢可以吹吹海风。
0: 所以说夏天几乎承包了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快乐清单呢。
1: 但是你知道吗，每到夏季的时候，有一种人似乎就不那么快乐了。
0: 这个我知道啊，夏天的尘螨、高温、湿热、汗液，几乎每一种因素都在针对他们，他们就是湿疹患者。那对于湿疹患者来说呢，不但不能够享受到夏天的美好，反而会苦不堪言。
1: 其实湿疹并不是不治之症，关键呢是要找对根源，做好防护。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张成慧，将手把手的教大家针对夏季湿疹做防护。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张主任。
0: 有请。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自治区中医院皮肤科张成慧医生。
0: 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公开课栏目。
1: 欢迎张主任。那张主任，说到湿疹呢，带湿字我想应该是和湿气有关哈。那它到底是高温湿热引发的这个过敏反应，还是我们体内湿气太重呈现在皮肤上的一种症状呢？
2: 湿疹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它主要是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湿疮、湿毒疮、沁人疮，它就像一个红疹啊，上面出现一个糜烂渗出的表现。那么跟湿热毒啊这个三个邪气呢夹击所致啊。那么湿疹的特点呢，主要是它一个多种形态，对称分布，反发作，剧烈瘙痒。那什么叫多种形态呢？那么看到呢，它是一个红斑、乙红斑、丘疹、糜烂、渗出啊，这跟我们湿热这个邪气呢有关系。那对称分布呢，它一般左手有了，右手会有；左上肢有了，右上肢有。然后呢，就叫对称分布啊。还有呢，我们反发作，它是一个湿热毒引起的一个反反复复发作的疾病。那么还有呢，剧烈瘙痒。那这个疾病呢，我们说痒得要命，那来就诊的患者第一时间呢是一个剧烈瘙痒啊，都会出现一个皮肤干燥的表现。
0: 看来湿疹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咱们平时常常听说的这个特应性皮炎啊，它和湿疹是一回事吗？
2: 特应皮炎呢是一个特殊的湿疹表现。那么一般呢，那我们按照我们诊断标准呢，张氏标准啊，那就是首先湿疹病史大于6个月，然后呢，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对称分布，我刚才讲到了对称分布的表现。还有呢，我们要通过啊，他去询问家族史，比如说特性皮炎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有什么呢？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这样一个家族史，比如说他的直系家系里面，他的父母呀、他的兄弟姐妹呀、他的爷爷奶奶会出现一个过敏性的疾病，这就是我们的过敏性的这个病史。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去抽个血化验一下，给他查一查，然后呢查查什么呢，我们血常规里面嗜酸高不高，还有呢我们的血里面的 RGE 水平高不高，这就是特应皮炎的一个诊断标准。
1: 您看啊，一到夏天的时候，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季节。但是，一到夏季呢，湿疹容易发作，这又有点美中不足了。那湿疹为什么一到夏季就来凑热闹呢？
2: 首先，我们说内湿啊，内湿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夏天，大家都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喜欢吃冰冷的，喜欢去吃烧烤，脾胃是湿热运化的总开关啊。这个时候呢，你要在夏季吃的这种辛辣刺激的啊，喝冰冷的，就会伤及我们的脾胃，脾胃就会是内生湿邪啊，这就是我们内湿表现。那外湿呢，我们说在我们炎热的夏季，我们湿气越来越重啊，我们天气越来越热，这就是我们湿热夹击啊引起的一个外湿的表现。那么说毒邪啊，毒邪我们说这个疾病久了就会出现毒邪的加重啊，就说久病多毒。那么说今年呢是我们的啊马年是吧，丙戊马年，我们天干呢就是我们说的啊丙火，地支呢就是我们戊火。那么今年呢，肯定大家会发现一个什么呢，天气比较突然就是热了，可能也会突然冷，这样一个冷热交替的一个季节。但是呢大家关注一下，它会出现我们五用六气里面的这个军

0: 火比较旺啊，就是我们心火比较旺，肝火比较旺，得了湿症以后呢更加急躁了。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感觉今年夏天还是要格外注意湿疹防护哈。那我刚才听您说到了一个核心诱因是湿热毒，是吗？
0: 对。
1: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诱因呢？
0: 那湿疹的诱发呢，主要可能我们跟我们的遗传啊，跟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受损。
2: 那湿疹在发作的时候有哪些明显的症状，让我们快速能识别？哎，我现在湿疹发作了。
0: 湿疹呢分为三期啊，首先呢，我们的急性湿疹一般呢病史是小于1个月啊。那么在我们很多的婴儿期的患儿，我们发现出生后呢3个月左右呢，我们小朋友呢发现两个脸蛋红脸蛋，出现一个红斑起小疹，然后还会出现水泡、流水、浸渍这样一个表现，这就是我们小孩湿热的一个体质啊。然后呢，他就会出好多的小红疹，出现一个瘙痒啊。这是我们在急性湿疹呢婴儿期更多见一点啊。这个在这个时期呢，我们的湿疹的发病率呢大概在30.48%这个比例啊，很高的比例。紧接着呢，我们到了我们的这个亚急性期，亚急性期呢，我们说它的感觉水泡啊没有了。然后呢干涸结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皮疹我们出现了一个抓痕血痂，在我们什么年龄段比较多见呢？在我们的青少年啊，他这个肘窝、腘窝啊，肘窝和腘窝出现，然后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抓痕和血痂，这个非常影响我们青少年时学生的这个学习和休息啊。那到了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慢性期啊，慢性期可能我们成年人和我们的老年患者非常多见，出现什么呢？皮肤特别干燥粗糙，然后呢脱屑，然后呢就是夜间瘙痒明显，然后严重会影响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睡眠啊，会引起一些睡眠障碍的一个表现。
1: 那我们比较好奇，夏天一定会有一些湿疹的高发部位吧，是哪些呢？
0: 我们夏天呢湿疹好发于我们这个暴露部地方，是吧，颈部呀，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出汗后我们的腹沟容易进汗的地方，再加上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中医讲的四万分啊，在四个窝窝、腘窝啊、腋窝啊，在容易出汗皱褶的地方是湿疹好发的部位。
2: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夏季湿疹巧防护，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重点了，就是如何防护。今天张主任将从衣食住行、洗护6个方面来给我们支招。那日常防护呢，是湿疹治疗的基础治疗，它比药物更重要。如果坚持做好呢，可以让咱们的复发减少1半以上。
0: 对的，对的。
1: 那既然衣食住行医在先，咱们不如就从贴身衣物开始讲起。
0: 谈到湿疹，我们做好是吧？我们如何做好这个穿？那主持人觉得，您觉得这些衣服哪个合适呀？合适湿疹的患者去穿？
2: 我来挑一挑哈。这首先这是纯棉，我觉得纯棉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的，
2: 这个虽然没有感受到它什么材质，但是一看感觉挺舒服。
1: 防晒衣嘛，
2: 防晒衣摸着很舒服，这个应该没。这裤子我觉得不行，一看，感官来看就感觉它的摩擦力比较大。
1: 比较厚，而且
2: 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
1: 这个我觉得薄薄的穿上运动也很舒服，我觉得可以。
2: 不一定薄的就好啊，
1: 但是它透气呀。
0: 好，那个主持人都选完了是吧？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吧。这是一看就是一个紧身的裤啊。这个呢会我们紧绷的皮肤，我们皮肤的汗孔、毛孔都会受到约束，所以呢它会导致我们的刺挠感加重啊。
1: 但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的。
0: 它会影响我们的加重我们的瘙痒，因为紧绷的感觉皮肤呢就会产生一个瘙痒感。那么这个黑色的呢可能也会掉色啊。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掉色的衣物呢，我们会如果洗涤出汗了，它就会导致我们患者的局部的皮肤一个瘙痒感啊，产生一个刺挠感，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可能是我们这个湿疹的一个致病源。
1: 即便它是纯棉的，可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0: 掉色，对。这个呢，我看看这个衣服的。我看看这个衣服的这个成分啊，那么看到这个成分呢，是锦龙和这个氨龙，那就是我们的化纤材料的啊。这种患者穿上以后呢，会感觉到一个刺挠感啊，所以我们会出现导致它的瘙痒加重。这个我们不建议湿疹的患者去选，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湿疹的患者穿纯棉浅色宽松的衣物，这样便于患者他就没有 不会引起他的这个紧绷、瘙痒这样子刺激。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挑选这衣服里面，这一件只有这一件是最合适的，纯棉、
1: 浅色、宽松。
2: 嗯。
1: 所以呢，我们湿疹的患者要选对衣服，减少摩擦。关于床上用品，我们跟那衣物的要求是一样，经常要暴晒。我们建议住一般朝阳的房间，然后把呢床单被套啊，经常呢去晒一晒啊，减少它的这个刺激。
0: 嗯。衣食住行洗护，刚才我们说到了衣，现在是吃食。
1: 首先呢，我给大家讲讲啊，这是排骨，这是牛肉是吧？鸡腿，都大家想吃的东西。但对于湿疹的患者，我们肉类怎么选择呢？可以吃，但是我们要尽量要少放佐料，尽量不要去用这个辛辣刺激的，比如说花椒呀、各种十三香呀去给它卤制啊，这样会导致湿疹的瘙痒。
0: 嗯。那怎么吃？清水煮着吃。
1: 那比如说我们呢，现在拿这些肉食来说吧，比如说我们的土鸡，我们建议患者呢是啊煮着吃啊，凉拌着吃。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心发走窜的这些食物在调佐料呀，会加重我们的瘙痒，会加重湿疹的这个复发。啊，我们也以此类推啊，我们的牛肉、我们的排骨都是啊。
0: 嗯，那很多喜欢吃红烧肉的朋友，如果这正好呢，你有湿疹，那这时候就。
2: 要忌忌口了，
0: 真得管住嘴了。
2: 嗯，
1: 对，我们经常说的，我们肉类呢，在我们就会给患者说，我们尽量不要去吃马肉，马肉呢比较热性，偏热刺激。还有呢，我们带鱼啊，带鱼也是刺激我们湿疹的一个最重要一个啊，属于刺激性的一个鱼类啊。我们海鱼这样子会刺激我们的湿疹。
2: 嗯，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湿疹防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那刚才既然说了暑湿火嘛，湿气怎么办呢？
1: 如果我们湿疹的患者湿气比较重的患者，我们一般建议我们第二排啊，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山药、生薏仁、薏米仁、赤小豆、我们茯苓、扁豆、莲子，那怎么吃呢？这些就是一些药师两用的这个药材啊，食品。那么可能比如说山药，我们经常说建议煮肉的时候放一点山药啊，先山药。然后我们夏季呢，天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呢薏米、赤小豆煮粥喝啊。那茯苓呢，可以做茯苓粥啊。然后呢，我们一般把我们莲子、扁豆啊，这可以一些啊煮着粥啊，在夏季呢可以解毒除湿啊，这样一个特点。
0: 嗯，
1: 那么第三百是我们冬瓜啊，冬瓜可以我们做冬瓜汤是吧？这个绿豆汤是吧？丝瓜可以丝瓜鸡蛋汤啊，我们还有这个苦瓜，
0: 苦瓜
1: 清汤苦瓜啊，我们下节凉拌黄瓜，还有我们的这个这都有一些清热解毒啊的清热解毒泻火作用。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减少湿疹的这种啊疹子红疹啊瘙痒的症状，可以减少我们的湿疹的疹子的复发加重。
0: 嗯
2: 啊，那我们还注意到这儿有马齿苋和荷叶，这两个怎么用呢？
1: 马齿苋有很好的解毒除湿作用，我们可以凉拌着吃啊。荷叶呢，我们一般在餐后半小时啊，我们可以用荷叶泡茶、荷叶茶来解毒啊，清热解毒啊，泻火的作用。
2: 啊，所以这一排主要是清热解毒的
1: 解毒的作用。
0: 其实这种解暑的包括这个绿豆汤，其实大家平常都知道，但是喝的还是少。喝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冷饮来加点冰块，西瓜冰箱里冰镇一下，这时候就感觉这个解暑是很直接的，虽然吃完以后感觉还是渴，但是那一瞬间是满足的。
1: 我们西瓜本来就是寒性的，冷饮呢咱们加冰块，很容易伤我们的脾阳，所以呢可以助湿啊，脾阳伤了我们的内生湿邪，所以会导致我们的湿重加重啊。那么一般建议呢，我们现在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冰箱病啊，还有我们的蛋糕病，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湿疹，很多青少年小孩都容易反反复复，就是跟小时候呢容易吃这冰冷的食物，还有我们过节呢要吃蛋糕必须冰着吃，这也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湿疹患者喜欢吃冰冷导致湿疹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我看到这儿还有个笔记本，是误放的，还是说这也是我们的有妙用的工具呢？
1: 因为我们很多老百姓啊，患者，刚才我们

0: 做了很多禁忌，还有很多容易吃的他会遗忘，我们要做一个生活笔记。比如说我们吃了啊，我们羊肉汤，我们土鸡汤啊，我们牛肉，我们有没有瘙痒感，我们记下来，我们随时做好生活笔记，然后由医生来给他做指导。
1: 哦，做一个个人的健康专属笔记。
0: 对对对，嗯，
2: 就是在后期诊断的时候有迹可循。
0: 对，嗯，所以我们建议湿疹的患者记好笔记啊，避开发物啊，减少复发。嗯，说到住，我们要打造低敏环境。
2: 那说到低敏的住宅环境，让我想到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做过一些有关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题哈，也说过很多。那今天我们温故而知新，您看我们说的对不对啊？那我先来回忆一下啊，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如果是花粉过敏，作为过敏源，他要注意，第一是看预告，看预报，看一下这个花粉浓度，如果浓度比较高就不要出门了。第二呢是戴口罩，它是最好的物理隔离方式。还有就是戴眼镜，戴护目镜或者是边框眼镜，减少这个花粉对去接触我们的眼角膜。
0: 对
2: 啊，还有就是勤清洗，进门之后第一时间洗脸、洗手、换外套，用这个生理盐水去清洗鼻腔，还有关门窗，就是在花期季的时候啊，把门窗紧闭，最好用空气净化器。那如果说是宠物作为过敏源的话，这时候就要注意，第一件事儿，宠物进入卧室，特别是这宠物不要上床。还有呢，给这宠物勤梳理，定期的给它梳理毛发，减少毛发的扩散。还有就是勤洗澡了，定期的给这个宠物洗澡，防止皮屑的掉落。最后一个呢，就是高效净化，要使用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24小时开机，吸附在空中漂浮的这些皮屑。
1: 如果是尘螨过敏源啊，可能咱们就要勤清洗，每1到2周用55到6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清洗咱们的床单、被罩，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尘螨的这个滋生啊，减少这个过敏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第二点就是要做到强除螨，跟刚才您说的一样，咱们要使用除螨仪，或者是带有这个 HEPA 滤网的这个吸尘器啊，清扫我们的床铺和沙发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咱们要少堆积，移走我们卧室的地毯，或者是减少毛绒玩具，或者是把它们用塑料袋给密封起来。第四点呢，就是要控湿度了，因为尘螨嘛比较喜欢潮湿的环境，湿度要控制在50%以下。那如果是霉菌过敏源呢，咱们也要做到四点。第一点是要通风，在做完饭洗完澡之后要打开窗户通通风，迅速的排湿。第二点呢，就是要除霉斑，一旦我们发现我们的墙壁或者是瓷砖的缝隙里啊有黑色的霉斑，就要使用除螨剂进行定期的清理了。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常清洁，定期的清理洗衣机的胶圈、冰箱的密封条等等之类的。最后一点是绿植妙用，在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室内的盆栽要尽量的减少浇水的量，或者是在这个盆土上面铺上一层陶粒，来减少阻隔这个霉菌的滋生。
2: 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您觉得说的对吗？
0: 这个过敏性鼻炎和我们的皮肤过敏啊、湿疹，它的可能致敏源是很多室内的是大致相同的。你们说的很对。除了你们刚才所提到这几点呢，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很多湿疹的患者呢，乔迁之喜后啊，发现我们这个湿疹呢出现复发了。刚刚装修的房子呀，还有很多的油漆，还有很多含有化学物质的这些物质呢，会刺激我们的湿疹，导致它的诱发。对于我们湿疹的患者，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我们一般房屋的温度呢，一般在22度到24度最为宜啊。湿度刚才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湿度也要为降到50%以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喜欢养宠物啊，我们在临床中呢发现接触猫啊，可能是导致湿疹诱发的很重要的因素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减少啊这个湿疹患者去养宠物。
2: 你看夏天了，这一定要出门，出门咱得注意点什么呢？
0: 对于户外，我们首先可能对于湿疹患者，特别是包的部位的湿疹啊，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嗯，你看这儿就是一些咱们常见的常用的，
0: 比如说我们头面部的

0: 我们要戴防晒帽呀，啊，最好呢，我们做硬防晒，打伞，
1: 打伞
0: 啊，打伞我们叫硬防晒。嗯，那么还有面部的呢，我们叫戴口罩去防护。我上肢呢，我们做要用这个长袖的这个
2: 冰袖。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您看这个冰袖呢，它其实也是紧的，而且颜色也是深的，我们是不是还是要选择尽量稍微宽松一点？
0: 对对对，尽量不要太紧，避免它刺激皮肤。
2: 明白了，
0: 紧身的。
2: 那您看我们防晒服，
0: 防晒服是必须有的啊，因为我们是外出以后呢，特别是我们紫外线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全身的防护，所以要穿这个我们防晒服啊。
1: 嗯，最后是毛巾。这个
0: 如果我们尽量是用纯棉的毛巾去擦拭我们的汗液，减少我们的局部的刺激。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化学的防晒霜，我们尽量建议患者用这个物理防晒霜，比如说像我们的氧化锌呀，它有很好的防晒，物理防晒还可以有起到一个润肤止痒的作用，所以尽量做好这个防护。对于我们面部的湿疹啊，还有湿疹合并我们过敏性鼻炎、过敏哮喘的患者，我们尽量还可以用口罩呢，不光是防晒了，同时也防止我们一些刺激物质的吸入，导致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和湿疹的同时的一个复发或者发生。
2: 所以夏天戴口罩是比较有必要的，对于湿疹患者来说。
0: 对，
1: 防晒还防过敏。
0: 对，
1: 嗯。
0: 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尽量避免剧烈运动啊，因为剧烈运动出汗多了会刺激我们皮肤啊，汗液会刺激我们，导致我们的皮肤的瘙痒加重。
2: 所以要选择一些出汗比较温和的一些运动，尽量避免这种剧烈的运动。
1: 那我们在行上就要注意了，要避开这些致敏的环境，减少出汗，然后做运动呢也不要太剧烈。夏天呢，大家都喜欢洗一洗，特别是冲个凉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洗，我们要注意点什么？
0: 湿疹不是因为脏引起的，因为我们很多人是过度清洁啊，他喜欢用一些有消毒作用的啊，消毒作用的一些来洗衣服。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洗衣液啊，它的去污能力也很强，对我们的湿疹呢都有一定刺激作用。所以我们一般呢建议患者呢啊，不要去用这些有消毒作用的、去污能力强的一些洗衣物，我们反而建议患者用肥皂来洗啊，肥皂能清洁就可以了。那么一般呢，我们建议啊，这个洗澡呢，不建议每天都洗澡啊，建议夏天的时候呢，我们2到3天洗一次啊，洗完以后呢，用一些沐浴露啊，这都是我们对皮肤湿疹的一个刺激啊，那我们一般就是我们建议湿疹的患者洗澡呢，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啊，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
1: 那我们看这还有一个盲盒，来，
2: 我们看看这个盒子里它有些什么。我们能看到里面有一个浴球、浴花，还有洗发水，而且你看发现没，丹鹏哥，这个盒子打开之后特别香哎，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里面还有护发素。还有我们的刚才张主任说的沐浴液，
0: 所以我们湿疹的患者呢，建议啊，我经常建议患者说，你在洗头时呢，就在水池上洗，尽量不要把洗发水呀这些刺激的东西洗到满身都是，反而是一种刺激。所以我们湿疹的患者呢，避免勤洗，避免烫洗，避免搓洗。一般对于湿疹的患者，我们洗澡的温度呢，应该在38度到40度左右，尽量不要高温。
1: 那比如说这个湿疹的患者，我们不是淋浴啊，我们泡澡然后去湿，比如说生姜啊、艾叶啊、花椒啊，可以吗？
0: 我倒建议啊，用我们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浴方来泡浴，比如说我们的马齿苋有很好的解毒除湿止痒，还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些白术呀、丹参呀，可以健脾养血润肤的一些中药来泡洗。
1: 那在泡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时间长一点？
0: 一般呢，我们以25分钟到30分钟为宜，不建议啊泡的时间太久。
2: 那刚才咱们说到了洗，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第六个环节，护理，怎么去护理呢？
0: 比如说我们护肤品呢，一般是要选择一些温和的，避免刺激的，比如说维生素 E 乳这样子的护肤品呢，它可以锁住水分啊，修复皮肤屏障，减少湿疹的复发，保湿作用。一般呢，我们护肤品建议我们

比如说儿童呢，我们每周大概使用量是100克左右。对于成年人、老人，我们一般建议每周的护肤品使用量是250克左右，这样才能。

0: 诊治，
1: 及时就医。
2: 感谢张主任全方位专业科普。那今天呢，我们从湿疹的中医根源，症状的辨别到日常防护、误区避雷，真的是每一项既实用又有效。
1: 没错，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今天分享的每一条干货技巧都能够帮助到屏幕前的您，轻松应对夏季暑湿，远离湿疹困扰。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湿疹防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湿贴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呵护皮肤健康，
1: 畅享夏日美好。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的核心载体。新疆通过政策创新、功能优化、联动发展，持续激活综保区开放动能。
1: 在阿拉山口金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新研发的亚麻籽精神加工产品这几天已正式进入到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位于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是一家从事粮油饲精神加工的企业，主要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料。这款新产品从进口第一批研发原料到批量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离不开保税研发的政策助力。保税研发简单来说，就是综合保税区里的企业用进口的料件、试剂等搞研发，能享受免税、保税和简化手续的政策，帮企业省下不少费用和时间，
2: 大大降低了我们研发的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利用保税研发专用账册，可以自主报备料件，提高了工作效率。
1: 保税研发是保税加新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阿拉山口综保区瞄准企业实际需求，从研发场地、配套保障等方面做实服务，让企业可以放开手脚搞技术攻关，拓展海内外市场。
3: 构建专用账册加物料清单加定期核销管理模式，实现对研发物料实际消耗情况的精准统计与动态核算。研发成果出区时，企业可同步享受优先通关及相应税收配套政策支持。
1: 随着保税研发、保税加工、全模式跨境电商等一批保税业务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保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30.1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
4: 如今综保区保税加新业态全面开花，我们将立足口岸开放优势，深化制度创新，发挥政企海关协同作用，培育和推动更多创新主体，实现新业态方面成果转化。
1: 如今阿拉山口、喀什、霍尔果斯、乌鲁木齐四个综保区立足各自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提质扩容模式。在乌鲁木齐综保区，得益于与三平集装箱中心站的联动配合，今年整车出口图定班列进一步增开，有效保障了商品车的及时报关放行和装车发运，
5: 时效提高对我们作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2024年我们这个商品车每个月平均大概在500到600，现在已经达到每月800到900。
1: 目前乌鲁木齐综保区已形成了集保税仓储、物流和维修为一体的汽车产业进出口服务产业链。今年上半年开行汽车出口班列24列，出口整车4983辆，实现保税出口额7.32亿元，同比增长13.9%。
6: 通过与铁路集结站点的联动发展，扩大信息互通互认等举措，目前整体通关时效较业务开展之初压缩近80%。除了整车出口，采棉机、收割机、拖拉机等农机设备进口突破1.5亿元，保税物流业态实现稳步增长。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今年，新疆持续发挥综保区政策集成优势，聚焦保税维修、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科研联动等业务，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能级。通过支持综保区和口岸联动出口产品转内销、简化设备出区手续等措施，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让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增长动力。
0: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长大隧道日前正式进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不仅是新疆公路建设史上的首次，也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7: 国道3033奎独库高速穿越天山腹地，地质条件复杂多变。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全线9条长大隧道纳入交通运输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试点，并选定伯乐伯格兹隧道为先导示范工程。
8: 这条全长6.7公里的隧道呀，创新采用的5+15全工序智能机械化的施工体系， 五条智能生产线呢，负责钢骨架、钢筋、网片这些构件的加工，而15台套的智能设备呢，负责开挖、支护、称气、养护的全流程。目前呢，已经有7台套的机械设备进洞施工。
9: 截至目前呢，右洞累计净尺是136米，左洞呢净尺是96米。现在我们在洞口看到的这些拼装的，每一个这个工装设备的，都是在传统的工艺上有所提升改进。我们现在成为国内首个推行全国产化的智能装备，进行隧道的全工序机械化施工。
7: 借助智能机械化施工体系，大幅提升隧道掘进效率，有效降低高风险岗位人员作业强度。掌子面，也就是开挖坑道不断向前推进的工作面，实现5米内无人化作业。
8: 您看我身旁的这些大家伙，全自动的拱架生产线，焊接机器人一脉贯通，实战成型，高精度的制造，零差错管控，是目前国内首个基建项目无灯工厂。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15到20个人在现场进行一个手工操作，而现在只需要5、6个人就能够完成这个日常的生产。
2: 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巡视这些设备是否有异常，不用人工再去焊接啊、剪料，更省心了。
7: 8月29号凌晨4时，随着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驶过新疆察哈全站，江闹铁路增建2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正式开通运营。
10: 察哈全站开通运营后，让我们在重载铁路技术标准应用、施工组织管理、设备调制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将煤又好又快地运输到全国各地。
7: 江闹铁路增建2线工程是江煤外运北翼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涵盖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与改造，截至目前已有5个车站开通运营。建设过程中，新疆铁路部门不仅建立了智慧化管控体系，还首次采用了长轨推送法工艺。相比于传统一边放枕一边推轨拖着钢轨走的方式，这项工艺是先用小型设备精准铺设轨枕，再通过专用推送车将长钢轨从运输车组牵引并平稳推入成轨槽，实现前拉后推协同作业，特别适合场地狭窄区域施工，还能减少对既有线运输干扰。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全力保障江煤外运，目前外运量已达6652.43万吨，同比增长10.6%。
0: 天然橡胶是4大工业原料之一，我国自给率不足15%，长期依赖进口。历经多年科研求索，新疆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关，在盐碱地成功培育橡胶草，并实现从野生种质资源筛选到工业化提交的全链条突破。
11: 我现在是在自治区农科院位于乌鲁木齐县的橡胶草实验基地，现在是橡胶草的收获季节，身后这60亩地收获完以后就将运往生产线进行橡胶的提取。割一个看一下。
12: 你看它现在白色胶乳这慢慢就渗透出来了。
11: 我们现在的这个含胶量能达到多少？
12: 平均就是在10%烤到20%左右。
1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这个胶呢，是我2分钟之前涂上去的，现在基本上已经凝固了。镜头可以凑近一下看，一搓呢还能搓成这种橡胶的这种条。
12: 我们现在有人从去年的一个1模4行现在变成了1模6行，然后今天呢秋播准备再扩大面积，准备再种200亩，提高它一个产量，进行一个示范推广。
13: 作为世界3大产胶作物之一，橡胶草是我国稀缺的本土产胶种质资源，生长在新疆天山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带，天生适应干旱、盐碱、冷凉环境，是不可复制的特色资源。
11: 我看这个跟蒲公英长得很像。
14: 是的，橡胶草也叫产胶蒲公英，也叫俄罗斯蒲公英，它的根部能够产生白色乳汁，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天然橡胶。
13: 看似不起眼的野草蕴藏着重塑国内胶原产业格局的巨大潜力。橡胶草与巴西橡胶树、银胶菊并称世界3大天然产胶植物，相较于传统热带橡胶树，它兼具种质自主、适种广泛、可机械化量产的优势，是我国构建多元胶原体系的核心突破口。
14: 它与巴西橡胶树产

0: 人天然橡胶的化学结构基本一致，主要有高弹性、耐冲击、抗腐蚀等特性，能够运用于工业领域，当年种当年收，而且可以全程机械化，耐盐碱、耐干旱、耐垂阴，盐碱含量在10%左右，pH 在8的环境下，它也可以完全生长，在西北五省可以大面积种植。
1: 现在像这样的橡胶草实验田在全疆有300多亩。最近在石河子的橡胶草中试提取生产线正式投运，并获得了中试的成功，也标志着新疆在全国率先成功打通了橡胶草从种质选育、田间种植到工业化提交的完整产业链条。
2: 17年前，新疆姑娘阿兹古丽尔曼受益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政策，走出小村庄，走进深圳课堂。如今，作为援疆教师，她重返新疆，用行动完成了教育援疆最动人的接续。
3: 新学期，位于舒服县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深塔中学迎来了新一批深圳援疆教师，阿兹古丽尔曼就在其中。开学第一课上，他没有急着翻开课本，而是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4: 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我要努力学习，将来也要像阿兹老师一样报答我的家乡。
3: 阿兹古丽尔曼出生在烟耆县，从新疆区内初中班到深圳松岗中学新疆班，他成长的每一步都与国家教育惠民政策紧密相连。求学中，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更是照亮了他。
5: 我在读书的时候，很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丫头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办公室里面总是会放一些我们新疆的特产，聊完之后总会塞一把给你。
3: 点滴温暖让当老师这三个字扎根在了阿兹古丽尔曼的心里。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深圳松岗中学任教，如今又积极报名，通过选拔进入到了援疆教师队伍。
5: 我太清楚我们边疆的小孩需要什么了，他们就像当年的我，渴望知识，渴望眼界。当年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帮领路人，所以我就很希望也能成为这些小孩成长道路上的领路人。
3: 深塔中学隶属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深圳为了给高原孩子创造更好的读书环境，投入援疆资金约2.1亿元，在低海拔的舒服县建设的异地学校，从教学硬件到办学标准，全部对齐深圳市区学校。
2: 8月28号，2026年自治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巴克旗村举行。
3: 活动现场设置15个惠民服务点位，包含专家坐诊、农技指导、普法宣传、科普展示等，一站式回应群众生产生活诉求。
6: 有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也有免费的律师可以给各族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7: 既能免费问诊，还能学到法律知识，让我们老百姓得到更多的便利和好处。
3: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主办，全区各地将接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三下乡系列活动，坚持立足乡村实际，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各地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优化阅读空间，创新特色活动，打造集阅读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
8: 这个暑假来亳州图书馆打卡的学生络绎不绝，图书馆推出童诗会、非遗手工、公益托管课堂等特色活动，受到青少年喜爱。
9: 听绘本、做手工、体验扎染，也会去听提升写作的小课堂，特别开心。
8: 峨眉县图书馆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各族少年儿童、成人诵读爱好者、书香家庭同台展演，在诵读经典中感悟中华文脉。亳州图书馆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沉浸式阅读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书香浸润中启迪智慧，在知行合一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
10: 听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我明白了只看书不实践是学不到真正的本事的，以后我还要把学到的知识用起来，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3: 8月28号，由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河南民族乐团带来的梦戏红楼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主题音乐会巡演在乌鲁木齐启幕。音乐会14首曲目均选自87版电视剧《红楼梦》，以民族管弦乐演奏、独唱、诗朗诵为主要表演形式。
11: 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聪明泪》就是讲述王熙凤，《风骨肉》讲述的是

0: 探春远嫁。
1: 我是因为从小就喜欢看这个《红楼梦》，我觉得这场音乐会呢，它就像一个桥梁，把我们带入了文学的世界。
2: 作为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的剧目之一，这场音乐会还将前往和田哈密库尔勒伊犁演出。
3: 8月28号，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分别在阿尔塔什、赞高、恰木萨、吉热哈塔尔四座水电站共向叶尔羌河流域投放57万尾珍稀土著鱼苗。
4: 科学放流了塔里木、裂腹鱼等5种珍稀保护鱼类，其中国家二级保护物种占比75%。
3: 此次放流精准把握当地水文特点，优选汛期过后的黄金时段开展生态投放，最大化提升鱼苗野外存活率，并运用多重技术手段开展放流监测，为后续追踪土著鱼类生长繁衍及种群恢复情况筑牢数据基础。
5: 昨天，瓦纳斯县两名小学生在一处小游园游玩时，发现一只无法飞行的受伤鸟儿，并主动实施救助。经确认，这只鸟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黑水鸡。
2: 当天，两名小学生在树丛中发现这只行动迟缓、无法飞翔的鸟，便找来纸箱为它搭建临时庇护所，并联系家长转交至瓦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
6: 他当时不会走路嘛，然后我就觉得他特别可怜，我就叫上我的小伙伴一块给他找了个箱子，然后那个叔叔把他救走了。
2: 经管护员辨认，这是一只黑水鸡幼鸟，右腿骨折无其他异常，工作人员随即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
7: 接下来呢，我们把它带到湿地公园进行这个下一步的康复和恢复，等到它这个身体状况完全恢复之后，放归到咱们这个湿地公园。
5: 餐饮加工安全为先。近日，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一餐厅员工操作绞肉机时，右手3指不慎被卡。接警后，当地消防迅速到场处置。
2: 救援人员抵达时，只见伤者手指已肿胀出血，疼痛难忍。救援组一边安抚他情绪，做好防护，避免二次伤害，一边用液压破拆工具和磨光机对机身进行切割拆解。经过半小时的紧张处置，被卡手指顺利脱困。现场医护人员随即将他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
8: 消防部门提醒：各类肉制品加工机械设备结构精密，咬合力度大，操作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严禁违规伸手。一旦发生卡手、夹伤事故，切勿强行拉扯，应立即报警求助，避免加重伤情。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昨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本周也是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主题是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我区举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强化全民国家版图意识，筑牢地理信息安全防线。8月28号，第11届创客中国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收官，共有27个项目晋级总决赛，获得企业组前11名、创业组前7名的项目被推选参加创客中国国家级赛事比拼。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首期2000P 高性能国产算力项目8月28号在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正式投运，这是塔城地区首个规模化国产绿碳算力集群，可为江内外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绿色低碳高品质算力服务。8月28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修人员文艺汇演在乌鲁木齐举行，分“万里长征信仰铸魂”“星火天山精神永驻”“强军新城逐梦前行”三大篇章。来自全疆的军修人员代表重温长征岁月，讲述天山红色传承故事。浙新两地戏曲院团交流座谈会8月28号在乌鲁木齐市京剧团举行，会上浙江沪剧艺术研究院介绍戏曲传承创新、精品创作及人才培养经验，分享文华大奖剧目三打白骨精创演理念。新疆多家文艺院团介绍本土戏曲发展情况，双方围绕剧目创作常态化合作等内容深入交流。
9: 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将于9月27号在昌吉举行，届时将开展展示展销、产业研讨、经贸洽谈、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并配套举办葡萄酒专家品评、行业主旨演讲2项专业活动。
5: 好的，这一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0: 灯的，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五。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如果重庆站里住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4: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投放。
3: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5: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拔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环板涛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10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黄维、裘行权在外围是张牙舞爪，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1: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愈坚决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
2: 我命令
0: 陶勇、郭化若指挥第4纵队与碾庄为东门，向西向南实施佯攻。王必成、江卫青指挥第6纵队向西门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8纵队

0: 由东南攻击，聂凤至、刘昊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8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第七兵团，抢落黄白刀。
1: 是。
2: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
0: 现在几点？
2: 8点整。共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总归来了。

0: 枪，就那座小桥能过去。
1: 党员，党员又一枪。
0: 我是。
2: 是要选突击队吗？
3: 对，
4: 首长说，
3: 再不一鼓作气打下来，牺牲会更多。
0: 放我一个。
2: 我也是。
3: 再来一个。
4: 我也是。
0: 还有俺呢。
5: 哎，俺是解放战士，参加革命还没立过功呢，还不是党员，可是还枪把准，算一个。
0: 好，
2: 好样的，都跟我来，
6: 桥头集合。
2: 是，是。
0: 三八大个，便宜你了。疼我吗？这枪带劲啊！

0: 那小子有种，
1: 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0: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了。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0: 同志们，
3: 总共已经打响，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枪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照顾了。
4: 是。

不行！

0: 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是。邱清泉到了，
1: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0: 也算是对得起老头子了。
2: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1: 都打到司令部了，我们先撤，赶紧走，能走一个是一个。
3: 要撤你别撤，我留下。
1: 刘军长，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0: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1: 魏敖，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 有什么怕不了一死？
0: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司令，快撤吧，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

0: 司令，大许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
2: 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1: 不要休整了，
2: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吗？
1: 黄白涛已经完了，撤吧。
2: 是。

0: 活捉黄白头，
1: 活捉黄白头。
2: 司令，走。
0: 活捉黄白头，
1: 活捉黄白头。给
3: 老板，给
4: 老板一起报仇。
3: 你们跟我去那边说，
5: 是
0: 活捉
3: 活捉黄白头，
1: 活捉黄白头，
0: 活捉黄白头，
3: 活捉黄白头，
4: 听老板一
1: 声，老板一声，
0: 活捉黄白头，
4: 黄白头，
0: 为老板一声，
4: 黄
0: 白头，为老板一声，
2: 回来，狗日的，都不好了，
3: 司令，司令。

0: 司令，这边，走。
1: 司令，
2: 我走不动了。
1: 司令，你再坚持一下。
2: 你走吧，
1: 我们一定能突出去。
2: 丹国把120,000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突出去有何脸面呀？
1: 司令，
2: 你还年轻，走吧。
1: 司令，就算突不出去，大不了我们住俘虏。共军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

0: 头肉。我慌买刀做俘虏，太难为情了。
1: 死夫人啊，
0: 我黄白涛对党国忠心耿耿，你说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白涛错了？
1: 司令。

0: 庄被打下来了，黄百韬死了。
1: 报告，
2: 司令员，参谋长，
3: 有什么消息吗？
2: 年庄尾已被攻破，黄百韬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4: 年庄被打下来了。

0: 四灵，四灵，四灵，四灵！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观金陵的地势，曾经讲过：“中山龙盘，石城虎踞，帝王之宅，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
1: 大林，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
0: 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滤了。是，是。总统，总统，总统，
2: 有事情啊！第七兵团，第七兵团没了。
0: 啊！
2: 黄白涛，围挡国金中了。
3: 第七兵团那是党国的精锐啊！裘庆权被堵在碾庄外围了，没突进去，命令救援各部固守待命。
0: 保存实力，
2: 是，
0: 莫三，
4: 我要见焕然的遗体。
2: 黄百韬的遗体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已经下命令了，拼死也要找回来。

0: 已身殉国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先是送走了薛恩，今天又是换人。主应该清楚，眼下我们失去了东北。 照此局势，我们还会失去徐蚌。接下来呢，是你们脚下的南京，南方的大片土地，以至于整个的中国。如果诸位继续一意孤行，不听调令，搞派系，藏私心。 那么，共军得了天下，所有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记得先总理曾经讲过，如果人人能以死为幸福，那么便可以一百人抵一万人，一万人抵一百万人。 我希望主君啊，记住贤总理的教诲，以焕然将军为榜样，不必抚越，尽忠报国。黄埔精神不死，
1: 黄埔精神不死，
2: 黄埔。

0: 老蒋这是在做戏吧？那黄百韬算什么黄埔的人呢？黄埔精神不死，恐怕是黄埔的人不肯为他老蒋死，肯为他死的却不是黄埔的人。
1: 升官发财，情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私门。
2: 你看看，现如今在蒋校长的领导下，这些黄埔生们恐怕只剩下八个字了，贪生怕死，升官发财。
0: 精辟。
3: 好啊，
4: 小朋友们在玩呢。
3: 啊，
5: 李娜，你爸爸呢？
4: 你吗？
6: 睡大觉呢。
5: 不、哦，睡大觉，睡大觉，
3: 睡什么大觉啊？嘿嘿，
5: 主席，
4: 好，你们玩吧。
5: 睡好了。
3: 年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5: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3: 嗯、
5: 啊，
3: 年庄打下来了。
5: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六号到二十二号，共歼灭国民党军事一个兵团、八个军部、十八个师，俘虏十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3: 好，好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头痛骨，战犯躁；二痛骨，紧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
5: 定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4: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3: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5: 好。
0: 诸位，

0: 第七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1: 总统，共方优势越打越大，而我方则越打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
2: 文伟，我们缴了十几年的费。
3: 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
4: 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
5: 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
3: 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
0: 我认为最符合实力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 第二条是和，怎么和？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6: 总统，那第三条路呢？
0: 景之啊，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 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司徒雷登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
7: 走不通，绝对走不通。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0: 景之，看来你还是清醒的。 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呀？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8: 首都各界追悼黄埔司令官、百韬将军及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精神。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哼，黄百韬将军一个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9: 镇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我哪敢呀！要听什么自己来。
7: 好。
9: 捻庄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 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

0: 取得更大的胜利。
1: 军长，
0: 我们奉劝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府卖命。
2: 听什么呢？啊，
1: 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你是嫌命长了吗？
3: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1: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饶不了你小子。
3: 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
1: 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着吧。
3: 军长，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1: 好吧，快去快回。
3: 好嘞。

0: 哎，别碰我，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0: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0: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0: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0: 真的，护士。
2: 对，
3: 真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嗯。
0: 战友，亲人。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

0: 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

0: 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 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 取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王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1: 这边的补给我们应该再加强一下。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击。
2: 我们做好部署。

0: 我终于找到组织了，连德同志，你刚才干嘛组织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
1: 王村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

0: 支持。
1: 啊，
2: 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黄伟死了，还会有张伟、李维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而你们甚至整个潜伏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吗？你考虑过后果吗？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出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纵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迁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1: 我是黄维，说。
3: 报告司令，第一支先头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4: 会合公路。
5: 报告，收到第十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1: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
2: 八十五军报告，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6: 行了，行了。
1: 我们十二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
7: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
0: 我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8: 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7: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咱们一味的听从国防部的命令，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
1: 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局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6: 闭嘴。
1: 梁代，有什么问题吗？
9: 王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话。
6: 混账，拉出去。
9: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1: 住手，都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河南岸，在双堆集集结，伺机再动。
10: 保卫想跑，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扎紧。
11: 是。
12: 黄科长，
11: 小陆同志，
12: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了。
11: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12: 应该的。
10: 小陆同志，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12: 陈司令，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

0: 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
1: 我们来看看。
2: 回得好啊，回得既仔细又准确。
0: 司令，您照片掉了。得。
1: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着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
0: 司令，您是说，
1: 如今跟我们交手的黄维，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0: 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
1: 念，但也得打。
2: 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会得老百姓说了算。
3: 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十四军方向，快联络修正队！
1: 呼叫十四军，快！司令，共军对我突然发起攻击，现在一进入混战，我军部署已全部打乱，
2: 抓紧美洲阵脚，迅速向哨地机靠拢。
1: 是。
2: 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
0: 怎么讲？我跟明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者十一加一，集者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十加，十八军加。
2: 行了，
0: 司令，你信吗？
2: 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一路北上。 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终于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3: 可是现在，
0: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迎战准备。

0: 我是陈毅啊。
1: 报告总前委，
2: 我是王继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对集东南方向，现在正构筑阵地，请指示。
0: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2: 是。
0: 喂，
3: 报告总前委，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堵死双对集西侧，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锡联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喽。
4: 黄维这十二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5: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有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0: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

0: 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1: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2: 啥子任务？
3: 主席，主席，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4: 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啊，总前卫有什么消息啊？
5: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对局地区。
4: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5: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啊！
4: 给我下任务？
5: 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4: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5: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4: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5: 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4: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矶。
6: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
7: 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6: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王三，年庄的教训还在啊，点个黄维坚守，告诉他死斗必胜，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津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7: 是，
6: 联勤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7: 是。
6: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8: 校长让我们固守，那就做好准备。固守。
9: 是。
10: 等等，
11: 司令，现在双堆矶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火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8: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1: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十几万将士负责，
8: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12: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11: 固守待援。

0: 带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伟涛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代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1: 杨局长，
2: 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
1: 来，校长说他们，固守双对机，
3: 死都必生，
1: 都去准备。
3: 是。
1: 杨局长，
3: 留一下。

0: 波涛，坐。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官大一级压死人，我杨波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
0: 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2: 银桥，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哎，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3: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2: 啊，
3: 周主席。
4: 主席，哎，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
2: 嗯，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4: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
2: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委怎么说呀？
4: 哦，主席你看，这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以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
2: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
4: 嗯，
2: 同意他们的部署。
4: 好，
2: 情况紧急时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4: 好啊，
2: 这个粟裕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
4: 嗯，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嗯，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
2: 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我们除了数十万的解放军

还有数百万的之前大军吧，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

0: 同志，
1: 啊，
0: 遇到什么麻烦了？
1: 我这高压线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需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
2: 咱们跟上啊！
0: 我来试试。好，你告诉我怎么弄。
1: 好，你先把这个扣上。
0: 好，
1: 组长，我给你拽着点。
2: 大家都慢一点啊！
0: 我给他查一下。啊。
2: 乡亲们，咱们跟上啊！
1: 哎，这样可以。
2: 我走吗？
3: 来了。
1: 往下点。
3: 走。
1: 行。
0: 行啊。
1: 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
0: 好。
1: 太感谢了啊！
0: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赶紧出发吧！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1: 好，太感谢了，
0: 别客气。哎，
1: 好，哎，同志，
0: 嗯，
1: 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焦玉露。
1: 焦同志，再见啊！
0: 再见。

0: 车不能靠蛮力，但讲学问，不就推个车吗？那有啥学问？你看人家山东的队伍，就比咱们推的好啊！这几天通行都比咱们推的快，你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1: 走，下去。
0: 老八说：“哎，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2: 走，打那个打那个打那个打，闲言碎语咱莫讲，他的小车咱内行。打那个打那个打啊，先说车啊，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蛮妥当。打那个打，打那个打，咱再说人啊。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不停，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
3: 步子不大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打这个打，
2: 轱辘吱溜吱溜转，吱溜吱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怎么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为了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都解放，这个打这个打，
0: 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叫着老发叔唱的，再试试，
1: 好。这别说，轻快多了，就这一点嘛，成老把式了。
2: 老把式，我告诉你说，抓你这么吹啊，大姑娘坐在你的车上啊，这跟新娘子一样，跟你入洞房啊。
1: 新娘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这我可帮不了你，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4: 不行，我的粮食

0: 早知道就不白天运粮了，晚上没有飞机，就算是摸黑走也比粮食没了强。
1: 乡亲们，咱们绝不能空着手去前线，走了一路了，丢不起这个人。
2: 俺本来打算把粮送过去，就报名参军，可现在粮没了，肯定也当不成解放军。
3: 说啥呢，哈娃？乡亲们，咱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没粮食，对不对？
4: 对。
3: 咱们回老家重新粮食，重新再来。
5: 走。
6: 走。
5: 走。
6: 等一下，我等一下。
1: 老发说，来不及了，徐州附近的战士都饿着肚子呢，这一来一回又得多少日子？
3: 那你说咋办？不能干等着吧，对不对？
7: 路子，咱这里就你是党员，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
1: 只能跟附近的老百姓借粮了。
7: 借粮？
1: 对，借粮。
7: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不过，这是刚解放的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一定了解，恐怕人家不借呀。
1: 犁不到头不卸牛，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新解放区的百姓，也是咱共产党的百姓。咱们上千里地都走过来了，我就不信沾不着粮。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但是半路遇见了蒋匪军的轰炸，米没了，面没了，小推车也没了，解放军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跟乡亲们借粮来了，等我们之前回来就把粮食还给大家。
8: 我可听说呀，这解放军就是一蝗虫，到哪儿都得把哪儿吃光了，抢光了。
9: 解放军也是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说是不是？
10: 是。
1: 乡亲们，乡亲们，
9: 你们胡说，
1: 乡亲们，
9: 你们胡说，不是。解放军
1: 说，乡亲们，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支钱吗？是不是？
8: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走。
3: 哎，乡亲们，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吧。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11: 我们分到什么了啊？
3: 哎呀，会，
8: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
11: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
12: 走，
11: 散了吧，散了散了，
3: 别走啊，别走啊，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13: 别走啊，
14: 村长村长，
13: 别走，
14: 别走，
13: 回来
14: 回来啊，
13: 乡亲我们，乡亲们，
3: 咋整？
1: 将心比心，这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老发叔，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3: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在这车里挂着呢。
1: 秋失金，冬失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
3: 为啥呀？
4: 就是为了施肥。
3: 凭啥呀？
1: 老发叔，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3: 对
5: 对，
10: 有道理，
12: 说的对，
10: 有道理，
3: 是这么点儿啊。
12: 没错。
3: 嗯，
1: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3: 走，施肥去。
1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8: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9: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5: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7: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8: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9: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 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6: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9: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8: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0: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8: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

0: 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 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5: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 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

0: 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
1: 村长，
2: 来，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
3: 吃点东西吧，
2: 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4: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
1: 来来来，
3: 谢谢啊。哎呀，
4: 坐着坐着坐着坐。
1: 哎，拿着吃，
2: 谢谢啊。
4: 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也都备了草料。
5: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1: 饼干呢？哎，
4: 一会儿你也吃点儿，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1: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
6: 呀，刚才这老哥呀，
2: 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5: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7: 老发说分田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上面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说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0: 还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哎，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嗯，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1: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
0: 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1: 是是，
0: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2: 村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3: 村长，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地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心口窝里，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4: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2: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了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3: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东家。
2: 老八说：“
3: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2: 别，
5: 这是俺的，
6: 这是俺的，
5: 我也押，
6: 我也押，
7: 俺也押，
6: 俺也押，
7: 我也押，
6: 俺也押。
4: 行了
2: 行了
4: 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啊，是吧？
8: 是，
4: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啊，这粮啊我们借啊。
2: 谢谢。
4: 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2: 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队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4: 好，
9: 谢谢村长。谢谢谢谢
2: 谢谢，
4: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9: 是
4: 啊，
9: 是
2: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10: 村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1: 骏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

0: 普车，没讲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躺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把他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2: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0: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最开怀。
3: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4: 校长，年完了。
5: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莫三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4: 校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5: 讲吧。
4: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5: 莫三，
4: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建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5: 好了，莫三，
4: 校长
5: 讲的都对啊，忠言是逆耳的，忠言也伤人啊。

0: 乡亲们，咱们再扛一下啊！马上就要到了，
1: 扛，
2: 下马去啊！
0: 咱们要打炮了，咱们赶紧往前走！乡亲们，站快！
2: 站住！
3: 哎，老周，啊，这儿你看，
4: 是新华社。
5: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蒂威一样，尽快地滚回美国去。
6: 达林，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5: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已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6: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5: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0: 你先谢谢他，给你手下。
7: 哎，大家不要急，
8: 你叫什么？
9: 哎，我叫栓子。
8: 哪个村的？
9: 隔壁村的。
8: 我们叫小霞，你叫什么？
9: 我叫刘大壮。
8: 哪个村的？
9: 隔壁村。
10: 哎，小霞，你
9: 的。小栓子，
8: 好。
0: 好了吗？快点啊！
8: 下一位。
0: 等一下，别着急。
11: 乡亲们都慢一点，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9: 跟永兵，跟后边这车都是。
0: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8: 好，谢谢老乡。
9: 赵大雷。
12: 同志啊，
0: 快点啊！都说
8: 来，
0: 先把
11: 这边，咱们慢点。
12: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11: 当然算了。
12: 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进这点地，算个啥呀？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6: 您说。哎，
12: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跟咱部队呀，做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啊，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上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11: 您多大年纪了？
12: 60。
11: 60呀？
12: 咋了，同志啊？哦，你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收下啊！哎，你看，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你说是不是？
11: 那成。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12: 好，
11: 行。
12: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11: 辛苦了。
12: 好，谢谢。哎呀，
0: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11: 啊，成，那一会儿你也帮我做个登记。
12: 同志，我也要参军。
11: 行。
4: 乡亲们，
0: 还是想参军的啊。
13: 时候一定要注意，
1: 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10: 听到了。
0: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13: 对，我也去，
14: 我们也上，
13: 让我们也去。
1: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10: 好。
1: 你，
15: 还有我，小文，
16: 还有我，
17: 哎，我也来。
5: 刚刚你听懂了吗？差不多吧。
15: 好嘞，
5: 那你再这样说说。
18: 站那边，前面一个。
5: 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19: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18: 上啊。两边
19: 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校长有令，抓紧突围。
1: 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
2: 迅速向东南突围。
3: 早就该要。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0: 李生，你的意见呢？
4: 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
3: 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5: 是。
6: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0: 云中，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6: 诸位请看，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

0: 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借给我8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
1: 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0: 王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
1: 我相信12兵团
0: 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2: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0: 是。
3: 王进山说，廖运周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4个师进行突围。廖运周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
4: 廖运周同志潜伏得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啊，让他不要急。起义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
5: 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3: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维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率部起义，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4: 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信号。
1: 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廖云中。是。接廖师长。
1: 司令部电话。
2: 司令，报告你的位置。
3: 我师已协成长，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
1: 好，抓紧突围。
2: 是。
1: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4: 是。
2: 师长，
1: 怎么办？
2: 开工没有回头箭。
1: 把所有电台、报话器全部关掉，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让开防线！
1: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防线。
2: 是。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起事吧，准备战斗！
0: 全体都有，准备战斗！

0: 报告，司令员，
1: 齐大人来了。
2: 哎呀，欢迎啊！你好，亮师长。哦，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好，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5: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5: 是。
2: 邓政委，
4: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甘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在。
5: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2: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3: 第18军的11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2: 哦，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避风港。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7: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7: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 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7: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7: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7: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

0: 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

0: 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

0: 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10: 不用再等。好了，还有个客人呢，你们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主席，
1: 啊，
0: 在写什么大作呀？
1: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2: 主席，
1: 啊，
2: 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1: 哦，
2: 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1: 他黄维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2: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镇前起义了，起义部队五一人告密，我一人调队。
1: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
0: 啊，
1: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
0: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2: 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1: 嗯，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

0: 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背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四万万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的打，狠狠的打。
1: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0: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哦，该交卷了。
2: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3: 请宿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4: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3: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4: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
5: 少死些人，
4: 留着活命，
5: 真是自私诛心，
4: 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6: 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7: 好好好好，
8: 我这一枪得值十个大洋吧。

0: 壮壮，献丑了，很好很好。司令员，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那太好了。为了配合中野、围歼皇维，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皇维。
1: 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2: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
1: 死死地夹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到，加入到对皇维兵团的作战中了。
0: 好，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能让仲爷给比下去。

0: 是，还有蚌埠的刘汝民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黄维兵团会合。
1: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黄维兵团放开手脚了。司令，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0: 徐州。
2: 哎，
1: 哎，有什么好吃的吗？
3: 那不有饼吗？嗯，尝尝去。中午先烙的。嗯，好吃吗？
4: 好吃。
3: 嗯，椒盐的。我帮你啊。
0: 好嘞，给我泡过。
5: 你慢吃。嗯，
4: 坐着。
5: 你腿好了吗？
4: 好多了。哎，我要不办出院吧，
3: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5: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4: 行。
3: 歇会儿啊。
5: 啊，没事儿。
6: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大少，来，嗯，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7: 大家都过来，
6: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3: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6: 你这说什么话呢？
7: 首先强调，
6: 哎，快点，
7: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8: 我
6: 这是要打对名补充队伍。
7: 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6: 机枪手，机枪手。
3: 你还打仗？你不回家，
6: 你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7: 这边
6: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这解放军一样。
7: 接下来是旗手，谁之前当过旗手？愿意做旗手的举手。
6: 我。
3: 这旗手最强手都是找死，
6: 旗手最强手
3: 都是大番儿，万一能选上我呢？
7: 就你了，好。这边，
3: 丞相波波的等着。
6: 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7: 侦察兵，
6: 那旗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旗手在哪？那部队魂在哪？
7: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8: 我
6: 愿意。
7: 你，过来。
9: 全安，
6: 吴先生，赶紧啊！
9: 枪法也准，打人一打一个准。
7: 这边，好。你是什么兵？
3: 我是俘虏兵。
7: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是什么兵？
3: 擒拿兵。
7: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8: 对。
7: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8: 好嘞。
3: 来，长官。
7: 哎，你腿怎么了？
3: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7: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3: 哎，别，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7: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8: 好。
7: 走。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10: 哎，班长，绑腿开了，您先走，马上跟上。
7: 那就赶紧的啊！

0: 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你班长，我在这儿呢，我找上吃的了。
2: 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上吃的了，这儿没人。
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3: 那以前在那边，
2: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1: 这不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2: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3: 嗯，
2: 来，打个欠条，写啥？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1: 啊，听到了，班长。
2: 你赶紧的
1: 啊！我马上。

0: 起来，对吧？
1: 大家还用您，
0: 谢谢大家。
1: 这红书带上，红书带上，
0: 大家保重啊。
2: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3: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4: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2: 那是否可以调动傅作义部南下呀？
4: 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
5: 我在这样吧，
4: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3: 总统，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4: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3: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4: 等等，
5: 我在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
1: 给我
0: 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重兵。撕掉了，来你看看，看见了吗？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2: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

0: 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他！我辞职，完香。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1: 是啊，
2: 当下这些军中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0: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十二兵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3: 司令，共军又开始进攻。
0: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4: 好啊，打得好啊，走，咱们到前线看看去。

0: 被我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三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
3: 嗯，
4: 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哎，你呀、啊、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嗯，啊，好。哎，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宇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焦土豪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
3: 嗯，
2: 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嗯，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哦。嗯，陈老总
3: 啊，
1: 华爷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哎，
1: 啊，
3: 还有一宝呢，粟裕啊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纵一部啊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

0: 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十个馒头还足。我看呐、啊，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1: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十个文工团了。
2: 好。

0: 少东家，这是7.5元，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啊，你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
0: 啊！少东家，
2: 少东家，叫他画押，按个字据。
0: 不，好嘞，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1: 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2: 去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3: 吾王皆辛苦，
4: 吾王皆辛苦，
5: 老金血泪仇，
4: 老金血泪仇，
5: 打倒黄世仁！
4: 打倒黄世仁！
5: 打倒黄世仁！
6: 陆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7: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8: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9: 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8: 给你，给你。陈杰，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9: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形。
8: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我可以教你，帮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10: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9: 哎呀，梁燕儿，
10: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宋青莲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穆三，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3: 你还在革命阵上开心的？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军阀。

0: 小鹿，小鹿，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1: 真的？
0: 我骗你干嘛呀？哎，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
1: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0: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

0: 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吗？
1: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是。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我看看，
0: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还真不认识。哎，您认识吗？哎，
1: 这不是小鹿吗？
0: 您见过他？
1: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0: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吗？我想去找他。
1: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谁也说不准。
0: 不好意思啊，
2: 谢谢啊，
0: 真是啊，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3: 同志啊，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4: 哦，就在那边。
3: 谢谢啊，
4: 没事。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
1: 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您知道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2: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1: 好，
2: 谢谢。

0: 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
2: 你的相当

0: 这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
1: 这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子亮！哎呀，哼，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2: 老亮，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枪崩了他，对不对？
3: 我救他的时候啊。
2: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都成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脱帽致哀呢。
4: 司令，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
2: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吗？
5: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

0: 人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

0: 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

0: 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

0: 遗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奄溺，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 我便是地球文明。

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

0: 迟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务必要珍惜。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小雨，
1: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9: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
16: 下次
8: 我
16: 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1: 妈，哎，
17: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喂，哎，陆叔，你搞得了？啊，
18: 妈妈，
6: 你爸来啦。
11: 大家好呀！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

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此刻，你站在天山之巅，举目难忘，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新疆？绵延的雪山冰峰，将新疆分为北疆、南疆两个部分。嶙峋的山脊线南侧，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静卧，雄浑壮阔，狂野神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与阿克苏地区在塔里木盆地端坐，又沿塔里木河流域滋长。共同组成这片广袤大地的地理脉络与神奇生态。

山河之间，生命一次次轮回，构成无限宏阔、无比苍茫、无穷壮美的狂野大地。

荒野不是荒芜，它是生命本真的状态。阿尔金山保护区，北半球同纬度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在这片未被人类驯服的大地上，荒野用它亿万年的广袤与永恒，呈现出自然的原初力量。季风携带孟加拉湾的水，跨越2000公里，吹绿荒野，唤醒阿尔金山的春天。水汽沉降于沙漠，河流汇聚成变状，沿地势蔓延，构成车尔臣河幼年的模样。于是万物生灵得以滋养，一切生命由此开始涌动。

极端的环境，却供养着334种野生动物的生长繁衍。这里的每一个物种，都是与高原抗衡的胜利者。对于高原狼来说，每一份食物的获取都尤为艰难。捕猎比拼耐力与体力，奔跑则变成生存与死亡的较量。

阿尔金山保护区的藏野驴拥有发达的呼吸系统和敏锐的反应能力，这让他们侥幸逃过一劫。鼠兔位于食物链的底层，因此它们发展出警觉的天性。出门觅食，鼠兔会安置哨兵站岗。也许是春天太过美妙，食物异常鲜嫩，这一次它们有些大意，没有发现步步逼近的危险。鼠兔的春天结束在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中。

极端的气候孕育极致的生命。五万头藏野驴是荒野挑战的胜利者。藏马熊母子刚刚结束冬眠，奔跑也许是迎接春天最好的方式。适者生存，这是阿尔金山保护区的生存法则。

丰水期，车尔臣河冲破大地，与沙漠交手，将珍贵的水哺育给塔里木河。当车尔臣河到达康拉克地区时，丰城洼地汇聚地表径流，沙丘中冒出大小不一的湖泊群。起源于数千万年前的塔里木裂腹鱼和叶尔羌高原鳅，随车尔臣河来此定居，安享大湖的宁静。沼泽沉溺于湖泊的梦幻，康拉克湖镶嵌在沙海之中，那是生灵的秘密家园。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积47.1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巴州坐落于塔里木盆地北缘，

巴州西侧是将大部分面积安放于塔里木盆地中的阿克苏地区，而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自西向东穿越阿克苏地区与巴州。塔里木河是塔里木盆地的生命线。如果塔里木河的使命是连接的话，那么几乎与它平行的天山作用却是隔绝。天山，南疆北疆的分界线，从古至今世人尝试一切办法打破隔绝，独库公路横穿天山山脉，560多公里的旅程，自北向南连接起克拉玛依、塔城、伊犁、巴州、阿克苏五个区域。天山超过4000米的落差，造就了垂直气候。穿行独库，可以感受百里不同天的奇妙体验。

独库公路南段，地貌逐渐由高山草甸变为戈壁，而迷宫一般的红色峡谷直通天山西支脉的谷底。走出谷地，视野开阔处就是中国最大的盆地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已超过4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盆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构成它现代的基本轮廓。塔里木盆地见证了地球演化的历史。1000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板块碰撞让古生代大洋逐渐封闭消失，天山山脉开始隆起。那些隐藏在地表之下的力量，精准而有力地切割着岩石，塑造出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

自然的力量既是无情的破坏者，也是伟大的创造者。他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将坚硬的岩石一点点剥落，却也由此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景观。

地壳运动推高山峰，拉伸盆地，切割出山脊，残留下破碎的砾岩。在风雨水的双重作用下，那些原本完整的石灰岩层渐渐分化，形成深不见底的峡谷和高耸入云的石柱，构成今天的奎克乌苏石林。

时间来到6000万年前，印度洋板块向北推挤，天山持续抬升，天山中段断线封闭，形成广袤的尤尔都斯盆地。春末夏初，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湿润空气随西风气流被天山山脉抬升，冷却形成降水。打开羊圈，生命在冰雪中肆意奔跑。

沼泽在暖风中化冻，开都河铺展在草原上。《西游记》中，它以通天河的名字出现。

夏日，河道上弥漫的晨雾将真实的草原变成神话世界。日落时，河道中会浮现九个太阳的倒影。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一个有关回家的故事紧紧相连。

1771年，一支由17万余人组成的庞大队伍，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历经艰难，东归祖国。乾隆皇帝将这片新疆最大的高山草原赐予东归的蒙古族图尔扈特部，给予衣食牛羊，让他们共享安乐。

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湿地，栖息着我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这里就是世界野生天鹅繁殖的南线。开都河离开巴音布鲁克草原，便一头扎进博斯腾湖。

春夏之交，远道而来的候鸟在此停留休息，补充能量，准备继续他们的长途旅行。

0: 借开都河远道而来的冰川融水，将博斯腾湖变成一座平均水深达9米的大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的清晨是属于渔民的，每年这里会产出4000吨淡水鱼，丰富的渔业资源养育着依湖而生的人们。
1: 好鱼，对，好鱼，产量最高更是6月多份，6、7月份。
2: 哦，主要是开时间，啊，开时间过户，咱们一家人都可能可以。
0: 在遥远的过去。

博斯腾湖的水经孔雀河一路向东南流淌，最终汇入罗布泊。凭借这些水源，罗布泊滋养着楼兰等诸多古老的文明形态。罗布泊苍凉而寂静，2000年前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再次交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张骞凿空西域后，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都护府，将西域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范围。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了楼兰，一座消失了1500多年的古城。大约在4世纪中叶，楼兰城神秘消失。此后的典籍文献中含有关于楼兰的记载，但它是唐代以来文人的灵感源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将楼兰永远融入中华民族的记忆。《史记·大渊列传》记载，楼兰孤师亦有城郭，临盐泽。盐泽是罗布泊的古称。名称的由来是因为这里地下遍布富含钾盐的卤水层。卤水抽出地表，造就200平方公里的盐湖。盐湖是人类与自然合作的结晶。

0: 造化的奇妙不仅出现在罗布泊，还呈现在天山。奥奇克岩丘位于天山中段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作为古地中海的遗存，它是大洋留在天山的最后一滴眼泪。岩瀑、岩山、盐的海洋，300多亿吨储量，可以让全世界80亿人消费200年。白是温宿大峡谷的底色，而白色的对面是红色。数千万年前，这里曾是海洋的一部分。
1: 要是在光一点的地方，那个北上人喜欢在这一片出没。
2: 对，就在这个。
0: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推挤天山山脉，洪水切割深邃的沟壑，塑造陡峭的崖壁。锋利侵蚀加剧岩石破碎，来自天山山脉的水与风切削出温宿红色大峡谷今天的模样。

昨晚主要下了一场雨，把一些动物脚印都冲都没了。按理说平时这里面会有一些北山羊、攀羊的脚印，会有一些。

0: 这里是动物的天堂。北山羊生性胆小，它们藏身于峡谷裸岩和碎石地带，轻易不会被人发现。
1: 哎，前面有几个羊，有五六只。

0: 姚队托木尔峰，穿越天山南北的古代驿路曾由此经过。里岩风化形成顶盖型石柱，陡崖上覆盖着薄膜状泥流，峡谷、山峰、陡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与世隔绝的丹霞地貌。
1: 经过这几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观察呢，这个地方呢生物多样性，而且野生动物比较多，你像雪豹呀、狼啊、攀羊、北山羊、狐狸、鹅喉林等等吧，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温宿大峡谷的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旅程，生活于此地，适应环境变成一种艺术，生命的节奏似乎更加贴近自然的本质。动物们展现出惊人的智慧与韧性，它们努力地融入这片红色大地。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

0: 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难。

0: 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1: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 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

0: 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2: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3: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利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4: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了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5: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6: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7: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2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6: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8: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6: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

0: 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1: 千灰蝇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村口夺粮。
0: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2: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3: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4: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3: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5: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3: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

0: 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

0: 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
0: 1至7月，新疆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
1: 各地一批能源化工重点项目加紧施工；
0: 我区深度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形成特色化县域发展格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疆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正值旅游旺季，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民街游客如织。曾经沉寂多年的老旧街区通过精细化改造面貌一新，频频定格在摄影爱好者的取景框里。
3: 新疆民街经过改造之后，一些比较网红的餐厅，还有一些打卡的艺术点，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也会比较好。
2: 新疆民街建于2001年，改造前街区设施老化，配套功能滞后。2025年9月，这里迎来了一场从面子到里子的系统性换新，不仅修缮传统街巷风貌，更新雨污管网，更持续引进非遗手作、民俗展演业态。
4: 改造全程坚持保护老城区民族交融历史文脉不动摇，同步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商户经营发展和辖区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
2: 改造过程中还分层打造了上层的文旅业态和酒店，走出了闲置楼宇盘活的新路径。
5: 2楼以上做了5家酒店，共有580多间房间，1100余张床位，提升了这个二道桥区域的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6: 下一步呢，加强与大巴扎商业业态的协同，客流互通，把南广场从简单的户外场所升级为我们民街客流集散枢纽，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场景。
2: 今年乌鲁木齐市计划推进60个重点城市更新项目，通过保护传承、提质改造、拆旧建新三种方式，推动城市空间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如果说老旧街区的盘活激活了城市发展的原动力，那社区公共服务的嵌入则夯实了民生幸福的硬底盘。喀什市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引，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社区服务大提升，精心建设全龄友好宜

0: 居一夜的幸福家园，走进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栋崭新的三层服务大楼，宽敞明亮，分层布局了全龄段功能，一层保障养老就餐与基础就医，二层提供托育、科普、文体服务，三层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和社区议事，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公共服务。
1: 老人可以吃饭休闲，我们也在这里看书学习，带娃休息，
2: 补齐了社区以往服务单一、配套不足的短板，各类需求都能在社区得到解决。
0: 截至目前，喀什市累计完成了407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近12万户居民。
3: 持续抓好改善工程收益验收，建立小区长效管护机制，全方位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今年新疆实现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目220个，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8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有关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重大项目投资建设、双碳工作等，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着力稳基础、扬优势、补短板，为推动全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宜化矿业五彩湾1号露天煤矿，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生产经营、外运能力、智慧矿山建设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科学释放产能，努力在智能化、低碳化、绿色化方面做示范，加快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化智能煤矿。在敦华绿碳年产15万吨二氧化碳补给液化项目、国泰新华排放二氧化碳回收合成甲醇项目现场，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与科研机构强化对接，进一步明确技术路线、产品定位，推动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科研攻关落地转化，扩大应用，更好把碳包袱转化为碳财富，为落实双碳目标趟出新路。埃尔肯·土尼亚兹实地调研山能化工年产80万吨煤质烯烃、东明塑胶年产80万吨煤质烯烃项目，现场督导解决问题。他强调，目前煤质烯烃成本优势明显，要统筹好项目建设进度、质量和安全，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他督促有关部门强化要素保障，积极靠前服务，解决好卡点难点问题。在准东产教融合科技创新园，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碳计量工作，来到多能融合创新中试基地，听取园区重点企业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等情况。他指出，要围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碳计量服务能力，深化同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同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同志等座谈交流。他强调，昌吉州要锚定目标任务，找准切入口，以创新思维和改革勇气破解发展中困难问题，要围绕做优做强煤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民生促发展，切实抓好三农工作，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强化责任担当、树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5: 今年1至7月，新疆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呈现发展势头稳健、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
0: 新疆新兴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康冶炼厂是新疆有色工业的支柱企业。日前，企业成功将电钴产品纯度稳定提升至99.95%以上，各类杂质元素含量全部控制在国家标准限值以内，跻身国内先进水平。
6: 有效提高产品附加值与市场溢价，提升钴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企业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0: 钴是一种银白色战略性金属，可作为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高温合金、高端数控机床及特种磁性材料等领域的关键原材料。富康冶炼厂以生产电解镍、阴极铜、钴三大产品为主，通过持续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及产业化带动发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
1: 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向下游钴研、镍研、新产品、新材料领域研练补练，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0: 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新疆持续聚焦有色金属产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摆脱低端原材料输出的发展模式，朝着高精尖、高附加值的新材料赛道稳步迈进。今年一至七月，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2.1倍，产业规模持续扩容，盈利水平显著提升。
2: 我区各地一批能源化工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作为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乌鲁木齐石化公司方汀产业链重点项目迎来关键节点，45台关键工艺离心泵正式到场，全面进入动设备安装阶段。项目总投资64.92亿元，包括新建年产200万吨精对苯二甲酸项目和方汀扩能改造工程。建成后，将打通油气开采、炼化加工、纺织制造全产业链条。在沙湾市，总投资近21亿元的恒源、新泉两个煤矿改扩建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建成之后，年产能可达210万吨。矿井同步推进智能化改造，提升安全开采水平。
3: 改扩建后，即下实现无人工作面采煤和掘进，提升了原煤生产效率，为矿井安全生产提供了更好的安全保障。
0: 哈密新能源项目建设多点发力，创丰数智科技年产5吉瓦时电池制造基地项目设备安装完毕，进入投产前联调阶段，项目总投资14亿元。作为全疆锂电储能补炼强链的关键项目，将填补我区规模化储能电池量产空白，产品可有效解决偏远矿区、景区供电难题。
4: 现在进行一个产线与设备一个联调，大概完成了90%。采用自动化上线，可以对电芯的压差、电压进行全自动化一个测试，提高质量。
5: 聚焦产业数字化转型堵点，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以 OPC 一人公司创业模式释放政策红利，加速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产业帮降本增效。
6: 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了解到企业需求后，组织了一场 AI 场景需求对接会，为企业对接到一家擅长用 AI 赋能具体工业场景的科技公司。
7: 之前的质量检测呢，全是依托人工效率低，会有一些误差，和金戈铁马公司合作做玻璃渣识别的 AI 检测。
6: 新疆金戈铁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力推的 OPC 一人公司之一。作为 AI 时代轻量化创业新模式，在这种创业形态下，个人或者小团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交付全过程。运用深度学习视觉技术，金戈铁马为新奇康药业打造出一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通过高精度工业相机实时采集图像 AI 模型智能分析识别，能够快速检出药液中的细微异物，缺陷检出率超过98%。
8: 秒级识别，原来人工识别的话1分钟大概20瓶，现在这个单点的这个识别的话1分钟大概60瓶，后面如果融到这个生产设备里面的话，大概1分钟480瓶。
6: 铁虎告诉记者，得益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提供的场地政策对接等全周期服务，他不用操心杂物，只管供技术做适配。公司落地仅2个月时间，就已经承接到多个数字化改造订单。今年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还发布支持 OPC 发展的10条措施，建立政策咨询、算力资源、金融支持等服务清单，目前已对接60多家意向团队，20多家成功注册落地。
9: 未来3至5年，力争孵化10个以上具有标杆效应的超级个体，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
2: 依托绍兴对口沅江产业帮扶，阿瓦提县持续做强农产品品牌，带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0: 最近，阿瓦提小麦粉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认证覆盖全县9个乡镇，产区面积约14。

0: 4.67万亩，涉及农户1.3万余户，当地面粉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各加工企业满负荷生产，产品远销浙江、上海、四川等地。
1: 我家里是种了20亩小麦，厂里小麦收购量明显增大，家里的小麦也很快就被收购了。
0: 对口援疆工作中，绍兴援疆指挥部紧盯当地农业发展实际，把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作为产业帮扶的重要着力点。从申报产品筛选、材料梳理，再到产品送检检测，援疆干部全程跟进，靠前服务，同时统筹援疆专项资金，保障质量检测、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落地。这次阿瓦提小麦粉从启动申报到成功拿证，仅用半年时间。
2: 在绍兴援疆指挥部的帮扶下，我们高效完成各项申报工作，持续抓好源头管控，用好国字号、金字招牌。
0: 在援疆力量持续推动下，目前阿瓦提县已经拿下阿瓦提芒果杏、阿瓦提羊羔肉等4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5个绿色食品认证。
3: 还将陆续推出穆萨莱斯、长绒棉、芒果杏等3个产品标准，促进农产品标准化提升。同时在浆果冬运上持续发力，拓展农产品外销渠道。
4: 我区各地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形成特色化的县域发展格局。
5: 眼下皮山县万亩杏里迎来丰收，产量预计超4000吨。在藏桂乡的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这里种植的杏里果香醇厚，入口多汁。当天刚摘下的鲜果就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国。
6: 学校一毕业就进入了家门口的企业做电商销售，既能把家乡的果子卖出去，自己呢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5: 依托棉花种植优势，纺织全产业链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疆优质棉花主产区，乌苏市纺织产业已呈现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态势。这家纺织企业是当地纺织产业智能化的标杆企业，高端纱线产品远销广东、江浙等国内重点纺织产业聚集地，带动就业350人。
7: 主要生产的是精梳棉和莫代尔混纺2个品种，根据客户需要的定纺品种，我们这个订单呢已经排到今年的11月份了。
5: 上半年，全疆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3%，为县域轻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各地还深挖生态禀赋、历史遗存，差异化打造县域文旅 IP。富康天山天池古称瑶池，新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系列活动日前在天山天池景区瑶池天街同步举办，并发布了全新西王母主题文创产品与瑶池文宴特色餐饮 IP。
8: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的这个西王母的瑶池文化，在这里还吃了特别好吃的这个小蟠桃。
9: 我们重点打造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瑶池幻境、诗经演绎等2大文旅品牌，推动游客呢从一日游向2日游和过夜游转变。
10: 我区企业界人大代表立足产业平台，挖掘岗位潜力，带动本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把履职落到民生实处。
5: 8月正值尼勒克县三文鱼集中捕捞期，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国内外订单不断，生产线日日满产。依托冷水鱼特色产业链，企业吸纳周边830多名农牧民进厂务工，达尔汉·努斯甫就是其中一位。3年前，他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在家帮父母放牧，经过招聘进入企业，通过公司培训取得了渔船驾驶证，如今已经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
11: 学会了怎么养殖、开船、开钓机，收入稳定了，赚得多了，生活也改善了。
12: 规范用工所有的环节，包括签订劳动合同、五险一金，让他们跟着企业的发展去成长。
5: 在巩留县，人大代表杜强甫在企业开发建设边疆小城时，拓展建筑、物业、酒店、餐饮等各类就业岗位，让不少普通劳动者在这里学技能、长本领。霍尔果斯市人大代表于欢立足口岸优势发展外贸产业，吸纳本地400多人就业。对于有困难的职工，他主动想办法谋出路，实实在在解决群众难题。
13: 我之前是在金益公司就职，后来

0: 因为需要照料孩子，于欢主动帮我协调对接经营场地，让我现在在货场周边开启了这家便民小店，日子过得既踏实又舒心。
1: 希望带动更多青年扛起责任，主动担当，让干事创业成为新时代年轻人的光荣使命。
2: 在塔里木沙漠公路上，有109座水井，用于浇灌道路两旁的红柳梭梭。而守护这些植物的，还离不开一位位护林员，黄茂桃就是其中一位。
3: 大姐，你们守的这个井在哪儿呀？给我们看看呗。
4: 哎，这就是我们的井。改造之前，我们灌地里，我们每天要下这个井里面去打开大井阀。现在就改成智能阀了嘛，我们就不用每天下去了，我们就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了。
3: 大姐现在带我们到这个，
4: 你看吧，
3: 林带里来看一看。
4: 你看吧，这个就是今年才种的这个红柳，左边工程的红柳。
3: 那像它长大了会是什么样的？
4: 它长大了就是这种。
3: 那像您这一个水井站，它要管护的是多少公里的绿色长廊？
4: 以这个水井房为中心，前后2公里，
3: 就总共是4公里。
4: 我这里的林带总面积有718.5亩。
5: 塔里木沙漠公路全长522公里，其中穿越流动沙漠的路段就有446公里。巡查水井、排查滴灌管线堵塞、修补被风沙掩埋的管路、给弱苗补水，是黄茂桃每天的日常工作。过去这里的井由柴油发电机供电，2022年6月，塔里木油田完成了对所有柴油机发电水井的光伏改造，产生的电力可满足436公里生态防护林的每天灌溉需要。有了充足的电力，也使得黄茂桃的工作生活有了极大改善。
4: 你看嘛，现在条件好了，有空调，有冰箱，有彩电，国家大事也能够了解，一天24小时都有电。
6: 我去各地把文化服务送到乡村牧区，创新阅读阵地，开展多样活动，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7: 在塔城地区马背图书馆文化惠民活动走进夏季牧场，工作人员把精选的科学养殖、少儿读物等图书送到大山里的牧民身边，还开展阅读分享和文艺演出等活动。
8: 我们在夏季牧场要待上好几个月，我平时喜欢看书，挑选了几本喜欢的书。
7: 每周，和硕县塔哈奇镇祖鲁门苏勒村的学习大院都会举行阅读活动，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队员带领村民学习知识，开阔眼界。不少村民靠着读书学习，掌握增收技能。在伯乐市乌图布拉格镇格尼登新村，农家书屋早已成为村民和孩子们的休闲学习好去处。书屋常年开放，常态化开展各类阅读活动。
9: 都有一系列看个书，聊个天，心情好。
10: 8月28号到29号，2026精彩新疆丝路有约主题采风活动走进巴州，38名来自墨西哥、俄罗斯等6国的网络达人与国内14个省区市国际传播机构记者首站来到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云耕记农场，实地观摩现代化的棉花种植模式，通过北斗导航播种、无人机植保、智能水肥一体化等农业科技的应用，这片棉田实现母菌用水从800立方米降至280立方米，亩产从350公斤提升到520公斤。
11: 利用人工智能为当地农民提供所需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我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将来能有更多这样出色的棉田。
10: 告别棉田，采风团来到香梨特色小镇，这里以香梨产业为纽带，发展起农家乐、精品民宿、采摘园等多元业态。
12: 我吃了最好吃的香梨，非常甜，吃一口，那个果汁很多，特别香。
10: 在燕耆县天塞酒庄，采风团成员漫步葡萄园，参观酒窖，聆听从风沙到佳酿的蜕变故事。走进博湖县非遗传承中心，大家近距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来到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保护成效让大家由衷赞叹。
13: 让我感受到大美新疆不一样的含义，就是除了美丽的风景，还有非常美丽的奋斗者们。
7: 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暨剧目《民族交响音画孙子兵法回响》新疆巡演开启，首场演出8月29号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上演。这台演出由河南民族乐团创排演绎，演奏家们演绎出气势恢宏、内涵深厚的史诗气质。 让观众在古朴深邃的

0: 乐丝与色彩交织的配器中，感受民族管弦乐的独特魅力和磅礴气势。
1: 音乐时而欢快，时而激昂，时而沉重，时而悠远，看完之后回味无穷。
2: 大提琴啊，二胡啊，笛子呀，非常的融合，我感觉到把孙子兵法的文化和它的底蕴都反映出来了。
0: 今天晚上孙子兵法回响还会在乌鲁木齐演出一场，9月1号到2号将前往和田演出。
3: 在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赛场上，一群青年棋手展露锋芒，展现出新疆职业教育赋能马产业发展和本土专业人才培育成果。
4: 走进库尔勒东归赛马场，来自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的参赛选手正加紧训练备战。从入学前的零基础，经过3年系统化培养，他们逐步掌握了骑乘、驯马、护马等技术，实现从学生到专业马术人才的转变。
5: 我们专业特色课程有很多，这次参赛累积了很多实战经验，对我以后的教练有很多帮助。
4: 依托新疆深厚的马文化资源，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从2018年起开设了全疆高职院校唯一的马术特色专业。今年也是学院首次组织学生亮相自治区级马术赛事。
6: 在全国高校中，我们率先开设了骑射、马术康复这些特色课程，学生只需缴纳普通高职学费就能接受专业马术教育，这点和花数万元去社会机构学习相比，优势非常明显。
4: 低成本就学、系统化培养、高质量就业的育人模式，让越来越多新疆青年扎根特色赛道。目前学院马术特色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接近100%。
7: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新源县青年沙木哈尔·哈森木艾利，他把毡房饮品小店开进景区，在草原上追逐青春创业梦想。
8: 我是沙木哈尔·哈森木艾利，在拿拉提空中草原天目台开了一家毡房饮品店。
9: 我毕业于新疆农业大学，毕业后也做过几份工作，看着家乡文旅越来越红火，下定决心回来干一番事业。筹备了一阵子，我的毡房饮品店正式开业。毡房里的花纹挂毯，手工刺绣摆件，配上浓郁的咖啡香气，打造出一个既有草原味道又有时尚感的文化消费空间。开店这一年是我成长最快的一年，借着拉拉提的好人气，小店生意一直不错，但最让我高兴的还是通过这小小毡房认识了天南海北的朋友。
8: 未来我会继续守在这边草原上，用真诚服务留住八方来客，继续书写属于我们年轻人的创业故事。
3: 下面请看简讯。
4: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1至7月，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890.6万吨，同比增长9.2%。其中，公路进出口货运量100.9万吨，同比增长55.7%，并于7月30号正式突破100万吨大关，较去年提前约3个半月。9月1号起，乌鲁木齐市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生育保险，缴费费率统一执行乌鲁木齐市职工生育保险现行费率标准，连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满6个月，可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0: 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自治区宣讲日前走进巴楚县，现场来自全县各乡镇各行各业的9名宣讲员，采用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服务体验模式，用身边事解读好政策。
4: 今天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多个竞赛项目开赛，包括珍珠球、民族武术、压加、合球、毽球等传统体育项目。
0: 重庆火锅全球型哈密站活动8月29号举行，直径6米的重庆超级大火锅与1.8米的哈密土火锅同台亮相，市民和游客可以免费品鉴。现场还举行了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集结两地优质企业参展，架起双向合作交流桥梁。
4: 新疆气象台预计，8月31号到9月2号，北疆大部、东疆等地将出现大风、暴雨、降温天气过程，风口阵风可达12到13级，北疆大部气温。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七八月份是棉花开花结零的关键时期，这会儿的棉花正处在最需要水也最怕高温的时候，气温一超过35摄氏度，花粉就不干活了，蕾龄也跟着往下掉。前段时间的高温对于新疆棉花来说就是一场大考，持续高温之下，棉田能不能扛得住？又是谁在背后为它保驾护航呢？答案就藏在天空地人机一体化监测体系里，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1: 走进昌吉国家农高区，1500亩棉田正处在最要紧的冲刺阶段，花龄期，水肥、病虫害、打顶，哪个环节掉了链子，产量和品质都得跟着打折。这种细活谁来干呢？记者在田里转了一圈，没找见农民的影子。替他们盯在这片田的是一台今年刚上岗的智能田管机器人。
2: 这个机器嘛，它就是无人驾驶，它可以在田间除草，可以打顶，还可以打药，还可以在这里面监测，反正是挺好用的啊。最主要的还是特别省心。
1: 傅卫东这片棉田的农田管家，这台让他省心的智能田管机器人，车身净高1.6米，机械臂展开有12米宽，一趟过去能覆盖30行棉株。
3: 比如说这一片地是1000亩啊，我们会把在我们的遥控器上生成它车子的行驶路径，在行驶当中左右轮胎的摆幅在控制在正负2厘米之内，一次性能完成50亩地的用量，避免了在工作当中老爷不停的补药，这个浪费时间。
1: 1000亩地，水箱一罐就是2吨，加一回药够喂饱50亩地，一台机器人1天半全部搞定。但是这台能装能跑的机器活到底干得怎么样呢？
3: 前几天呢，我们在这片田里面实行了我们的化学打顶，那现在基本上它已经钙化了，这个中间已经、
4: 我摸一下，
3: 对，
4: 哦，硬了，好像有点是吧？
3: 对，它就不会再往上涨，它的所有的养分就会全部往四周发展，来供给它的桃。
1: 你还别说，这效果真不赖。但如果这台机器人只会干打顶这一种活，那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
3: 可以看到我们车肚子里面还有，其实还有好多空间，到时候就是我们要悬挂那种金喷打草的，下中上三层，
4: 这也是的，
3: 像红蜘蛛啊，它基本上是在棉花的背面，
4: 嗯，
3: 如果用普通的无人机打的话它是打不到的，我们能保证上中下全部能一次性打透。我们
1: 还有一种叫虫子藏在哪一层它就打到哪一层，上中下全覆盖，一个不漏。不仅如此，这台机器人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藏在它的大脑里。前期通过大量数据采集，棉田里可能出现的杂草长什么样，不同月份长成啥样，通通装进了它的数据库。一旦挂上精准喷药设备，车子在棉田里穿行，它能从成千上万株绿植中一眼认出哪棵是草哪棵是棉，对准杂草就是啪啪两下，药只打在草上，棉花一星半点都沾不着，省药精准还不伤苗，这活干的讲究，就连晚上作业也不在话下。
3: 24小时作业的，前面有4个 LED 大灯，包括后面也有，前端呢一个摄像头，可以依靠我们的视觉辅助，就是保证车子在精准的笔直的前行。
1: 看到这儿，说他是全能管家一点不为过。不过站在现场

0: 这心里还有个嘀咕，这家伙又高又宽，还扛着两吨水，遇见个坡儿坎啊，能过得去吗？会不会笨得卡在半道上啊？
1: 你看我们的这个车设计中间为什么有一条缝，车子的前身跟后身它不是硬连接，它是一个软连接，它能很好的就是说把这个行驶过程中遇到斜坡陡坡坑洼，保证车子它不会翻车，它不会陷车。
0: 北斗给它指路， AI 给它当大脑，一天下来智能田管机器人植保800亩，打顶除草150亩，24小时连轴转不喊累，这么能干的机器人棉农用得起吗？账又该怎么算呢？
2: 这个我租过来的话，每亩制，也就是5块钱。
3: 5块钱是什么钱？
2: 这里面打药的这个药钱嘛，和传统的无人机、拖拉机一样，同等的价格。在人的上面，他就省了好多人工，一个人他就能在机头上就能操作了。无人机打药的话也是4到5块钱嘛，无人机喷洒它的下水量比较小，它的这个下水量大，喷洒的均匀。
0: 不过机器人再能干也只是执行者，谁在背后告诉他该去哪儿该干啥，这就得说说棉田真正的大脑了。这套大脑是一张看不见的数据网，地下有传感器探伤情，田里有监测站盯温度，天上有卫星和无人机遥感看长势，三者联手把空气湿度、磨下地温、土壤湿度、棉花状态统统抓进系统。在马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的大屏幕上，全县棉田的体检报告用热力图和曲线图实时刷新，哪块地渴了，哪片田热了，一目了然。
4: 当空气中温度持续超过35度，磨下温度过高，磨下含水量持续下降，影响咱们棉花正常生长的情况下，系统会提醒咱们棉花生长异常，我们会及时的提醒农户调整浇水时间长短。
0: 过去遇到连续高温，农户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加大灌水量，不仅浪费水，还容易导致棉田忽干忽湿，加剧累龄脱落。而现在大数据平台能够精准计算出每一次灌溉的最佳时机和最佳用量，把少量勤浇的传统经验变成了精准的数字化指令。马纳斯县包家店镇种棉大户王忠今年就尝到了甜头。
5: 通过电子阀可以精准控制水量，可以做到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很好的避免高温对我们这个棉花带来的危害。
0: 不光王忠受益，这套平台现在已经覆盖了整个县域。马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依托监测数据，拿出分区域分时段的抗高温作战图，哪个乡镇温度飙上了40摄氏度，哪片田需要紧急补水，全都有据可查。
6: 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乡镇的最高温度出现的天气的前后情况呢，来分步骤、分阶段的给农户制定一些咱们抗高温的措施和病虫害防控措施，采用咱们的小流量、高频次的快速轮灌，改变田间小气候、小环境。
0: 这套空天地人机一体化监测体系正在重新定义棉花怎么种。
7: 智慧化呢，就是我们通过数据去种棉花，最后形成了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它再返回来指导我们农业学家或者我们农户再进行一个田间的决策管理，这样呢就可以实现精准精量对棉花的一个护理，对我们的这个新疆棉花的大面积单产提升，它是也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0: 智慧棉田看似复杂，说穿了，地下管网精准供水供肥，地上机器人精准打顶喷药除草，天上地下还有一张看不见的数据网在随时感知、随时决策。感知端负责看天、看地、看庄稼，决策端负责算出来告诉机器人怎么干。大家各司其职，把一片棉田管得明明白白。
8: 我们一定要看庄稼，我们要知道庄稼它本身的需求，是吧？这个不能有一种冷是我妈觉得我冷，有一种施肥是咱要施肥。通过棉花它整个的这个数值表征，然后给出来的决策建议，决策执行端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田管机器人。我们现在很幸运，多种操作集合在一台机器上了，它的大脑健全了，我指挥它，它就可以把我所有的作业全部都是标准化的。
0: 贾金龙说，这套系统能跑起来还得感谢新疆独有的家底，现在咱们新疆的棉花种植就像阅兵仪仗队一样标准，这给智能农机作业带来了最大的便利，新疆正成为智慧农业的天然试验田。
8: 我是非常

0: 笃定地认为这是农业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新疆已经有了规模化、集约化、全程机械化和强有力的组织化，整体我们的坯棉550万吨的数量，我们肯定是要在栽培技术上、在水肥、在农药这个方面的话，要给予它更好的生产的管理啊，这样保证我们的棉花的这个品质，棉花创造超高产才变得有可能。
1: 从一个人守着一块地，到一台机器人管着千亩田，从我觉得棉花渴了，到数据说该浇水了，天空地人机这套系统把高温考验变成了一场有据可依的主动战。从会种地到会种地，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路正越走越宽。好的，这次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2: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3: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2: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4: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5: 还有公勺呢。
6: 用公勺公筷
5: 让健康常在。

0: 三国演义还用放在暗格里啊？把文件袋打开。
1: 这是上峰教你的。
0: 把文件袋打开。

0: 这是什么呀？抱歉，无可奉告。全国各地的防空洞规划图，这可是大机密呀！你一个生化专员，要这个干嘛呀？我想，你做这些是为了工作。
1: 什么都不为，就是单纯的针对你。

0: 跟了我一天了，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好歹咱们俩是师叔同门，没必要拿着枪这么针锋相对的吧？没什么事儿，就是好奇，好奇你的身份。
0: 我是什么身份对你很重要吗？
1: 重要啊，当然重要了。毕竟你现在身份疑点那么多，万一你真是日本间谍，没准你就是我的晋升之阶呢。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哪怕是为了不牵连文老师。
0: 文老师，所以是文老师让你在我那儿留一份报纸的。
1: 这估计是你脑子受伤想多了。读书看报本来就是我的日常，没你想。

0: 林师傅，
1: 你们家老板娘到底要不要做生意了？现在都几点了？店里都忙成这样了，也没人管她。哎呦，
2: 老板娘生病了，都是老顾客了，帮帮忙，帮帮忙。
0: 师傅，来订的气泡做好了没有啊？哎，
1: 马上。
0: 哎，好。
1: 来，
0: 卖水果的、新鲜的水果的。
1: 今天的水果，今天的水果。
0: 商家都是平板，
1: 来，
0: 商家把平板啊。
1: 面
0: 米粉。
1: 好嘞。

0: 一块钱一碗，一块钱一碗，先生您慢走。
1: 上周五，我们在滇边的游击队遭遇了日本运输队，双方发生交火，规模并不大，但我们的伤亡十分惨重，几乎全军覆没，是因为敌人在交火中使用了毒气，这在滇边地区还是第一次。
2: 这些生化武器一定是来自810。据我所知，军统截获了日军的密电，他们从810运出了8400枚的毒气弹，而且投入了5个目标地。但是我方现在没有具体地址。这个重要情报是野草告诉我的，我已经汇报给了上级。
1: 8400枚，这5个坐标哪怕有一个爆炸了，后果也会是灾难性的。我们的队伍对于生化武器应对力几乎为零。这李少堂是生化专家，更是落营计划的参与者，他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
2: 如果李少堂不是我们的人，你想过后果吗？
1: 李少堂的事情我已经跟上级汇报了，上级的意思是，既然他对上暗号，原则上我们应当给予信任。可鉴于情况复杂，上级希望我们能够酌情处理，一旦确认他的身份，马上启用他。
2: 云杰，如果他万一有问题，我是说万一，你要保护好自己。
1: 姐，你放心吧，我知道任务的重要性，我一定会相信的。

0: 你倒是挺厉害，啊！众目睽睽之下，你居然跑出去了。
1: 我出来，其实也是为了找一些证据，还有线索。

0: 隆庆市的地理水文。国统区各大军事设施和防空洞的分布图，还有几个秘密的地下军事设施，这些文件你从哪儿来的？
1: 这些机密文件都是从李少堂家的暗格里搜出来的。
0: 李少堂家？
1: 包括这本《三国演义》，正常人家不会把《三国演义》放在暗格里吧？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大乔转移了那么大批的毒气弹，它需要地方储存，而且储存毒气弹对环境、温度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我看到这些重庆的地下水文、防空洞，我就在想，大乔是不是要从这里边找一个储存毒气弹的地方？
0: 你的意思，李少堂在帮大乔做事？
1: 那我不清楚，但是据我了解，以李少堂的工作范围，

0: 他是碰不到这些机密文件的。
1: 老板，仓库今天刚到了一批草药，您要不要去看一下？
2: 草药？
1: 对，
2: 知道了，去把东平下线牌子挂上。
1: 好。
2: 怎么了？不是说好等我找你吗？
3: 有个突发情况，昨天晚上欧翔安突然闯进我家，把那本三观眼影拿走了，还有我从军统资料库偷的秘密文件也被他搜走了。
2: 他知道那是我们的联络方式了？
3: 他肯定知道三观眼影是密码本，但是你放心，解码方式我看完就烧掉了。
2: 那份文件是什么？
3: 城市的防空洞布局资料，我正在参与防空洞的改造计划，军统特别有调阅的，说是作为参考。
2: 还有备份吗？
3: 我本来想着跟你请示完，我就立马抄录一份给你送过来，没想到被他拿走了。
2: 你是生化专家，军统为什么会让你去研究防空洞？
3: 为了应对日本人的生化武器，军统命我替高层专用的防空洞进行防毒性改造。
2: 不对啊，那欧小安为什么会拿走三国演义呢？觉察到你身份了？
3: 应该不会。欧孝安一直指认我是日本间谍，在为大乔和也做事。
2: 日本间谍？
3: 当年龙明远和军统多名特工被捕之后，他就一口咬定是我向日本人出卖了军统。
2: 他这么说是有什么依据吗？
3: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可能跟他记忆混乱有关吧。
2: 可欧孝安这么针对你，你在军统会有不少麻烦吧？
3: 目前来看一切工作正常，毕竟涉及到上峰的绝密任务嘛，出名站也不会暂停我的工作。但麻烦确实是有，特级室已经开始在试探我。
2: 会有暴露的风险吗？
3: 我担心他们会上测谎仪。特级室的测谎技术和方法都是美国人给的，虽然看起来是大量琐碎的问题，但是其实是具有针对性的，围绕一个核心一点进行测谎。测谎的问题应该就是欧向安针对我是日本间谍这个事情，这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他们调查出我在为中共做事。
2: 这样，你先去买一本民国30年的租本档口纸作为新的密码本，仓皇那边我来帮你想办法。
3: 好，那我先走。
0: 方副站长，您在替静贤做任何决定之前，至少先摸清楚裴少棠的底细。
4: 就凭这几张图纸和你的一面之词，我怎么相信你？
0: 我不需要你相信我，我给你们凿出来一个洞，剩下的就要靠重庆站内部自己查了。
4: 你想怎么办？
0: 线索找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您抓我回站里吧。
4: 你要回重庆站？
0: 对，至少我得证明自己清白吧。
4: 好，
5: 叠威站长，小威，欧孝安在我家里，你派几个人把他押回站里。不，他是自己主动要求回去的。好。

0: 李少棠告诉我，欧小安在审讯中反咬李少棠是汉奸，为日本人做事，并在绝狱后去他家抄走了防空洞的资料及密码本。
1: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在撒谎？
0: 他这个人说话很严谨，一听就知道受过专业训练。他有没有撒谎，我无从得知。
1: 那他知不知道我们也在考验欧小安？
0: 你放心吧，他不知道。对了，姐，还有一件事，李少棠马上面临军统测谎，他虽然受过专业训练，但我担心可能还会出问题。

0: 有没有可能让野草同志做一下配合？
1: 方同志，你在他面前没有提到野草吧？
0: 我当然没有说过，现在我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你可别看不起我，毕竟李少棠这个生化专家对我们可太重要了。

1: 站长，真到了。哎呦，大英雄回来了，啊，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2: 图纸你不看见了吗？弥沙唐家翻出来的，上面明确标记了各个防空洞的温度、湿度、隐蔽性、通风性，这些都是什么呀？这些都是储藏毒气弹的重要条件。
1: 哦。唠了半天，你这又自杀又越狱的，就给我找这个去了。黎少堂是生化专家啊，有这些图纸也很正常。哎，老黄，嗯，这笔记是少堂的吧？
0: 不知道，
1: 那还是让特级科呀好好的甄别一下啊，别随便冤枉人了。
0: 我告诉你，这些图纸。 就是黎少堂帮大乔和野运送毒气弹最好的证据，懂吧？你说证据就是证据，我怎么相信你？《三国演义》，黎少堂家搜出来的。我在大乔那干过2年，大乔是个什么人？自诩是中国通，就喜欢中国这些文化呀、名著啊。所以大乔拿《三国演义》当密码本，太是他的行事作风了。我跟你讲，黎少堂。
1: 拉出来，全面调查，肯定没错。是大乔告诉你，他拿这本《三国演义》做的密码本？没有，那就是你的猜测。哪个中国人家没本《三国演义》啊？还有，你让我调查黎少堂，我就调查黎少堂。
3: 你在教我做事吗？小王，带回去。
4: 老魏，不是，太回去，带哪儿去啊？
3: 他是犯人，你说带哪儿去啊？
4: 哎，小安，小安，
3: 小安，
4: 韦站长。
3: 欧小安不但自己回来了，还找到了黎少堂的可疑线索。
5: 你不能再把他当犯人审啊！他不是犯人，他是什么？再说了，我请他调查黎少堂了吗？行，你是站长，你说了算。
3: 老实了，跟我走。小安，听我的，小安，
0: 你好不了。

0: 信少棠会做出这种事儿来吗？
1: 你别说了，我懂你的意思，我现在就把少棠带过来。
2: 陆小二是汉奸，消息来源准确吗？
3: 以你的判断呢？
2: 从京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在隔离审查，所以。

0: 我对他的判断也没那么久。你们站里有一个生化专员，李少棠。对，他是特技室的，但是他的工作和我的工作平时交集并不多。他这个人平时生性比较孤僻，当年军统从上海带回来的日晷就是他。他跟欧教安的身份有关吗？原本我们是单线联系的工作方式，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的。 可是现在能从侧面打听到消息的，就只有你了。明白。罗明远同志在牺牲之前，在军统内部发展了一名秘密党员，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李少棠。指控欧孝安是汉奸的人，也是他。罗明远同志跟你提起过李少棠吗？
1: 没有，但是按照我们的召唤指令，找到接头地点的人，正是李少棠。组织派来的同志也确认过了，接头暗号是没问题的。
0: 难道是娄明远同志牺牲前发现了欧孝安的身份隐匿，临时更改了发展对象？这只是我们自我合理的一种可能性。 欧孝安在审讯的过程中指控李少棠是日本间谍，现在军统用测谎的形式甄别李少棠。你是担心军统的测谎会暴露这个秘密党员的身份吗？秘密党员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没有确定两个人身份之前，我不敢冒险。按照我们的工作原则，身份不明之前，我们只能观察和判断。明白。
2: 齐小姐，做好了之后通知您。那我先走了啊。
3: 两位，少棠带来了，辛苦辛苦。坐坐坐，
2: 魏镇长。少棠，坐。这些都是你的东西？
3: 是。
2: 不想跟我解释解释？
3: 昨天晚上欧孝安到了我家，用刀逼着我把我的东西搜了一遍，这应该是他给您的吧？
4: 对。
2: 这把枪来路清楚，那这图纸跟《三国演义》是怎么回事啊？魏镇长，这是对我进行正式调查了吗？
4: 不是调查，我只是私下了解一些情况，你不要有什么情绪啊。
2: 魏镇长，以欧孝安现在的立场和情况，凭他的一句指控，就能上升到全站对我进行联合调查？
4: 跟你说了，不是调查。
2: 三国演义，四大名著，您家里应该有一份吧？
4: 有，
2: 这些图纸就是上峰委派我的任务。魏站长，您应该知道，上次沈主任找我，是代劳办吩咐，我当时因为是秘密任务，一直没有说。现在欧孝安把他从我家里翻出来，就能给我冠上汉奸的罪名吗？欧孝安人在哪？我要跟他进行当面对质。
4: 别着急，我一定会让你们俩当面对质。
5: 那现在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秘密任务？
6: 少棠，坐下。该说就说。
2: 我一直认为重庆作为陪都，缺少重要的城防工事。
7: 党国的政要们都在重庆，
2: 如果一旦敌人扔一些炸弹，投一点毒气，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作为生化专家，研究毒气弹和研究城防工事是密不可分的两件事情，所以我正在研究此事。
4: 这个任务确实很重要。
2: 沈主任交代过，对于此事立即保密。
4: 理解。 应该保密。不过少棠啊，现在这欧孝安指控了你，这站里啊也得走一下流程，先对你测个谎，希望你理解。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主持公道的。老冯，你说呢？哼，
6: 你不都盘算好了吗？少棠，如果你没做什么亏心事，尽管让他们测，魏站长一定会秉公。

0: 一边去。
1: 嗯。
2: 出来。我警告过你，不要再跟着我了。要是被别人看见，你知道后果。
1: 苗先生，不会有人怀疑。
2: 又要我干什么？
1: 杀掉。
3: 暗藤元气。
2: 离我远点。
1: 抱歉。他知道810的事情太多了，您必须在他开口之前杀掉他。
2: 千中浩二，欧霞安已经知道占领大桥的奸细，你现在让我去杀暗藤，你是想让我死是吗？
1: 所以说杀掉他也是保护你。
2: 安藤知道我身份？
1: 您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只能说干还是不干。送给你。带上他

0: 见。魏站长，安藤原吉押到了，已经进了二室。提审欧秀安在一室，黎少棠的测谎被安排在了三室，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开始。
1: 怎么样？
0: 苗秘书已经过去准备了。
2: 准备的怎么样了？哦，最后的调试，马上就可以开始了。好，那我先去啊。
3: 哎，邢科长，邢东副今天也参与李科长的策划吗？
0: 文副站长不大放心，让我回来看看。
2: 请文副站长和您放心，这里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就要开始。
3: 行，那就开始吧。
2: 哎，局长，秦科长。
3: 秦科长，
2: 秦科长，秦科长，过吧，谢谢，开始吧。秦科长，恐怕得请您。
3: 啊，我就在这儿，我不耽误你们。不，秦科长，只不过我们接到命令，今天对于李科长的测谎。
2: 由我们特技室的人负责，还有两位稽查室的兄弟，负责监察及确实没有接到行动处。
3: 你的意思是，只有你们特技室和稽查室的人才能参加，我们行动处的连听都不能听，是吗？
2: 这绝对不是我的意思，我们也是奉命办事儿。
3: 我都说过了，我奉的就是文副站长的命。
2: 喂，冯副站长，还没开始呢。
4: 是，秦科长已经到了。他在也好，省得咱们拿出的结果，他那边不认账，就让他全程旁听吧。明白。秦科长，熊安，好久不见啊！啊，哦，别看了，今天啊，就我审你。
5: 你审我？魏站长呢？什么意思嘛？嫌我不够资格审你啊？啊？<笑>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审你，才是你噩梦的开始。<笑>之前啊，魏站长啊，对你实在太仁慈了，想要命的话，好好打啊。<笑>
4: 不是，所有长官都就诊雷少棠了，把你盲人星派回来了。
5: 我说你们有点太不重视我了，你分不清大小王吗？
4: 还是嫌我不够格审你啊？我毛振兴今天告诉我，要是弄你手段了，比他们狠10倍甚至15倍。今天我就是替魏站长来审问你的，接下来每一句话给我好好的打。
5: 你说。
3: 出去吧，
0: 可魏站长。
3: 出去。

0: 你们想杀掉我，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全部杀掉。
1: 没问题，你把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我马上就放了。你想知道什么？你问。
2: 你先说。
1: 他下面说的每一句话，都给我仔仔细细、记清楚了。是。我问你，你一直说李少棠叛变，出卖了荣明远。
2: 那你是想问我有没有证据是吧，李科长？那我们开始测谎了，你可以吗？证据，我现在确实还没想出来，所以我需要看一下李少棠在去哪的资料。
3: 现在是我找你要证据，你找老师要证据啊？
2: 你的姓名是李少棠，是吗？
3: 是。
2: 你现在的职位是军统重庆站特技室科长，是不是？
3: 是。
2: 你是不是日本人的奸细？
3: 不是。
2: 你和欧向安一起为日本人做事多久了？
3: 我从来就没有为日本人做过事，从始至终我一心为党国。1939年。
4: 你是不是和楼明远结识，成为共党的革命同志？
3: 这4年前，李少棠只是个小角色，他根本就不知道上海潜伏的其他人员。要泄露名单的话，他还不够资格。我和楼明远从来就不是什么革命同志，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4: 当年每一个经手过名单的人都有可能是大乔的奸细。是他策反你的，还是你自愿加入中共的？当时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为中共策反我。你是在无意识的时候被策反加入中共的，是或不是？
3: 不是，我说了，我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2: 换句话说好了，李科长。
5: 你是否在无意识的时候被策反，为中共做事，并且不自知？
3: 不是，我说了，我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2: 不是无意识，那你就是有意识了。
1: 要你这么白话下去，那么整个重庆站，那都是大乔的人了。
5: 哎，上海站总部都有大乔的人在。我给你们个建议啊，你们授权给我调阅档案，我帮你们重新的整个审一遍。
1: 现在是军统查你，不是你查军统。我没有问题，你没有问题。大乔会派你回来，演这么一出棘手为生的好戏啊！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阴谋？810到底在哪里？那批毒气弹到底藏在哪里？我跟你说这件事，你们得敲开李少棠的嘴，知道吗？审他。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

0: 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2: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

0: 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

0: 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3: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3: 啊，命门
1: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1: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810到底在哪里？那笔毒气弹到底藏在哪里？
1: 我跟你说这件事儿，你们得撬开李小棠的嘴，知道吗？审他，审不出来，我帮你们审。
2: 你有意识的同龙明远一起为中共做事，是吗？
3: 我从来就没有和龙明远一起，
4: 我也从来没有为共产党做过任何事。
2: 你是不是共产党？
4: 不是。
2: 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共产党？
4: 我说了不是。
2: 既然你不是共产党，你和龙明远为什么会有联络暗号？李少棠，再回答我一次，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5: 我说了，我不是共产党，我要跟你说多少遍，我他妈不是共产党。
6: 农委要搞呀，现在是我们审你。
0: 吴秀安，日本人已经死到临头了，好吧，你还绑着他桥，你脑子是不是发的，是不是有问题？你今天如果是招了帮我们找的那批毒气弹，抓到了大乔，也算你这个叛徒幡然悔悟啊，弃暗投明，好吧，活罪呢免不了的，但我能帮你美言几句，说不定死罪可以免。
1: 你说的我到底是能活不能活呀？
6: 哎呦，你搞什么了？你抓我口供干嘛呢？
0: 这样，我最后给你落个底，我们已经抓到可以指认你的人的了。
6: 哎呦，
0: 鬼站长正在审问呢。
6: 哦，
0: 如果他到时候把你认出来，那我说话可没现在这么客气了。
1: 好，抓着谁了？
7: 我在810，我只负责人脑研究和与之相关的记忆挟持实验。罗英计划是生化方面的项目，我没有参与过。
8: 810是个什么地方？
7: 是一个监狱，也是一个研究所。我们利用那里的犯人进行科学研究。
8: 大乔下的命令？
7: 不，是天皇陛下下的命令。只不过大乔长官是最睿智的执行者，他呢能摆出最漂亮的棋局，看着你们一步一步的跳进去。
8: 大乔摆下的漂亮棋局，那他跟欧小安的假死也是一局，对吗？
7: 是的。你们为了严谨一个棋子的得失而样样得意，大乔长官下的每一步棋都是为了让你们满盘皆输。像这种虚假的情报，如果需要，大乔长官可以给你们开出各种各样的版本。
8: 那你告诉我，大乔假死到底为了什么？
7: 洛英计划呀。大乔长官不可能轻易放弃他的心血的。
8: 那就是说，大乔在缅甸重建810，就是为了他的洛英计划，用中国犯进行活体实验，对吗？
7: 这也是让他们死得其所。
9: 死得其所？
10: 是啊，
9: 死得其所。
6: 他们怎么不让你们日本人死得其所呀？说，洛英计划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7: 你放开我！
11: 罗影计划是810最高的机密，
7: 具体的细节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疫苗和病毒差不多已经研制成果了。
8: 什么病毒？
7: 我只知道，再好 KW30。是用来研制高传染性和高致死率的生化弹，
8: 就是那个黄弹跟红弹，对吗？
7: 黄弹和红弹只是生化弹的名称而已，这些早就开始批量生产。
8: 生产了多少？
7: 我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在我离开810之前，他们已经开始被陆续的运送到目标所在地。
6: 目标所在地在哪儿？
7: 我不知道，我只是个医生，我只是个医生，我不是生化
6: 弹。
2: 林科长，别生气，咱们大多数人第一次测谎。

0: 我给你们个建议啊，你们授权给我调研档案，我帮你们重新的整个审一遍。
1: 现在是军统查你，不是你查军统。
0: 我没有问题的。
1: 你没有问题，大乔会派你回来演这么一出起死回生的好戏啊？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阴谋？

0: 的时候啊，都会因为一些身体啊还有情绪上的不适产生这个数据的波动，所以我们才要多次重复的向您提问，这都很正常的。要不您看这样，我们休息一会儿，
1: 给李科长倒杯水吧。
2: 是。
3: 徐副科长，李科长他有几个问题？李科长有几个问题，波动很大，怎么办啊？
4: 这样审下去可不是办法。反副站长也不在，你赶紧跟反副站长说一下李科长的情况，我在这儿盯着，你快去。
5: 我们专家和医疗人员接触各营连的时候，双眼都是被蒙上的，有专者接手，具体的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凭着感觉大概的记忆。这距离阳光30小时左右的车程，山区具体的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找了。不过就算你们找到，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6: 什么意思啊？
5: 家乔长官已经下令清除810的一切物品。
6: 那些犯人呢？
5: 居然也是被清理掉了。
6: 怎么清理？
5: 用足迹啊。

0: 我们是做聪明，你们沈黎少棠该怎么审就怎么审嘛。可是冯副站长，这个黎科长和冯小姐不是马上就要订婚了吗？所以我和徐副科长才会想，这该记的呢就记下来，不该记的，我们就当没听到嘛。
1: 记，一字不落的都给我记下来。他黎少棠有什么问题，我还能包庇他不成？是。
0: 等等，金墨清和那两个稽查使的人还在吗？
1: 还在。
0: 去吧。
1: 嗯。
2: 林科长，好点了吗？ 那我们继续。既然你说楼明远不是你的上线，那你的上线另有其人，是不是？不是。那楼明远确实是你在上海的共党上线了，是吗？楼明远不是我的上线，我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上线。我说了，我没有加入共党。
3: 那看来黎科长在上海很重要，没有上线，只需要发展下线，是吗？我已经说了无数次了，我没有在上海加入共党，
2: 那黎科长是不是在东京留学的时候被共党的星星之火点燃，加入了共党，是或不是？
3: 小柳，我说过很多次，我没有加入共党。
2: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日本还是重庆，黎科长，我从来没有提过重庆。现在结果很明显，你是在重庆加入的共党，楼明远不是你的上线，你的上线另有其人，是不是？我说了很多遍。
4: 我没有加入共党，从我出生之后，除了奉天，我就只去过上海、东京，还有重庆，所以我才会提到重庆，跟楼明远没有任何关系。
5: 这些人你都认识吗？认识，这些都是当年在上海实搞鞑虏的时候被逮捕。

0: 过了这么多年，你记得挺清楚啊。
1: 审讯他们的时候，大检察官让我给他们注射过促进剂，注射后的反应呢，我有记录，所以对这些人有印象。
0: 后来这些人怎么样了？
1: 出局了，因为他们不具有被继续研究下去的价值。
0: 大乔怎么找到他们的？
1: 大乔检察官居然有他自己的方式。
0: 什么方式？
1: 或许是你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呢。
0: 啊，那这个叛徒是谁？
1: 这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0: 你在他们身上用过吐真剂对吧？
1: 用过。
0: 做过各种实验？
1: 做过。
0: 好，那我就把你在他们身上用的吐真剂和实验一样一样在你身上做过来，让你想起来为止。说。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个医生，我不是生化专家。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2: 那民国三十年，你是不是跟随共产党的脚步从上海来了重庆？
3: 民国三十年，
4: 我是跟随党国的步伐来到了重庆，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
5: 洛英计划资料送到重庆之前，共产党是不是打着党国的旗号护送你来的？
4: 是党国的战士王森和欧孝恩护送我来的。
6: 放

0: 你干什么？
1: 就算是烧了，也不能让日本人拿回去。
0: 胡闹！这本资料一定要带回重庆。这超弹带不了了，我想办法离开。

0: 你回去找死啊！一会儿火车减速的时候就跳下去，不管到哪一站都下。下车之后各走各的，回重庆再见。资料我先拿着，回重庆再给你。听明白了吗？
1: 回重庆后，你是不是将落英计划的资料交给了军统？李科长，回重庆后，你是不是将落英计划的资料交给了军统？
2: 是。
1: 回重庆后，你是不是将落英计划的资料交给了大乔和也？
2: 不是。
1: 你是不是有背叛军统的行为？
2: 不是。
1: 你认为欧孝安是不是向大乔出卖了军统？
2: 他
1: 是或不是？
2: 是。
1: 你认为欧孝安指控你投日是在撒谎吗？
2: 是。
1: 你是不是认为欧孝安有投日之嫌？
2: 是。
3: 我再问一遍，
1: 你是不是认为欧孝安有投日之嫌？
2: 我说过了，是。
1: 李少棠，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是否认为欧孝安有投日之嫌？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是否认为欧孝安有投日之嫌？
2: 是。
4: 欧孝安，你说过大乔曾命安藤对楼明远用过土城计，那他对你做错过没有？你打了土城计，是不是背叛了党国？是不是背弃了党国的信仰？那些党国的兄弟，是不是你出卖的？
5: 没有。
4: 楼明远死了，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被大乔关起来还活着？到底在石膏塔路25号，在810，你跟大乔做了什么交易，让杀人如麻的大乔都舍不得杀你，还把你放回来祸害我们重庆站？这样，如果你都坦白的话，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请示上峰安排你跟安藤见面。
5: 让我想想。
0: 是。
5: 问题应该出在李少棠的身上。日鬼背叛了军统，他跟我接头之后就跟大乔出卖了我的身份。大乔逼着我交出落英的资料本，而且他还想劝降我，想从我身上挖到更多情报。但是日鬼早就把真正的落英资料本给了大乔。
4: 他这么说，大乔这个计划真的是一箭双雕啊。
5: 他不光拿回了资料，还在军统的最深处安插了一枚棋子。
4: 那你说说看，当年你是怎么帮李少棠一起撤离上海的？
5: 撤离任务安排在民国30年4月18日，当时我安排了两个兄弟秘密的在火车上保护他。火车是下午2点08分开车，下午2点钟我在9号日台把李少棠送上火车。上车之前，

0: 把我手抄的资料本交给他，看着他上车，到了火车开出站台，我才走。然后呢？你去哪里了？为什么不按照计划跟李少棠一起回来？然后，我就救了一个人。
1: 谁啊？谁？
2: 刘明远，长官来了。哎，别睡了，有事儿有事儿，起来。
3: 那天当班那几个人，我认识他们。当天我就送了他们几瓶酒。里面加了安眠药，他们肯定是醒不过来的。

0: 你是李先生？是胡小安？
1: 对，
0: 你怎么进来的？
1: 罗密远叫我来的，我来救您出去，快走。

0: 郑队长，你判断得很准确。欧队长交给你了。
1: 是。

0: 累了。
1: 还是不说是吧？
0: 这还挺硬。哎，对了，这电椅我们专门给你准备的，要不要试试？

0: 宋佳，我早就觉得你有问题。说大乔遇刺那天，是不是你放他们学生？
1: 宋金武，咱俩约他妈磨叽了，你赶紧的。
0: 行，这玩意儿还挺新鲜啊。

0: 还有，
1: 可是我有一点没太琢磨明白，你在就业宣明的时候，你说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的人？
2: 我是，我是你爹。
1: 大点声。
2: 我是你爹，儿子。
1: 行，你是我爹啊。
3: 我是你爷。
4: 杨队长，
5: 长官，
6: 怎么可以这么对欧队长？你足够聪明啊，可惜不识时务。不过，我还是很欣赏你，所以我可以给你最高礼遇，让你剖腹自杀。
5: 周克，
7: 都是他。亚瑟，
5: 这个男人，
6: 母怒啊！快杀个去！

0: 资料在哪里？
1: 爸爸忘了。
0: 副队长，把他洗漱一下，带到我办公室。

0: 儿子，您请坐。请，请坐。儿子，我的这个办公室这几年你来过也不下100次，你还是给我做了很多事情的。但凡你能够浪子回头，我还是很舍不得你的。这次我把尊严还给你，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的诚意。来，罗斯，罗斯，来，我敬你一杯。
1: 你自己喝吧，喝死你。
0: 罗斯，你的记忆力我最清楚了，你过目不忘的本领我知道，只要你把你看到的录音情况帮我默写出来，我就可以放你一条生路，未来在帝国我可以保证你的高官厚禄。
1: 高官厚禄，录音计划是什么东西啊？

0: 你给我讲一讲。啊，
1: 五子，这可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

0: 罗萨，我以为你是救龙英远而回来的，多亏曾队长提醒我。原来你先去救叶先明，我想问你，龙英远和叶先明这两人，谁对你更重要呢？嗯，
1: 你管得着吗？没关系。 虽然我暂时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杀掉他，或者在你面前慢慢的折磨他，直到你愿意配合我的工作。邓队长，人交给你了。
2: 行了，别折磨他了，不就是洛英计划吗？在我脑子里了，我给你写，写给你就好了嘛。

0: 是我天天这么拼命的跟你们跑情报，要被抓了怎么办？
1: 你要被抓了，我得拼了五倍把你救出来。
0: 那你这个好人呢？
1: 我要被抓了怎么办？
0: 你要被抓了，千万别把我供出来啊！
1: 我要被抓了，你得给我痛快。

0: 帮帮忙好吧，你这故事现编啊？
1: 就算是我编的，你不也得听着吗？
2: 你再看看这些人。

0: 条件没选上。当年我们在上海研究所一块共事过，他虽然是个中国人，但我听说他早年曾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回日我们偶尔交谈过一两次。他好像是生化局的，好像是洛阳计划的实验调配员。他平时不太与人往来，我只记得这么多。
1: 过了这么多年，偶尔交谈过两句，你对他记忆这么深？
0: 因为后来洛阳计划遭到破坏，实验室资料库起了火，大量的资料被毁。大家长官怀疑研究所出现了内鬼，所以开始一一排查。还没有查到他的时候，他就逃跑了。
1: 他逃跑了？
0: 是的，他成了重点的嫌疑人。那段时间，宪兵队的人拿着他的照片向所有的专家反复的问话，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1: 这个人认识吗？
0: 欧桑，欧小安，欧桑，他还活着。
1: 你在上海给他用过吐真剂？
0: 用过，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是在810的时候用的。
1: 那就是说他一直被关押在810。
0: 他可是大小长官最信任的中国人，也是我最喜欢的合作伙伴。
1: 他为大乔做什么？
0: 他可以把那么复杂的化学公式和实验数据一字不落的全部默写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的大脑简直就是个奇迹。
1: 什么公式？
0: 洛阳计划的资料啊。
2: 那就是说他把洛阳计划的资料默写下来交给了大乔，是不是？
0: 是的，大乔长官让我用记忆限制实验给他洗脑，让欧小安给大乔长官工作。实验刚开始进行得很顺利，可实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欧小安的大脑记忆呈现衰退。大乔长官怕影响他背诵洛阳计划的资料，所以交定了我的实验。如果实验继续下去，那么今天成功的就不是什么洛阳计划的病毒和疫苗，而是我的记忆限制实验，明白吗？
1: 说，
0: 没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了。可以放我了吗？我全说了。
1: 那我就把你做过的所有实验在你身上做一遍，让你死得其所，我就放了你。
0: 你骗我！
3: 你骗我！你骗我！你骗我！

0: 这个收获不小啊！我比较关注三室的记录。林少棠在测谎时出现了那么多异常的波动，真有问题的话，照规矩办。
1: 那最终的检测报告出来没有？
0: 还没有，小区在抓紧呢。你要是不放心，咱们可以请别的科室再做，再不行叫美国人去做。
2: 哎呀，老冯。凭你一句啊，别一出什么事儿，首先想的是把自己摘出来。我不，少棠的事儿啊，也许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别他们干。我们当务之急啊，是要解决欧小安的问题。这安藤就说欧小安是给大乔做事，欧小安死活不认，哎，这刚刚还提出来。 要跟安藤对峙，咱们可从来没有过让两个嫌疑人当面对峙的先例啊！万一成功怎么办？啊，
3: 答应他，老魏，就让他们俩对峙。
2: 我倒想看看，这欧小安这四年到底都做了什么？
3: 你觉得可以啊？
4: 可以。
2: 老冯呢？
0: 嗯，可以。
2: 好。 我就相信二位前辈的判断，让他们当面对质。

0: 铃。
1: 到。
0: 档案室一直是你在负责。
1: 是，档案都由我负责调出。
0: 没有别人自由出入吗？
1: 没有。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2: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命门。
2: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

0: 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掌门穴。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别忘了要拔保险箱哦。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4: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3: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不畏生死吗？
4: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仅尝试更新，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
0: 一至七月，新疆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
1: 各地一批能源化工重点项目加紧施工。
0: 我区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形成特色化县域发展格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深、做细、做实，诚挚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疆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正值旅游旺季，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民街游客如织，曾经沉寂多年的老旧街区通过精细化改造面貌一新，频频定格在摄影爱好者的取景框里。
3: 新疆民街经过改造之后，一些比较网红的餐厅，还有一些打卡的艺术点，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也会比较好。
2: 新疆民街建于2001年，改造前街区设施老化，配套功能滞后。2025年9月，这里迎来了一场从面子到里子的系统性换新，不仅修缮传统街巷风貌，更新雨污管网，更持续引进非遗手作、民俗展演业态。
4: 改造全程坚持保护老城区民族交融历史文脉不动摇，同步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商户经营发展和辖区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
2: 改造过程中还分层打造了上层的文旅业态和酒店，走出了闲置楼与盘活的新路径。
5: 2楼以上做了5家酒店，共有580多间房间，1100余张床位，提升了这个二道桥区域的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6: 下一步呢，加强与大巴扎商业业态的协同，客流互通，把南广场从简单的户外场所升级为我们民街客流集散枢纽、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场景。
2: 今年乌鲁木齐市计划推进60个重点城市更新项目，通过保护传承、提质改造、拆旧建新三种方式，推动城市空间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如果说老旧街区的盘活激活了城市发展的原动力，那社区公共服务的嵌入则夯实了民生幸福的硬底盘。喀什市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引，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社区服务大提升，精心建设全龄友好、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走进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栋崭新的3层服务大楼宽敞明亮，分层布局了全龄段功能。1层保障养老就餐与基础就医，2层提供托育、科普、文体服务，3层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和社区议事，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公共服务。
7: 老人可以吃饭休闲，我们也在这里看书学习，带娃休息，
8: 补齐了社区以往服务单一、配套不足的短板，各类需求都能在社区得到解决。
2: 截至目前，喀什市累计完成了407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近12万户居民。
9: 持续抓好改善工程收益验收，建立小区长效管护机制，全方位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2: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今年新疆实现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目220个，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8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有关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重大项目投资建设、双碳工作等，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着力稳基础、扬优势、补短板，为推动全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宜化矿业五彩湾一号露天煤矿，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生产经营、外运能力、智慧矿山建设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科学释放产能，努力在智能化、低碳化、绿色化方面做示范，加快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化智能煤矿。在

0: 华绿碳年产150,000吨二氧化碳补给液化项目，国泰新华排放二氧化碳回收合成甲醇项目现场。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与科研机构强化对接，进一步明确技术路线、产品定位，推动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科研攻关落地转化，扩大应用，更好把碳包袱转化为碳财富，为落实双碳目标趟出新路。埃尔肯·土尼亚兹实地调研山能化工年产800,000吨煤质烯烃、东明塑胶年产800,000吨煤质烯烃项目，现场督导解决问题。他强调，目前煤质烯烃成本优势明显，要统筹好项目建设进度、质量和安全，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他督促有关部门强化要素保障，积极靠前服务，解决好卡点难点问题。在准东产教融合科技创新园，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碳计量工作，来到多能融合创新中试基地，听取园区重点企业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等情况。他指出，要围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碳计量服务能力，深化同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同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同志等座谈交流。他强调，昌吉州要锚定目标任务，找准切入口，以创新思维和改革勇气破解发展中困难问题。要围绕做优做强煤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民生促发展，切实抓好三农工作，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强化责任担当、树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1: 今年1至7月，新疆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呈现发展势头稳健、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
0: 新疆新兴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康冶炼厂是新疆有色工业的支柱企业。日前，企业成功将电钴产品纯度稳定提升至99.95%以上，各类杂质元素含量全部控制在国家标准限值以内，跻身国内先进水平。
2: 有效提高产品附加值与市场溢价，提升钴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企业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0: 钴是一种银白色战略性金属，可作为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高温合金、高端数控机床及特种磁性材料等领域的关键原材料。富康冶炼厂以生产电解镍、阴极铜、钴三大产品为主，通过持续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及产业化带动发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
2: 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向下游钴盐、镍盐、新产品、新材料领域研炼补炼，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0: 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新疆持续聚焦有色金属产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摆脱低端原材料输出的发展模式，朝着高精尖、高附加值的新材料赛道稳步迈进。今年1至7月，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2.1倍，产业规模持续扩容，盈利水平显著提升。
3: 我区各地一批能源化工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作为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乌鲁木齐石化公司方汀产业链重点项目迎来关键节点，45台关键工艺离心泵正式到场，全面进入动设备安装阶段。项目总投资64.92亿元，包括新建年产200万吨精对苯二甲酸项目和方汀扩能改造工程。建成后，将打通油气开采、炼化加工、纺织制造全产业链条。在沙湾市，总投资近21亿元的恒源、新泉两个煤矿改扩建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建成之后，年产能可达210万吨。矿井同步推进智能化改造，提升安全开采水平。
4: 改扩建后，即下实现无人工作面采煤和掘井，提升了原煤生产效率，为矿井安全生产提供了更好的安全保障。
0: 哈密新能源项目建设多点发力，创丰数智科技年产5吉瓦时电池制造基地项目设备安装完毕，进入投产前联调阶段，项目总投资14亿元。作为全疆锂电储能补炼强链的关键项目，将填补我区规模化储能电池量产空白，产品可有效解决偏远

0: 矿区、景区供电难题。
1: 现在进行一个产线与设备一个联调，大概完成了90%。采用自动化上线，可以对电芯的压差、电压进行全自动化一个测试，提高质量。
2: 聚焦产业数字化转型堵点，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以 OPC 一人公司创业模式释放政策红利，加速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产业帮降本增效。
3: 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了解到企业需求后，组织了一场 AI 场景需求对接会，为企业对接到一家擅长用 AI 赋能具体工业场景的科技公司。
4: 之前的质量检测呢，全是依托人工效率低，会有一些误差，和金戈铁马公司合作做玻璃渣识别的 AI 检测。
3: 新疆金戈铁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力推的 OPC 一人公司之一。作为 AI 时代轻量化创业新模式，在这种创业形态下，个人或者小团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交付全过程。运用深度学习视觉技术，金戈铁马为新奇康药业打造出一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通过高精度工业相机实时采集图像 AI 模型智能分析识别，能够快速检出药液中的细微异物，缺陷检出率超过98%。
5: 秒级识别，原来人工识别的话一分钟大概20瓶，现在这个单点的这个识别的话一分钟大概60瓶，后面如果融到这个生产设备里面的话大概一分钟480瓶。
3: 铁虎告诉记者，得益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提供的场地政策对接等全周期服务，他不用操心杂物，只管供技术做适配。公司落地仅2个月时间，就已经承接到多个数字化改造订单。今年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还发布支持 OPC 发展的10条措施，建立政策咨询、算力资源、金融支持等服务清单，目前已对接60多家意向团队，20多家成功注册落地。
6: 未来3至5年，力争孵化10个以上具有标杆效应的超级个体，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
7: 依托绍兴对口沅江产业帮扶，阿瓦提县持续做强农产品品牌，带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0: 最近，阿瓦提小麦粉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认证覆盖全县9个乡镇，产区面积约14.67万亩，涉及农户1.3万余户，当地面粉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各加工企业满负荷生产，产品远销浙江、上海、四川等地。
8: 我家里是种了20亩小麦，厂里小麦收购量明显增大，家里的小麦也很快就被收购了。
0: 对口沅江工作中，绍兴沅江指挥部紧盯当地农业发展实际，把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作为产业帮扶的重要着力点。从申报产品筛选、材料梳理，再到产品送检检测，沅江干部全程跟进，靠前服务，同时统筹沅江专项资金，保障质量检测、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落地。这次阿瓦提小麦粉从启动申报到成功拿证，仅用半年时间。
9: 在绍兴沅江指挥部的帮扶下，我们高效完成各项申报工作，持续抓好源头管控，用好国字号、金字招牌。
0: 在沅江力量持续推动下，目前阿瓦提县已经拿下阿瓦提芒果杏、阿瓦提羊羔肉等4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5个绿色食品认证。
10: 还将陆续推出穆萨莱斯、长绒棉、芒果杏等3个团体标准，促进农产品标准化提升。同时在浆果冬运上持续发力，拓展农产品外销渠道。
2: 我区各地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形成特色化的县域发展格局。
11: 眼下，皮山县万亩杏李迎来丰收，产量预计超4000吨。在赞桂乡的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这里种植的杏李果香醇厚，入口多汁。当天刚摘下的鲜果就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国。
12: 学校一毕业就进入了家门口的企业做电商销售，既能把家乡的果子卖出去，自己呢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11: 依托棉花种植优势，纺织全产业链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疆优质棉花主产区，乌苏市纺织产业已呈现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态势。这家纺织企业是当地纺织产业智能化的标杆企业，高端纱线产品远销广东、江浙等国内重点纺织产业聚集地，带动就业350人。
13: 主要生产的是精梳棉和莫代尔混纺两个品种，根据客户需要的定纺品种，我们这个订单呢已经排到今年的11月份了。
11: 上半年，全疆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3%，为县域轻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各地还深挖生态禀赋、历史遗存，差异化打造县域文旅 IP。富康天山天池古称瑶池，新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系列活动日前在天山天池景区瑶池天街同步举办，并发布了全新西王母主题文创产品与瑶池文宴特色餐饮 IP。
14: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的这个西王母的瑶池文化，在这里还吃了特别好吃的这个小蟠桃。
15: 我们重点打造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瑶池幻境、诗经演绎等两大文旅品牌，推动游客呢从一日游向两日游和过夜游转变。
7: 我区企业界人大代表立足产业平台，挖掘岗位潜力，带动本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把履职落到民生实处。
11: 八月正值尼勒克县三文鱼集中捕捞期，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国内外订单不断，生产线日日满产。依托冷水鱼特色产业链，企业吸纳周边830多名农牧民进厂务工，达尔汉·努斯甫就是其中一位。3年前，他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在家帮父母放牧，经过招聘进入企业，通过公司培训取得了渔船驾驶证，如今已经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
16: 学会了怎么养殖、开船、开钓机，收入稳定了，赚得多了，生活也改善了。
17: 规范用工所有的环节，包括签订劳动合同、五险一金，让他们跟着企业的发展去成长。
11: 在巩留县，人大代表杜强甫在企业开发建设边疆小城时，拓展建筑、物业、酒店、餐饮等各类就业岗位，让不少普通劳动者在这里学技能、长本领。霍尔果斯市人大代表于欢立足口岸优势发展外贸产业，吸纳本地400多人就业。对于有困难的职工，他主动想办法谋出路，实实在在解决群众难题。
18: 我之前是在金翼公司就职，后来因为需要照料孩子，于欢主动帮我协调对接金翼场地，让我现在在货场周边开启了这家便民小店，日子过得既踏实又舒心。
19: 希望带动更多青年扛起责任，主动担当，让干事创业成为新时代年轻人的光荣使命。
2: 在塔里木沙漠公路上有109座水井，用于浇灌道路两旁的红柳梭梭，而守护这些植物的还离不开一位位护林员，黄茂桃就是其中一位。
20: 大姐，你们守的这个井在哪儿呀？给我们看看呗。
21: 哎，这就是我们的井。改造之前我们灌地里，我们每天要下这个井里面去打开大井阀，现在就改成智能阀了嘛，我们就不用每天下去了，我们就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了。
20: 大姐现在带我们到这个，
21: 你看吧，
20: 林带里来看一看。
21: 你看吧，这个就是青年才种的这个红柳，左边工程的红柳。
20: 那像它长大了会是什么样的？
21: 它长大了就是这种。
20: 那像您这一个水井站，它要管护的是多少公里的绿色长廊？
21: 以这个水井房为中心，前后2公里，
20: 就总共是4公里。
21: 我这里的林带总面积有718.5亩。
7: 塔里木沙漠公路全长522公里，其中穿越流动沙漠的路段就有446公里。巡查水井、排查滴灌管线堵塞、修补被风沙掩埋的管路、给弱苗补水，是黄茂桃每天的日常工作。过去这里的井由柴油发电机供电，2022年6月，塔里木油田完成了对所有柴油机发电水井的光伏改造，产生的电力可满足436公里生态防护林的每天灌溉需要。有了充足的电力，也使得黄茂桃的工作生活有了极大改善。
21: 你看嘛，现在条件好了，有空调，有冰箱，有彩电，国家大事也能够了解，一天24小时都有电。
7: 我区各地把文化服务送到乡村牧区，创新阅读阵地开展多样活动，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在塔城地区，马背图书馆文化惠民活动走进夏季牧场，工作人员把精选的课

0: 科学养殖、少儿读物等图书送到大山里的牧民身边，还开展阅读分享和文艺演出等活动。
1: 我们在夏季牧场要待上好几个月，我平时喜欢看书，挑选了几本喜欢的书。
0: 每周，和硕县塔哈奇镇祖鲁门苏勒村的学习大院都会举行阅读活动，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队员带领村民学习知识，开阔眼界。不少村民靠着读书学习，掌握增收技能。在伯乐市乌图布拉格镇格尼登新村，农家书屋早已成为村民和孩子们的休闲学习好去处。书屋常年开放，常态化开展各类阅读活动。
2: 朋友一起来看个书，聊个天，心情好。
3: 8月28号到29号，2026精彩新疆丝路有约主题采风活动走进巴州，38名来自墨西哥、俄罗斯等6国的网络达人与国内14个省区市国际传播机构记者首站来到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云耕记农场，实地观摩现代化的棉花种植模式，通过北斗导航播种、无人机植保、智能水肥一体化等农业科技的应用，这片棉田实现亩均用水从800立方米降至280立方米，亩产从350公斤提升到520公斤。
4: 利用人工智能为当地农民提供所需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我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将来能有更多这样出色的棉田。
3: 告别棉田，采风团来到香梨特色小镇，这里以香梨产业为纽带，发展起农家乐、精品民宿、采摘园等多元业态。
5: 我吃了最好吃的香梨，非常甜，吃一口，那个果汁很多，特别香。
3: 在烟耆县天塞酒庄，采风团成员漫步葡萄园，参观酒窖，聆听从风沙到佳酿的蜕变故事。走进博湖县非遗传承中心，大家近距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来到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保护成效让大家由衷赞叹。
6: 让我感受到大美新疆不一样的含义，就是除了美丽的风景，还有非常美丽的奋斗者们。
0: 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暨剧目《民族交响音画·孙子兵法回响》新疆巡演开启，首场演出8月29号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上演。这台演出由河南民族乐团创排演绎，演奏家们演绎出气势恢宏、内涵深厚的史诗气质，让观众在古朴深邃的乐思与色彩交织的配器中，感受民族管弦乐的独特魅力和磅礴气势。
7: 音乐时而欢快，时而激昂，时而沉重，时而悠远，看完之后回味无穷。
8: 大提琴啊，二胡啊，笛子啊，非常的融合，我感觉到把孙子兵法的文化和它的底蕴都反映出来了。
0: 今天晚上《孙子兵法回响》还会在乌鲁木齐演出一场，9月1号到2号将前往和田演出。
9: 在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赛场上，一群青年棋手展露锋芒，展现出新疆职业教育赋能马产业发展和本土专业人才培育成果。
3: 走进库尔勒东归赛马场，来自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的参赛选手正加紧训练备战。从入学前的零基础，经过3年系统化培养，他们逐步掌握了骑乘、驯马、护马等技术，实现从学生到专业马术人才的转变。
10: 我们专业特色课程有很多，这次参赛累积了很多实战经验，对我以后的教练有很多帮助。
3: 依托新疆深厚的马文化资源，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从2018年起开设了全疆高职院校唯一的马术特色专业。今年也是学院首次组织学生亮相自治区级马术赛事。
11: 在全国高校中，我们率先开设了骑射、马术康复这些特色课程，学生只需缴纳普通高职学费就能接受专业马术教育，这点和花数万元去社会机构学习相比，优势非常明显。
3: 低成本就学、系统化培养、高质量就业的育人模式，让越来越多新疆青年扎根特色赛道。目前学院马术特色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接近100%。
12: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新源县青年沙木哈尔·哈森木艾利，他把毡房饮品小店开进景区，在草原上追逐青春创业梦想。
13: 我是沙木哈尔·哈森木艾利， 在拉拉提空中草原天目台开了一家毡房饮品店。我毕业于新疆农业大学，毕业后也做过几份工作，看着家乡文旅越来越红火，下定决心回来干一番事业。筹备了一阵子，我的毡房饮品店正式开业。毡房里的花纹挂毯，手工刺绣摆件，配上浓郁的咖啡香气，打造出一个既有草原味道又时尚感的文化消费空间。开店这一年是我成长最快的一年，借着拉拉提的好人气，小店生意一直不错，但最让我高兴的还是通过这小小毡房认识了天南海北的朋友。
14: 未来我会继续守在这边草原上，用真诚服务留住八方来客，继续书写属于我们年轻人的创业故事。
9: 下面请看简讯。
3: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一至七月，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890.6万吨，同比增长9.2%。其中，公路进出口货运量100.9万吨，同比增长55.7%，并于7月30号正式突破100万吨大关，较去年提前约3.5个月。9月1号起，乌鲁木齐市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生育保险，缴费费率统一执行乌鲁木齐市职工生育保险现行费率标准，连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满6个月，可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0: 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自治区宣讲日前走进巴楚县，现场来自全县各乡镇各行各业的9名宣讲员，采用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服务体验模式，用身边事解读好政策。
3: 今天，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多个竞赛项目开赛，包括珍珠球、民族武术、雅加、合球、毽球等传统体育项目。
0: 重庆火锅全球型哈密站活动8月29号举行，直径6米的重庆超级大火锅与1.8米的哈密土火锅同台亮相，市民和游客可以免费品鉴。现场还举行了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集结两地优质企业参展，架起双向合作交流桥梁。
3: 新疆气象台预计，8月31号到9月2号，北疆大部、东疆等地将出现大风、暴雨、降温天气过程，风口阵风可达12到13级。北疆大部气温下降5摄氏度到8摄氏度，需重点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
0: 近日，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富蕴县铁买克乡卡伊尔特林区水域发现天鹅一家五口在此栖息嬉戏。天鹅对生存环境要求苛刻，它们的到来印证当地生态持续向好。
12: 节目最后，走进哈巴河县的白桦林，沉浸式感受独有的诗意风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8月28号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未来两天，在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

0: 乌鲁木齐哈密市局地在40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降雨方面，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主要集中在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上述大部区域和南疆西部山区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7到8级阵风，9级左右。三十一号夜间到9月1号白天，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会下起中到大雨。在伊犁河谷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有6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适合此时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你会感觉闷热。公路通行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4级，强度强。乌鲁木齐晴22到33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4到29度。 适合紫多云16到34度，昌吉多云17到34度，吐鲁番多云26到43度，哈密多云18到35度，塔城多云17到31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1到34度，伯勒多云19到32度，伊宁多云18到33度，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阿克苏多云20到35度。 阿图什多云19到34度，喀什多云21到34度，阿拉尔多云16到34度，和田多云19到34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旗晴22到33摄氏度。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已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郭，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汇聚

0: 这里昭示，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的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雅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
1: Yepincilerimizin tatil berne şu çağır tas kalan bizim suluk bile yapılağılı. Nay tas çık kalanmış.
0: Zay 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氏农业在塔里木河流域各绿洲平原延续了上千年。尼雅河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冲的有利位置，让尼雅与楼兰一样绘就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盛大图景。尼雅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李汉文、屈卢文写就的木牍，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彼此吸引、相互靠近的见证。1995年，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璧在尼雅被发现，这块来自四川盆地的精美之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关于精绝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人们依旧众说纷纭。但尼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黄沙之下，文明

0: 这道墙，你看中间的是过道、甬道啊，那是甬道、啊，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阶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不了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1: 历时6年，陈林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残高是5米8。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草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米5，其他中间这个隔墙呢标准尺寸都是1米1，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的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1: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他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10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它？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0: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这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

0: 就是九十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科兹勒沟，啊，是拉伊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一个水系。
1: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0: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沙，非常纯净的青沙呢，做了一个很大的建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会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这是为啥？
1: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0: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就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科兹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1: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0: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就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那当然整个塔里木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1: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秋瓷绿洲的塔前城，出任西域都护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

0: 和田约特干故城最新的演艺节目万方乐奏有余田正在上演。
1: 西域几十载，铁血丹心护佑国门，班超与诸君从未忘却心中的使命。
0: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在这里惊喜

0: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业。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卫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除了就是对它原状现状的临摹之外，还得体会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它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的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是绿铜矿，这个勾线也是用这种红。这种红在刻色也比较少的，刻色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勾线。
3: 还挺明显的，你是用蓝色。
4: 画不完嘛，跟敦煌一样，你不是这代人干不了，要好多代的人才能干。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人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2: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你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是吧？
3: 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马的大了。
5: 你认为好几年前的搞的？
0: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30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4: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我这肯定要前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可以落脚的地方。
0: 一直到公元8至9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卫干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4: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有朱砂什么。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0: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秋瓷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 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在第三十八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

柴硝，以及本地特有的碧荔和达腊谷。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近之欢又是如此动人心魄。

0: 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1: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这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0: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历史文化的厚重。

从喀拉昆仑山脉北坡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源流之一。叶尔羌河在滋养绿洲的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在塔里木河流域，没有哪一种方式比音乐与舞蹈更能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和舞蹈，在叶尔羌河的怀抱中交织融合，孕育出了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瑰宝，是阿尔木卡姆。莎车被人们称为是阿尔木卡姆的故乡。出生于民间艺人家庭的伊利哈木·热依木，16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他在十二木卡姆的海洋中徜徉了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十二木卡姆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时候表演木卡姆艺术的艺术家特别少特别少，表演水平也不太理想。从那开始我们搞了一个班社，2009年传承之星成立了以后，我从那开始每年就培训传承人，每年培训50个多人，他们用这个方式表演演奏演唱，有收入的口子也比较多了，有了生活的保证。
0: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组织对十二木卡姆的乐曲录音记谱出书，并将歌词整理出版，彻底改变了十二木卡姆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演变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而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它咏唱着智者的箴言、文人的诗歌、民间的传说，既有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也有对命运无常的

伊利哈姆的小院里，同样热爱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常常聚在一起。穆卡姆的意思是古典音乐，它继承了原生于塔里木河流域的舒勒乐、修辞乐和于田乐传。

0: 要这个
1: 出出来了，
0: 要出来，
1: 哎，王院长啊，现在出了出出出出
0: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2: 这个熟练弹奏都塔尔的人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库尔勒，他叫王新祖。为了学习木卡姆，他每年都要来沙车住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3: 小的时候嘛，我本身嘛就喜欢音乐。我们那个村里头哦，白天嘛就是劳动，晚上就是开始他们就弹起了杜塔尔来哦，我们就开始哦弹琴唱歌。
2: 出于对新疆民间音乐朴素的热爱，王新祖沿着塔里木河踏歌而行。
3: 到了这个玉里县，我到了巴楚、沙车、和田，我都跑遍了。我又找到那个老师，我就跟他们学。我一看在南疆这一带哦，散落的这些古老乐器都丢失了，一个一个都到处都有，这也有一把，那也有一把。
0: 可能敲过
1: 哦，这是一把老的热瓦普，是不是啊？
0: 100年的
1: 哦，100老热瓦普嘛，是吧？买快点吧，那些买快，一根热瓦普吗？快去看热瓦普，
0: 这个是一根热瓦普。

我就想了，哎，能不能把这个乐器给它收回来？假如说是刹车这个地方的乐器是种类是最多的。

0: 阿曼尼沙罕，一个专为穆卡姆而生的音乐天才，16世纪叶尔羌汗国美丽的王妃，传说中是他对穆卡姆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改编，大体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新疆维吾尔十二穆卡姆。
1: 我当时拜访这个阿曼沙汗陵墓的时候，我就看一个汉族同志在这给他献花，在那坐的呢，拉这个沙塔的呢，我很感动。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民族音乐，特别十二穆卡姆，就把他带上我的民间艺人里面。
2: 他们弹唱的十二穆卡姆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找到伊利哈姆老师了以后嘛，又给我教了很多十二穆卡姆的一些歌。但唱的时候嘛也难，这调式也不一样，不像我们像唱汉族歌，那就是直来直去的，他要拐弯，你要把他唱出那个感觉，看着咱们从他唱出的歌怎么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说，十二木卡姆是丝绸之路上流转的音乐史诗，也有人说它是东方音乐艺术殿堂的瑰宝。只有那千年的胡杨知道，它是塔里木河唱给世界的歌。音乐与舞蹈最能知情达意，沟通心灵。在塔里木河流域，殿堂级的十二木卡姆如此，雪山下的情歌也是如此。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展会，感谢你们，谢谢。
0: 周末，乡里的文化站都要组织当地民间艺人进行直播。44岁的麦提热杰夫是乡里有名的歌王，这次轮到他和妹妹麦尔瓦伊提罕表演木山羊舞了。这只木山羊是爷爷留给兄妹俩的。木山羊舞是流传在当地牧羊人中的一种娱乐方式。每当思念心爱的姑娘，牧羊人就会用一根丝线把手指和小山羊连在一起，弹起热瓦斧，唱起自编的琴。

0: 麦提热杰夫准备亲手制作一个木山羊，作为给妹妹的新婚礼物。
1: 老兄，你过来，你过来。

在广袤的塔里木河流域，诞生自山野田间的民歌，像灵动的风，自由而随性地穿梭在每个角落。羊群的肥瘦，青草的荣枯，恋人间的眉目传情。

米尔高原，风在耳边，云在眼前，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塔里木河的三大源流就集结在这亘古高原。通往帕米尔高原的路不止一条，走的最多的是314国道。这条路冰封雪岭，湖光山色，塔里木河源头之美倾倒众生。盖茨峡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汉代就曾在这里设立驿站。盖茨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柯尔克孜族人，他们至今还在传承着

0: 串串串哟。
1: 아동사사하지
2: 뜬뜬다멤버가피손을띄고싶은거였지
1: 네축하했습니다바로또오셨대
2: 뭐냐바로오셨다면인기바람보디시기바람보디
1: 네시토했
2: 대일단은내일갑다시토했대
1: 지마시나이속하시
2: 다시다
1: 마지아부축도
2: 나오고보자
3: 从塔西巴伊穆拉提记事起，一家人就生活在盖兹村。塔西巴伊的大女儿古丽努尔今年大学毕业，明天她就要下山去工作单位报到。塔西巴伊为女儿准备了一场特别的送别。
4: Almalı bulaşın kardeş, aşısın nanaş demi, kerilip jatkan kentala, kengulgu karay bas demi, böksü joldu barasa, büdünü açı ün çıgat, burundu yüzüp çuçugat, semetey baykap karasa, esin joktup mun baskan.
3: 十岁时，塔西巴伊第一次听到马纳斯的传说，就被故事里描绘的盖世英雄深深吸引。从那时起，他就梦想自己将来也要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马纳斯奇。

0: 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对女儿的祝福和期望。阿西巴依希望女儿能像马纳斯一样勇敢坚强，保持内心的光明与正义。高原之下，一场讲述马纳斯传奇一生的歌舞剧正在开演。
1: 哎，有更衣室为什么不用呢？
2: 更衣室抢装来不及，题目太多了，而且剧院里面又大，我们也想去化妆室啊，没办法。
3: 那个白汗的时候就是再霸气一点的，把嗓子整个眼神，你是马纳斯啊，你是练一个
2: 英雄
3: 、脑弯的时候不要跟他们那个蒙太后吧，脑弯的时候他们给你摆，你不能给他们摆，你是还是这样的。等我一点，状态还行。
2: 明白了。
4: 我们在表演的那个视频，每次演出前我都会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改进的。
5: 好，这个位置你记住了，就是你们的造型，三角的造型。
6: 那干嘛呢？

0: 千百年来，马纳斯是由无数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唱下来的。2022年，2000多万字的马纳斯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不断改写着马纳斯的传承方式。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马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1: 每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仿佛我能看到他的样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可能这一点打动到观众了吧。

0: 今天，英雄马纳斯走出帕米尔的群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我们今年最大的突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马纳斯史诗改成了一个摇滚版，然后带到了那个央视春晚。因为马纳斯它本来就有一种激情的一种感觉嘛，更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
0: 辽阔苍凉的帕米尔高原上，盖兹河静静流淌，蕴藏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千年传唱，马纳斯历久弥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滔滔滚滚的塔里木河，生生不息。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使命。达里木河一直向前，从不言说。但河流两岸的故事，却不会被岁月的流沙淹没。孕育了西域36国的繁华，更连接西域与中原，将灿烂的西域文明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洪流之中。它供养了伟大的丝绸之路，更沟通东方与西方，书写了人类文明相遇碰撞、交流互鉴的光辉篇章。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文明的长河壮阔。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民族的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疆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正值旅游旺季，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民街游客如织，曾经沉寂多年的老旧街区通过精细化改造面貌一新，频频定格在摄影爱好者的取景框里。
2: 新疆民街经过改造之后，一些比较网红的餐厅，还有一些打卡的艺术点，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也会比较好。
1: 新疆民街建于2001年，改造前街区设施老化，配套功能滞后。2025年9月，这里迎来了一场从面子到里子的系统性换新，不仅修缮传统街巷风貌，更新雨污管网，更持续引进非遗手作、民俗展演业态。
3: 改造全程坚持保护老城区民族交融历史文脉不动摇，同步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商户经营发展和辖区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
1: 改造过程中还分层打造了上层的文旅业态和酒店，走出了闲置楼与盘活的新路径。
4: 2楼以上做了5家酒店，共有580多间房间，1100余张床位，提升了这个二道桥区域的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5: 下一步呢，加强与大巴扎商业业态的协同，客流互通，把南广场从简单的户外场所升级为我们民街客流集散枢纽，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场景。
1: 今年乌鲁木齐市计划推进60个重点城市更新项目，通过保护传承、提质改造、拆旧建新三种方式，推动城市空间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如果说老旧街区的盘活激活了城市发展的原动力，那社区公共服务的嵌入则夯实了民生幸福的硬底盘。喀什市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引，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社区服务大提升，精心建设全龄友好、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走进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栋崭新的3层服务大楼宽敞明亮，分层布局了全龄段功能。1层保障养老就餐与基础就医，2层提供托育、科普、文体服务，3层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和社区议事，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公共服务。
6: 老人可以吃饭休闲，我们也在这里看书学习，带娃休息，
7: 补齐了社区以往服务单一、配套不足的短板，各类需求都能在社区得到解决。
1: 截至目前，喀什市累计完成了407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近12万户居民。
8: 持续抓好改善工程收益验收，建立小区长效管护机制，全方位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今年新疆实现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目220个，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0: 今年1至7月，新疆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呈现发展势头稳健、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
1: 新疆新兴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康冶炼厂是新疆有色工业的支柱企业。日前，企业成功将电钴产品纯度稳定提升至99.95%以上，各类杂质元素含量全部控制在国家标准限值以内，跻身国内先进水平。
9: 有效提高产品附加值与市场溢价，提升钴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企业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1: 钴是一种银白色战略性金属，可作为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高温合金、高端数控机床及特种磁性材料等领域的关键原材料。富康冶炼厂以生产电解镍、阴极铜、钴3大产品为主，通过持续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及产业化带动发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
9: 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向下游钴盐、镍盐、新产品、新材料领域冶炼补炼，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1: 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新疆持续聚焦有色金属产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摆脱低端原材料输出的发展模式，朝着高精尖、高附加值的新材料赛道稳步迈进。今年一至七月，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2.1倍，产业规模持续扩容，盈利水平显著提升。
0: 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我区各地一批能源化工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作为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乌鲁木齐石化公司方汀产业链重点项目迎来关键节点，45台关键工艺离心泵正式到场，全面进入动设备安装阶段。项目总投资64.92亿元，包括新建年产200万吨精对苯二甲酸项目和方汀扩能改造工程。建成后，将打通油气开采、炼化加工、纺织制造全产业链条。在沙湾市，总投资近21亿元的恒源、新泉两个煤矿改扩建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建成之后，年产能可达210万吨。矿井同步推进智能化改造，提升安全开采水平。
10: 改扩建后，即下实现无人工作面采煤和掘进，提升了原煤生产效率，为矿井安全生产提供了更好的安全保障。
1: 哈密新能源项目建设多点发力，创丰数智科技年产5吉瓦时电池制造基地项目设备安装完毕，进入投产前联调阶段，项目总投资14亿元。作为全疆锂电储能补链强链的关键项目，将填补我区规模化储能电池量产空白，产品可有效解决偏远矿区、景区供电难题。
11: 现在进行一个产线与设备一个联调，大概完成了90%。采用自动化上线，可以对电芯的压差、电压进行全自动化一个测试，提高质量。
0: 依托绍兴对口沅江产业帮扶，阿瓦提县持续做强农产品品牌，带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1: 最近，阿瓦提小麦粉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认证覆盖全县9个乡镇，产区面积约14.67万亩，涉及农户1.3万余户，当地面粉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各加工企业满负荷生产，产品远销浙江、上海、四川等地。
12: 我家里是种了20亩小麦，厂里小麦出口量明显增大，家里的小麦也很快就被收购了。
1: 对口沅江工作中，绍兴沅江指挥部紧盯当地农业发展实际，把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作为产业帮扶的重要着力点。从申报产品筛选、材料梳理，再到产品送检检测，沅江干部全程跟进，靠前服务，同时统筹沅江专项资金，保障质量检测、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落地。这次阿瓦提小麦粉从启动申报到成功拿证，仅用半年时间。
13: 在绍兴沅江指挥部的帮扶下，我们高效完成各项申报工作，持续抓好源头管控，用好国字号、金字招牌。
1: 在沅江力量持续推动下，目前阿瓦提县已经拿下阿瓦提芒果杏、阿瓦提羊羔肉等4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5个绿色食品认证。
14: 还将陆续推出穆萨莱斯、长绒棉、芒果杏等3个团体标准，促进农产品标准化提升。同时在浆果冬运上持续发力，拓展农产品外销渠道。
0: 我区各地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形成特色化的县域发展格局。
15: 眼下，皮山县万亩杏里迎来丰收，产量预计超4000吨。在藏桂乡的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这里种植的杏里果香醇厚，入口多汁。当天刚摘下的鲜果就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国。
16: 学校一毕业就进入了家门口的企业做电商销售，既能把家乡的果子卖出去，自己呢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15: 依托棉花种植优势，纺织全产业链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疆优质棉花主产区，乌苏市纺织产业已呈现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态势。这家纺织企业是当地纺织产业智能化的标杆企业，高端纱线产品远销广东、江浙等国内重点纺织产业聚集地，带动就业350人。
17: 主要生产的是精梳棉和莫代尔混纺两个品种，根据客户需要的定纺品种，我们这个订单呢已经排到今年的11月份了。
15: 上半年全疆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3%，为县域轻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各地还深挖生态禀赋、历史遗存，差异化打造县域文旅 IP。 富康天山天池古称瑶池，新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系列活动日前在天山天池景区瑶池天街同步举办，并发布了全新西王母主题文创产品与瑶池文宴特色餐饮 IP。
18: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的这个西王母的瑶池文化，在这里还吃了我特别好吃的这个小蟠桃。
19: 我们重点打造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瑶池幻境、诗经演绎等两大文旅品牌，推动游客呢从一日游向两日游和过夜游转变。
0: 我区企业界人大代表立足产业平台，挖掘岗位潜力，带动本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把履职落到民生实处。
15: 八月正值尼勒克县三文鱼集中捕捞期，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国内外订单不断，生产线日日满产。依托冷水鱼特色产业链，企业吸纳周边830多名农牧民进厂务工，达尔汉·努斯甫就是其中一位。三年前，他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在家帮父母放牧，经过招聘进入企业，通过公司培训取得了渔船驾驶证，如今已经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
20: 学会了怎么养殖、开船、开钓机，收入稳定了，赚得多了，生活也改善了。
21: 规范用工所有的环节，包括签订劳动合同、五险一金，让他们跟着企业的发展去成长。
15: 在巩留县，人大代表杜强甫在企业开发建设边疆小城时，拓展建筑、物业、酒店、餐饮等各类就业岗位，让不少普通劳动者在这里学技能、长本领。霍尔果斯市人大代表于欢立足口岸优势发展外贸产业，吸纳本地400多人就业。对于有困难的职工，他主动想办法谋出路，实实在在解决群众难题。
22: 我之前是在经纪公司就职，后来因为需要照料孩子，于欢主动帮我协调对接经营场地，让我现在在货场周边开启了这家便民小店，日子过得既踏实又舒心。
23: 希望带动更多青年扛起责任，主动担当，让干事创业成为新时代年轻人的光荣使命。
0: 初秋时节，呼图壁县上千亩香榧海棠进入成熟采摘期，红彤彤的海棠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龙王庙村种植基地，1700亩香榧海棠陆续成熟，果香四溢。工人们分工协作，采摘、分选、包装，全程流水线作业。
23: 鲜果采摘下来，我们会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保鲜，第二天就统一装车发货，发往全国各地的生鲜市场。
0: 目前，香榧海棠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部分出口东南亚。
24: 我们这车货是准备发往福建市场，这车载重能装10吨。
0: 今年呼图壁县香榧海棠种植面积达4200亩，预计总产量超2000吨，总产值约2000万元。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当地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25: 下一步将优化技术标准，推广绿色种植模式，助力特色林果产业提档升级，让昌吉特色林果走出新疆，畅销全国，真正把林果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0: 今天，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多个竞赛项目开赛，包括珍珠球、民族武术、压加、合球、毽球等传统体育项目。选手的出色发挥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26: 我现在呢是在喀什大学高台校区体育馆，今天上午10点半，本届运动会的合球、毽球和民族武术项目在这里同时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运动健儿朝气蓬勃，奋勇当先。作为新疆首次合并举办的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赛事以筑梦天山、尽享精彩为主题，将在喀什赛区陆续展开竞赛项目及表演项目的角逐。
0: 民族武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文化瑰宝，率先点燃了赛场的热情。28岁的邢梦雨一套8极拳刚劲有力，以88分的高分赢得满堂喝彩。
2: 比赛是一种享受，成绩不是最重要，是大家来一起技能的比拼，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学习人家的精髓，弥补自己的不足。
0: 合球毽球项目尽显刚柔并济，选手们脚下收放自如，默契配合，引得观众阵阵掌声。八洲毽球队由多民族队员组成，已集训四个月，目标直指金牌。
3: 花式毽球和我们这个网毽竞技毽球，一个又是群众性的，一个就竞技性的，观赏性又更强。一般是三人赛或者两人赛，中间有些彩球啊、二传呀、啊，这个比较激烈。2018年民运会我们是第二名，全运会也是第二名，今年我们是保二争一。
0: 赛场既是竞技的舞台，也是民族团结的课堂。本届运动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始终，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同台展演，文化互通，规则互鉴。
4: 体育是最大的粘合剂，通过比赛，各族群众在同台竞技中增进了解，在交往交流中深化认同，真正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融入血脉。
0: 今天表演项目达瓦兹在喀什赛区精彩亮相，达瓦兹一人手持平衡杆，在数十米高空的钢丝上行走自如，盘坐稳立，更挑战蒙眼跳跃等超高难度动作，每一个惊险瞬间都牵动人心，观众席上掌声与惊呼声此起彼伏。
5: 第一次看这种达瓦兹的这种民间艺术表演，我觉得就是非常震撼啊，尤其是那个小姐姐在上面就是一字马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厉害。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届运动会将其列为表演项目，不仅让古老技艺登上现代赛场，也让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这项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
23: 我拿出最好的状态完成表演，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维吾尔族达瓦兹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阿迪利·吴修尔也亲临现场，为选手指导鼓劲儿。
6: 民运会给我们给了一个平台，能就是全国人们要了解我们喀什的达瓦兹，把达瓦兹的后代人好好的培养，他们走上世界。
0: 昨天，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骆驼项目开赛。来自和硕县的20岁小伙库兹利特，作为八洲代表队唯一参赛选手，也是赛骆驼技艺八洲第三代非遗传承人，首次站上自治区级赛场，全力竞技的同时，主动帮扶各地选手，以青春担当传承技艺，传递情谊。赛骆驼技艺门槛高，训练风险大。库斯利特5岁开始骑骆驼，7岁开始参赛，十多年兼顾学业与训练，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凭着热爱与韧劲儿，将家族代代相传的赛骆驼非遗技艺稳稳接续。
20: 每天晚上放学后，还有周六周日，我都会骑上我的骆驼。到现在我已经学习了15年了，我觉得学习赛骆驼非常考验我的耐心。我从小就热爱这个运动，所以我一直坚持下来。
0: 此次比赛中，库兹利特积极对接外地队伍，从熟悉场地到喂养骆驼、挑选草料，毫无保留分享训练经验。
20: 带他们熟悉场地，帮助他们喂骆驼，帮他们挑选草料，和他们一起训练，把骆驼恢复到最佳状态。我们赛场上是对手，赛场下是朋友。
0: 近年来，巴州持续坐实非遗活态传承，依托那达慕大会、民族体育赛事、民族展演等平台，常态化推广赛骆驼、驼具制作、萨乌尔登、民族赛马等本土非遗项目，通过老中青梯队接续传承，持续吸纳青年力量参与其中，让古老技艺在新时代赛事舞台上焕发生机，代代相传。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1: 你信得过他吗？
0: 我信。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0: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2: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说服。
0: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西出阳关，这里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在这里，只需一瞥，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金色的大漠，苍茫的戈壁，遥远的雪山，绿色的草场，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瑰丽、悠远和神秘。最低、最干、最热、最长的日照、最强的风，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

看不见的时间，消逝的历史，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重现、复活。让我们从哈密吐鲁番出发，看见时间，触碰历史，一眼万年。

天山以天为名，数千年前最早的游牧部落面对这片直达云

端的存在，就将巍峨磅礴的天山称为神山。神山孕育了博格达峰、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等数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塑造了天山南北高差悬殊、岭谷纵横、山脉与盆地相间的模样。作为世界上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天山山脉2500多公里长的巨大身躯，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4个国家。

密，天山传奇的开篇之地。在这个以时光为主题的故事中，它既是结束，也是开端。和天山的其他段落的险峻相比，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以和缓见长。

驯化植物，驯养动物，是文明的起点。东天山脚下，面积超过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哈盆地，为文明发育、历史演进提供了广阔舞台。

土哈盆地由哈密、吐鲁番两个行政区构成。东端的哈密是西域通往中原的门户，也是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的第一站。从哈密向西则是吐鲁番，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要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土哈盆地的历史与中原密切相关。天山庙达坂海拔2700米，西域水道记所记载的天山顶达坂，公元187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为确保进军道路畅通，特命清军十四营进驻哈密，整修天山庙达坂。俯瞰新疆大好河山的天山庙，代表中央政府收复故土的意志和决心。天山庙达坂自汉代起就是中央王朝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为了彰显这种历史渊源，后人在这里树立起西域都护班超的塑像。公元630年，唐朝在哈密设立第一个军政机构伊州。天山庙达坂下，北庭都护府所辖伊吾军在巴里坤草原建起大和唐城。清代汉唐遗风再次在草原吹起，

硝烟散尽，铸剑为犁。来自湖湘、山陕、中原、东南沿海的士兵、商贾、手艺人，将商业和手工业带入新疆，他乡由此变成故土。对自然来说，汉唐到清末，人类数千年的沧桑犹如白驹过隙。自然就像一个冷静的指挥，将各种地理元素调配完成后，静待历史登场。离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约60公里，鸣沙山地处巴里坤草原。广袤的沙漠是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路。在丝绸之路繁荣的千年岁月里，鸣沙山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远山、沙漠、草场、湖泊，这些新疆的标志性景观被浓缩在鸣沙山周边方圆100公里之内。在这里，不用远行，只需远眺，就能将新疆的奇幻尽收眼底。

托勒库勒湖距鸣沙山大约50公里，因为湖水会随天气变换色彩，所以也叫幻彩湖。

色彩变幻实际上是由微生物造成，因为含盐量极高，湖水中的杜氏藻会产生血红素，湖水也由此从碧蓝转为粉红。

巴里坤湖。巴里坤草原上另一处著名的盐湖，因为水面广阔，历史上它也被称为蒲类海。作为游牧、农耕两种文明频繁互动的区域，巴里坤湖附近不仅发现过东汉远期匈奴的人上祭贡碑，也发现过唐交河道行军副总管江行本在巴里坤松树堂附近囤积粮草置办战马的江行本祭贡碑。

发祥地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敕勒歌》描绘的就是这里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月声悠悠，巴里坤草原见证无数马背民族往来的身影。夏季转场后，哈萨克族牧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搭建毡房。架杆撑起的小小的穹顶，衬托旷野的广阔，天空的遥远。穹庐中，把生活编织成历史的还有马鞭。古代马鞭分两种，秦以前，中原主要使用以竹竿、金属为材质的硬质马鞭，策。张骞通西域后，皮革编织的软鞭才在中原文献中大量出现。马鞭是牧民形影不离的伙伴，也是每一个牧人的脸面。游牧的生活有多久，哈萨克族人的马鞭就挥舞了多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哈萨克族传承不绝的文化符号。雕羊，草原上勇敢者的游戏，它不仅需要高超的骑术，还需要包抄、围堵等团队配合。马背民族经常需要在风雪中寻找走散的羊羔，在旷野上面对凶猛的狼群，借助雕羊不但能完成技能训练，还能锻炼果敢、机智和勇气。雕羊手，哈萨克族中被尊称为草原雄鹰。每到节日、庆典、重要的人生仪式，草原上就会出现他们疾驰的身影。

历史化作牧笛，穿越千年，回荡在巴里坤湖畔的夏季牧场上。巴里坤草原，新疆第二大草原，作为新疆游牧文

历史如长河，逝者如斯。无尽的时光中，土哈盆地就像一个特殊的日晷，见证无数的星移斗转。大约1.2亿年前，土哈盆地还是古老的海盆，海盆周边体型巨大的哈密翼龙统治大地。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挤碎了海盆，残存的海象地貌中仿佛还能听到翼龙灭绝时的哀鸣。

200多万年前，天山的隆起塑造了土哈盆地的最终形态。高大山体阻挡水汽，残存的水体蒸发后，这里变成又热又干的盆地。10000年的变迁被风雕刻在岩石上，8000万年的砂岩，7000万年的泥岩，6000万年的砾岩，在这里堆叠成千层饼，每一层堆叠都记录一个消逝的时代。在这里，看不见的时间变成可以触碰的岩石，置身旷野，一眼万年。时光的永恒，生命的短暂，激发起古人对不生不灭的追求。这种追求让舍身求法的玄奘来到大海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玄奘曾用这样的文字描绘大海道的恐怖。

海盗，丝绸之路上从敦煌经哈密前往吐鲁番的古道。古道开通于汉代，唐代之后因丝绸之路改道逐渐荒废，此后只有时光孤独地守候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雅丹地貌群。雅丹成为地理概念之前，它的意思是具有陡壁的小山包，

小山包下，地表温度接近70摄氏度。即便借助现代工具穿越，对人来说也是极端挑战。用速度触碰恐惧，让身体直面死亡，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超越极限后，天地广阔无限。

公元628年正月，一路西行，历经危难，了悟生死的玄奘，穿越大海道，走出无人区。高昌王屈文泰得知高僧东来，遣贵臣屈陀设顿迎候。使臣引导下，戈壁滩上，玄奘面前闪出一座大城。高昌古城，汉代西域屯田最高长官的治所，因地势高敞，人数昌盛而得名。从北魏到唐初，统治这里的四代王朝均由汉族将领或贵族建立。高昌古城营造时，模仿了长安城的模样，

堂的恢宏，将不同的山川、不同的民族拥入襟怀。自信产生包容，开放缔造博大，所有民族都分享着中华盛世的璀璨和荣光。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国，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汇聚。

0: 昭示，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在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雅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
1: Yepincilerimizin tatil beni şu çağır tas kalan bir sulu kuyla yapılağılır. Nay tas çık kalanmış.
0: Zay 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关于精绝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人们依旧众说纷纭。但尼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黄沙之下

0: 这道墙，你看中间的是过道、甬道啊，那是甬道、啊，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阶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不了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1: 历时6年，陈林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长高是5米8。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草拌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米5，其他中间这个隔墙的标准尺寸都是1米1，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的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1: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他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10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它？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0: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就是90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克孜勒沟，啊，是赖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一个水系。
1: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0: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砂，非常纯净的青砂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殿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为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我这是为啥？
1: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0: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克孜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1: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0: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就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 那当然整个塔流域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1: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秋瓷绿洲的他前城，出任西域都护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和田约特干故城最新的演艺节目《万方乐奏有余田》正在上演。
2: 西域几十载，铁血丹心护佑国门，班超与诸君从未忘却心中的使命。
1: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在这里精彩。

0: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印。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渭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还得体会一下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他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颜色，人物造型，跟秋。

0: 词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那是绿铜矿，这个构线也是用这种红，这种红在刻子儿也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构线，
1: 还挺明显的。你是用蓝钻，比较快的蓝，
2: 花不完了。跟敦煌一样，你不是这代人该干不了，要好多代的人才能干了。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0: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你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是吧？
1: 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码子大了，是吧？
3: 你认为好几年前的搞的？
4: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三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2: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不过这肯定要前线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有落脚的地方。
4: 一直到公元8至9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蔚干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2: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朱砂是，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4: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龟兹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38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近之欢又是如此动人心魄。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2: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龟兹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我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了。
4: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2: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然后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4: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

0: 从喀拉昆仑山脉北坡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源流之一。叶尔羌河在滋养绿洲的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塔里木河流域，没有哪一种方式比音乐与舞蹈更能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和舞蹈，在叶尔羌河的怀抱中交织融合，孕育出了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瑰宝——十二木卡姆。莎车被人们称为十二木卡姆的故乡。出生于民间艺人家庭的伊利哈木·热依木，16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他在十二木卡姆的海洋中徜徉了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十二木卡姆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时候表演木卡姆艺术的艺术家特别少特别少，表演水平也不太理想。从那开始我们搞了一个班社，2009年传承之声成立了以后，我从那开始每年就培训传承人，每年培训50个多人，他们用这个方式表演演奏演唱，又收入的口子也比较多了，有了生活的保证。
0: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组织对十二木卡姆的乐曲录音记谱出书，并将歌词整理出版，彻底改变了十二木卡姆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伊利哈姆的小院里，同样热爱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常常聚在一起。穆卡姆的意思是古典音乐，它继承了原生于塔里木河流域的舒勒乐、秋瓷乐和于田乐传统，演变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而十二穆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它咏唱着智者的箴言、文人的诗歌、民间的传说，既有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也有对命运无

0: 要的。
1: 要出事来了。
0: 要出事。
1: 哎，王院长啊，现在脱了几条腿
0: 儿。好的嘛，好的嘛，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这个熟练弹奏杜塔尔的人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库尔勒，他叫王新祖。为了学习穆卡姆，他每年都要来沙车住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3: 小的时候嘛，我本身嘛就喜欢音乐。我们那个村里头啊，白天嘛就是劳动，晚上就是开始他们就弹起了杜塔尔来啊，我们就开始啊弹琴唱歌。
2: 出于对新疆民间音乐朴素的热爱，王新祖沿着塔里木河踏歌而行。
3: 到了这个玉里县，我到了巴楚、沙车、和田，我都跑遍了。我又找到那个老师，我就跟他们学。我一看在南疆这一带哦，散落的这些古老乐器都丢失了，一个一个都到处都有，这也有一把，那也有一把。
0: 可能敲过。
1: 哦，这是一把老的日瓦普，是不是啊？
0: 100年的。
1: 哦，100年老日瓦普嘛是。买快点吧，那些买快。也干日瓦普吗？快去看日瓦普。
0: 这个是也干日瓦普。

我就想了，哎，能不能把这个乐器给它收回来？假如说是刹车这个地方的乐器是种类是最多的。

0: 曼尼沙汗，一个专为木卡姆而生的音乐天才，16世纪叶尔羌汗国美丽的王妃，传说中是他对木卡姆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改编，大体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
1: 我当时拜访这个阿曼萨汗陵墓的时候，我就看一个汉族同志在这给他献花，在那坐的呢，拉这个萨塔尔的呢，我很感动。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民族音乐，特别十二木卡姆，就把他带上我的民间艺人里面。
2: 他们弹唱的十二木卡姆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找到印第哈姆老师了以后嘛，又给我教了很多十二木卡姆的一些歌。但唱的时候嘛也难，这调式也不一样，不像我们像唱汉族歌，那就是直来直去的，他要拐弯，你要把他唱出那个感觉，看着咱们从他唱出的歌怎么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十二木卡姆是丝绸之路上流转的音乐史诗，也有人说它是东方音乐艺术殿堂的瑰宝。只有那千年的胡杨知道，它是塔里木河唱给世界的歌。音乐与舞蹈最能知情达意，沟通心灵。在塔里木河流域，殿堂级的十二木卡姆如此，雪山下的情歌也是如此。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展会，感谢你们，
2: 谢谢。
0: 周末，乡里的文化站都要组织当地民间艺人进行直播。44岁的麦提热杰夫是乡里有名的歌王，这次轮到他和妹妹麦尔瓦伊提罕表演木山羊舞了。这只木山羊是爷爷留给兄妹俩的。

0: 麦提热杰夫准备亲手制作一个木山羊，作为给妹妹的新婚礼物。
1: 你忙去，你去，你去。

在广袤的塔里木河流域，诞生自山野田间的民歌，像灵动的风，自由而随性地穿梭在每个角落。羊群的肥瘦，青草的如枯，恋人间的眉目传情，心底里的

三大源流就集结在这亘古高原。通往帕米尔高原的路不止一条，走的最多的是314国道。这条路冰封雪岭，湖光山色，塔里木河源头之美倾倒众生。盖茨峡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汉代就曾在这里设立驿站。盖茨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科尔克孜族人，他们至今还在传唱着英雄阿纳斯。

0: 串串串哟。
1: 지금뭐멤버같은손을띄고계신건가요혹시
2: 네축하했습니다바로또오셨어요
1: 어머니바로오셨던분기월안보지시기월안보지
2: 네시트홀
1: 때일단은일값다시또일까
2: 마시나요축하했습니
1: 다시또
2: 비오지아부숙도
1: 나얼굴봐봐
3: 从塔西巴伊穆拉提记事起，一家人就生活在盖兹村。塔西巴伊的大女儿古丽努尔今年大学毕业，明天她就要下山去工作单位报到。塔西巴伊为女儿准备了一场特别的送别。
4: Almalı bulaşın kardeş, aşısın nanaş demi, kerilip jatkan kentala, ken kolgo karay bas demi, bökse joldu barasa, bütünü açı ünçügat, burundu yüzüp çuçügat, simetey bay kap karasa, yesin joktup mung baskan.
3: 十岁时，塔西巴伊第一次听到马纳斯的传说，就被故事里描绘的盖世英雄深深吸引。从那时起，他就梦想自己将来也要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马纳斯奇。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对女儿的祝福和期望。阿西巴伊希望女儿能像马纳斯一样勇敢坚强，保持内心的光明与正义。高原之下，一场讲述马纳斯传奇一生的歌舞剧正在开演。
5: 哎，有更衣室为什么不用呢？
6: 更衣室抢装来不及，题目太多了，而且剧院里面又淡，我们也想去化妆室呀，没办法。
7: 那个白汗的时候，就是再霸气一点的，把嗓子整个眼神，你是马纳斯呀，你是个练一个
6: 英雄，
7: 英雄。拿完的时候，不要跟他们那个蒙太厚了。拿完之后，他们给你摆。

0: 你不能给他们掰，
1: 你是还是这样的。梁文杰状态还行。
2: 明白了。
0: 我们在表演的那个视频，每次演出前我都会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改进的。
3: 好，这个位置你记住了，就是你们的

0: 千百年来，麻辣丝是由无数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唱下来的。2022年，2000多万字的麻辣丝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不断改写着麻辣丝的传承方式。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麻辣丝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1: 每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仿佛我能看到他的样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可能这一点打动到观众了吧。
0: 今天英雄马纳斯走出帕米尔的群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我们今年最大的突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马纳斯史诗改成了一个摇滚版，然后带到了那个央视春晚。因为马纳斯他本来就有一种激情的一种感觉嘛，更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
0: 辽阔苍凉的帕米尔高原上，盖兹河静静流淌，蕴藏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千年传唱，马纳斯历久弥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滔滔滚滚的塔里木河生生不息。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使命，达里木河一直向前，从不言说，但河流两岸的故事却不会被岁月的流沙淹没，它孕育了西域36国的繁华，更连接西域与中原，将灿烂的西域文明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洪流之中。它供养了伟大的丝绸之路，更沟通东方与西方，书写了人类文明相遇碰撞、交流互鉴的光辉篇章。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文明的长河壮阔。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民族的海纳百川。达里木河不老，文明的薪火不灭。

0: 诚信好，
1: 质量好，
2: 性价比好，
3: 购物体验好，
4: 售后服务好，
5: 投诉处理好，
6: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0: 嫂子听人说的我说了，嫂子没听说的我也说了，这喝醋体检是我不对，可是我真的没有高血压。
1: 你别提不吭是个啥，少不用瞎夸，你中是不中？
0: 你先会，
1: 那你好好说，我先会了啊。

0: 你考试第一名，讲讲张子明和美茶泡房外该咋干。
1: 美茶泡房完要迅速的观察志鹏，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动作一定要快，否则一起冒顶，后果就不堪设想。
0: 那干活是个啥情形？
1: 干活通常是班长喊一嗓子，大家就要冒着头顶上掉下来的干尸和岩土，从回风巷冲进掌子面。这时候斧子工要抱起100多斤的钢梁挂在旧叉上，火煤工要迅速的把崩顶的金巴和唐仔棍递给师傅。火煤工还要见缝插针的腾出手来，刨钢煤就熏好地板，再起钢柱，升起柱子，扣住梁叉，好让师傅在最短的时间内一斧子把柱头锁住。
0: 啊，那最难的、最危险的是个啥？
1: 是煤溜子。
0: 煤溜子，是煤溜子还在缝砖啊？你想想，在坑道里连药都治不起，还得倒腾100多斤的东西。这人在失去平衡的时候，稍不留神踩在煤溜子上，瞬间就成烂泥了。我咋想的，你该明白了吧？
1: 师傅，你的意思是，这个活太危险，不适合高血压。师傅，你不相信我没有高血压？
0: 先报价我师傅，这煤白三叉炮，煤叉炮方外，都得这么一番拼命。一百八九个钟头完不了，起码得10来个钟头才能上井。一个没病没灾的人，稍不留神，哪怕麻痹一秒钟，就得出事。何况你还可能是高血压。不是不想让你当这矿工啊，是不想害你。我也想我这个助理多你这么一个踏实的，帮你瞒着让你下井是害你，不中。
1: 可是我以前在黄院揽工的时候，
0: 我们就把话往难听的点说啊，高血压犯了，在揽工的时候，打不了你把包裹扔下，打不了你晕倒，进店不给你这个反应时间，在进下大伙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为自己的命，也为旁人，为自己一起干活的人，谁也不敢乱来。干啥去？
1: 我去找那个医生。再给我测一次血压，这次我不喝醋。
0: 不成，再量一次，咋跟那大夫解释啊？人家是给你走后门，人家是好心。再量一次，万一事情养到上头去，不把人给牵来了吗？
1: 是，我不能牵连人大夫。我去借个铁锹，我把井底下和煤的工作全部做一遍，让你看看我血压能不能升上来。
2: 王世才的一番话激起了少平强烈的自尊心，他暗暗地告诉自己，再艰难也得强打起精神，通过身体力行向所有人证明他孙少平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来迎接人生最初的考验，无论未来将面对怎样的困难。

0: 哎，走了，不撒了，不撒了啊！认雷着了啊！没事，没事，我干活累了，我事，散了，散了，散了，散。那把这个天亮走，要不我赶紧走？休息。哎，你看你这少爷，你不知道你给我妈这利息？哎，没动，没动，没动，换一阵就好了。
1: 还说你不是高血压，嘿，你看你，这人都累瘫了，还随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血压不好，我知道啊，是你不会干活，这会干活的，就匀着劲儿干，一球一球的干，不会干的，就让你解释啊，又多大劲儿，吃多大劲儿，知道吧？自己干累瘫。哎呀，哎哎，
0: 不动不动。
1: 换一阵儿，你好起来，就到我家去吃个饭，啊！上次呢，你送我老婆小孩回家，感谢你，请你吃个饭。哎，你不去啊？你不去，我就跟领导说，说你是何处地界的。你有没有高血压？吃了饭就好了。哦。 对了，你中午是不是没吃饱啊？
2: 谢谢。

0: 把酒。不要吃多了，差不多就中。
1: 你这那是待客，还没吃几口呢，让人吃不能吃。少平，你甩开腮帮他吃啊，吃完了再吃苹果。嫂子再给你盛一碗。
0: 哎，不盛了啊，洗根烟就走。
2: 走去哪儿啊？
0: 哎呀，这吃的差不多了。啊，再干会活。
3: 我叫你怎么改，怎么你说叫着改，中不中？
2: 中。您相信我不是高血压了，师傅。哎，
0: 忘叫我师傅啊。
2: 啊，
0: 你看这高血压这毛病吧，不能吃老多，不能吃大鱼大肉，不能吸烟喝酒，你这样样都在，也不老想着高血压啊。
2: 啊，我不是高血压，师傅，我叫什么？

0: 亮嘞，败火嘞！我还有力气，还能干。叫你梗着你就梗着，啊！这么长时间，你坚持下来我也看。你是高血压，你干不下来；反正你干你太累，一是你不会干，一是你肚子变。你不是高血压？
1: 你相信我不是高血压了？
0: 谢谢。
1: 谢谢，谢上，是莫难为你了，对不住你了啊！没事，没事。师傅，你答应收我为徒弟了。谢谢师傅。
0: 走走走走。

0: 我
1: 的
0: 我的我的我
1: 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2: 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1: 的我的
3: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慢腾腾的。说你还不高兴，说的不对咋的？啊？那我刚上矿的时候，你还跟家里边叼你妈奶嘴呢。完犊子玩意儿！哎呀，完了！
1: 东西丢了，
0: 啥东西丢？那啥，就我妈给我那银锁没了，
1: 找不着。
0: 啊，
1: 没见你带过，
0: 咋没带呢？这下完了。来，双边，你过去帮我看看去。你看，咱俩师兄弟，我是你师兄，我让你过去帮我找找东西，咋就不好使呢？我这眼神不好，你也不是不知道。
1: 在哪儿？
0: 那边，拐角那儿。

0: 哪儿呢？你再找找。这什么呀？
1: 你尝尝就知道了，咋样？新鲜吗？
2: 那是俺嫂子刚才拉的臭屎。
3: 咋样？新鲜不不新鲜？啊？
4: 喂！
5: 放下他！啊！
6: 小贝，这进店摸两把事算不上个啥事儿。那个损货，娘我老子把吃的弄你头上。这进店最重要的是个啥？安全第一啊！别闹去了，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5: 你我懂了你，
6: 干活来。

0: 宋少平，
1: 我，
2: 怎么回事？
3: 别打了，
1: 干啥呢？干啥了啊？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发工资，闹个球啊，非要扣钱的舒坦啊？走走走走，坐。
4: 一个来月委屈你了，你和俺叔子是我的两个徒弟，他就是这个二球脾气，三天两头的日滚你一下，是我带他进的矿，是我带他下的井，这娃可怜啊，没爹没

0: 你呀，也没长过女人，不用跟他客气。
1: 师傅，你放心吧，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0: 我今天啊，心情好着呢。

0: 小霞，这是我来煤矿后给你写的第五封信了。一个月过去，十一月初的大亚湾落了第一场雪。今天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第一次领工资了。
1: 别哭！哎呀，先请客啊！
2: 哎，嫂子，
1: 到！
3: 哎，
4: 我管吧。过来，过来，拿着你的账在这儿呢。
2: 马志雄，李文军，
5: 到！
4: 领了多少钱？我看了，我看了，18块钱，一个18，一个20，你这个月吃球啊你这？你不下劲，你连裤衩都得买来吃了。我精的啊，我公正的很，你干一天总有一天的钱。不下劲，在矿上的晃悠，你晃悠个球他妈的！你爸就是矿上年时候值俩钱。走走走走走。
2: 刘斌，
1: 走。
4: 对，你的，
0: 谢谢。
4: 哎，你不点一下？
0: 不用点，我算过了，这个月就我跟两个农村新来的矿工上了满工，我们是4级工，加上入矿费，一共是130，可大一笔了。
4: 急啥呢？够我的存不住个馍花。急着花钱呢？
0: 不是，我去邮政所给家里汇点。去，让我先走了。
2: 李明。

小霞，你也许无法体会，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这是我正式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除留过这个月伙食和买一床铺盖的钱外，我要把剩余的50元钱寄给父亲。我能想象这张汇款单出现在双水村将意味着什么，我似乎看见父亲是怎样捏着这张纸片走进石阁街邮政所墨绿色的大门。

0: 修炼。
1: 哎呀，这不是姐夫吗？我还以为是周润发了。
0: 这个什么周润发？
1: 哎呀，这是
0: 赶紧。
2: 姐，吃点瓜子儿吧。喝点水，有点干，多喝点水啊。
3: 秀莲，酱油给您卖回来了。
2: 又回来了？姐夫给咱介绍姚记上大生意来了。
3: 曼莹回来了。哎，你好，这是曼莹的朋友哈。
4: 少满，大舅子，我连家都没顾上回，我跑来找你，我要给你介绍大生意。少满，你咋了？啊？
3: 你这满世界在外面逛悠了一年，你终于算回来了，你啊！你不回家看看我姐和娃，你跑到我家来捣个甚乱啊？
2: 少安，你咋是个这样？你那姐夫是来见。

0: 介绍生意的。
1: 是啊，
0: 人家要把咱们的砖卖到大城市去。
2: 来的正是时候，上来隆重介绍一下，这是那赶紧南阳的生意人，那么合伙做生意，我要把你这个砖头卖到北京去，卖到上海去，卖到广州去，让全国各地的建设都用上你上完的砖头，让你的生意越做越大，大不大？
1: 你快回家吧，你回家跟哥姐和娃说说你这事。
2: 不，上完上完上完，那想着他们呢。你看这，哎呀，那给你姐他们买了好多的衣服，我真有事跟你商量呢。
1: 哎，你这头发咋不剪一剪？
2: 这叫赶时髦嘛。上完，这，哎，咱一块回爸家。哦，回爸家，回爸家，顺便把兰花、毛蛋、狗蛋全叫上，咱们一起聚一聚。哦，
1: 哎，你这个舌头是长泡了？
2: 那叫是好着呢。哎，
1: 你咋了你？
2: 那好着呢嘛。流行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来，动起来，跟爸一块跳，跟爸学一下迪斯科啊！
3: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唱起歌儿，荡起冷风吹，冷风吹，雪花飞，让人心儿飞，这是我们心一杯。年轻的朋友们，让我们来相会，属于你。
1: 马爷，你疯了？哎，你说要把我们这个砖卖到大城市是卖到哪塔？
2: 生意人，少兰，你知道现在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外面到处在搞建设，到处在盖楼房，到处是工地，到处要砖瓦来竞接。
4: 姐夫，我们那个砖卖到大城市去能行吗？
2: 你叫秀莲把那个麻子去掉。少兰，你的砖好啊，我王满银生意人，不要说卖到大城市，就算卖到全世界我都能行。
5: 吃点糖了。
1: 毛蛋狗蛋
5: 啊，这个糖很甜很好吃的。
1: 叫阿姨，快叫阿姨嘛！
5: 快吃点吃点！哇，我这个糖你尝尝，来吃一个吃一个！
1: 快！
2: 哎呀，给你一个，来吃一块吃一块，甜的很，你快吃一个！啊，爸，吃糖甜的很。
1: 少兰，甜的很。
2: 行了。
1: 你知不知道你在外面瞎逛这一年把我姐累成啥了？这是个女人，是你婆姨，又是家里又是地里，你就不知道心疼人？你不要再吹了啊，赶紧带着你的娃和你的婆姨把家里的光景营务好。你舌头坏了？
2: 生意人就要在外面闯，
1: 也不要跟我再提生意这两个字了。我没有说到外面闯荡不对，但不是你满意。
6: 哎，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们家老大毛蛋上上小学了？
2: 真的？
1: 你是他爸？你问我真的？什么时候毛蛋上了小学，想走你再走，没人管你。
2: 我是生意人，先要以生意为主。兰花，哎呀，回来家里的事咱俩慢慢商量，不要怕哦。
7: 现在不商量，回去把家里的事弄清理，别的事再说。

0: 赶紧，你看见没？那就是我家药。
1: 板爷，你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回来了！没事，家里坐下啊。哎呀，
2: 板爷，你这次从外面回来，村里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0: 我和孩子脸上也觉得有光，
1: 你生意做得大，我满心为你高兴嘞。
0: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啊！没事，去你家吃饭啊。
1: 哎，对，来家里啊。
0: 毛蛋，
1: 带弟弟先回家。

0: 去，狗蛋。哎，
1: 干啥嘛？
0: 你来一下嘛。
1: 干啥嘛？
0: 你看，这天马上就要黑了，你打算让这个南洋女人睡哪吗？咱家就那么一孔破窑洞，咱得跟别人借一下，让她睡嘛。像样一点的人家，咱也不好开口。可是穷家薄业的，哎呦，咱又怕委屈了客人，是吧？
1: 借啥用啊？就让她住咱家。
0: 那你睡哪吗？
1: 我也睡咱家炕上嘛。
0: 那
1: 啥那么的？
0: 你看你好不容易再回来一趟，这咱家炕上就睡个外人，我。
1: 你是不是就想着那点事儿啊？你是不是就想着那点事儿？他是人，他是我的贵人，我将来指着人家让我发家致富呢。干啥呢？
2: 干姐。

痛苦的兰花像受伤的母牛一般，脑子已经完全乱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半辈子受死受活，如今落了这么个下场，他怎能甘心容纳下这样的事情？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乡长呢到村下啊去视察工作去了，一时半会儿呢回不来。
1: 那咋办？我要向公家告那个不要脸的南洋女人，我弟弟和刘乡长可是同学。
0: 现在这个社会嘛，是吧？你这个事儿就不算个事儿。哎呀，我们管不了，管不了。
1: 是，连坏人都管不了了。
0: 那你写状子上告吗？
1: 我不识字。
0: 找人写嘛。
1: 那你给我找个人写。
0: 哎，这又不是我的事儿，我给你找人。哎，我要是给你连这好事都办了，那大事怎么办呢？
1: 你不给我找人写，我今天就不走了。等刘乡长回来再说。
0: 哎呀哈呀，你这还缠上我了。我跟你说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乡长来了也不管用。
1: 那我不管，我今天就是不走了。
0: 行了行了，我现在带几个人到你们村去，把那个王满银还有那个女的抓起来带到乡政府。
1: 是，咱连个男人也要抓呀。
0: 咋就不帮你男人？咋就不帮你男人？我还跟你说了啊，这种事情首先处理的就是男人。
1: 那不能，我来找你们

0: 饿不告了，饿不告！哎，
1: 撤，
0: 特不敢去，特不敢去，饿不告了，饿不告了，
1: 撤了。
2: 这你这个盐是不是搁多了？
0: 不会吧？
3: 这对的啊，这点盐就是。
4: 咋了？出圣事了？冒点得哭是吧？咋了你？
5: 昨天我妈说，我爸要和一个外国女人在一个炕上睡。今天我起来，我妈不见了，我问我爸，我爸说我妈死了。
1: 我告诉你，我爸我妈要和一个外国女人合伙欺负我姐，我去挂几圈罩子去。
0: 上回上
1: 回你站
0: 下。哎呀，事情还没弄清楚呢，你别胡来。再说了，你这姐夫不是说要给咱家介绍生意吗？咱们还得重开专场。
1: 太穷，
6: 喂我呀，讨厌。
1: 这个狗日，又敢攻击我姐，是笨蛋！打他！打我！打我！打
0: 我！好好说，
1: 不是让你给我滚！打！打我！你
4: 敢攻击我们？
1: 这是咋了吗？打！我是来给你做生意的呀！
4: 你有什么闲事？啊！
1: 哎哎，说，你说，
4: 对不起，对不起，一屁股血，还给别人治痔疮，啊！我让你干对不起我姐的事儿，
1: 我是来给你介绍生意的。
4: 这个穷，
1: 我说，
4: 我姐呢？
1: 治不到。
4: 我姐呢？
1: 治不到。
4: 我姐呢？
1: 我真的治不到。

0: 哎，你们谁看见个兰花姐了？哎呀，我清早在对面土坪上拾过粪，看见兰花从果垄上下来，到河岸里面去了。快点，快点，快点！
1: 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
0: 姐，你咋是干什么呢？
1: 没事啊，咱现在去医院，不怕啊。
2: 出人命了！
0: 姐，你不怕啊？咱们在这儿接车，然后去医院。你在这儿先歇一会儿。

0: 车来了！啊，停一个，停一个，停一个，停一个！主人呢？主人呢？停一个！
1: 师傅，
2: 你早死啊！
1: 哎，师傅，师傅，安姐吃了老鼠药要出人命了，你给我们送到医院去了。
0: 你看这地儿吗？上来吧。
1: 哎，好。
0: 安姐到底咋样了？
3: 别让了，张嘴。啊，
4: 老黄，你给我滚！你听到你出房管你到底在没让你做对不起
3: 别闹了别闹了
4: 这是医院

0: 你赶紧说你吃的是哪他的药。
1: 咱家里的药，
0: 那是个剩下来的还是你买的？
1: 就是那点你剩下来的，
0: 那是红纸包的还是绿纸包的？
1: 绿纸包的，
0: 真的是绿纸包的。太好了，浪花，你吃绿子包的老鼠药好啊！
2: 我整不死人你啊！俺姐吃了老鼠药，你还说是好？是假药，是假药，是啊，是假药。
0: 红子包的是真药，是那卖给熟人的；绿子包的是用土做的假药，是假药。绿子包的假药没有卖完，我就被劳教了。劳教好，少安，要不劳教绿子包的就卖完了，劳教好啊！
3: 什么真的假的？
2: 不要管真药假药，你先给他看一下吧。
3: 他这个情况，只有洗胃。啊，我看要
0: 洗。洗胃好，洗胃好，赶紧洗。
2: 上大堂洗啊！来，上大堂洗啊！哎。
0: 洗完胃咱就没有事了，咱回家哦。你想吃点啥我都给你买着吃哦。
2: 这会儿像个人了你啊。
1: 少干，包袋狗袋了。
2: 在我家的，今晚就住在我家的他了哈。
1: 外地人了。
2: 打跑了。
0: 兰花你放心，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敢骚情别的女人了，真的，我再也不敢了。
1: 我要离婚。
0: 你说啥？不敢离？兰花，你咋能说这疯话呢？我不敢离婚呀！离婚包袋狗袋咋办？那咋办呢？
2: 哎，咋办？王婉云，你就不是个人！我跟你说啊，这以后包袋和狗袋我养着，我供他上大学。你看我姐跟你结婚这些个年，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净给你遭罪了。这离了婚是解脱了，我跟你说。啊，姐，一会儿我陪着你们去民政局办离婚啊。
1: 少干，姐不用你陪，你现在去罐子村把我和娃的衣服给收拾一下，拿回咱家去。顺便再跟爸说一声，别让他担心
0: 啊。兰花，我
2: 看思哲，你去民政局办离婚得有介绍信啊，我现在就去公示给你开啊，到民政局等着个。
0: 少安，不敢开介绍信，不敢开介绍信啊。少安，你不敢开介绍信啊。少安，
4: 谢谢啊。大恩不言谢，我是个生意人，必定有回报。
5: 查他吗？别闹了，人家政府都说了，离婚是两个人的事情，我不同意这婚离不成。
6: 那我就带着吧，搬回我跟娘家住两年。政府不也说了吗？只要因为我和你感情不和，分居两年，不管你同不同意，这婚可照样能离。
4: 谁说的？我找他去。
7: 喂，我第一次跟我爸顶嘴，我爸把手都抬坏了，可我还是决定要嫁给你。结婚以后，你一年年光光悠悠，这村里的上上下下都说你王满银不好。说你是个

0: 鬼。可月还是打定了心思，拉扯着俩娃，一个人在地里操劳着，为你守着这个家。因为你是我男人，可月实在受不了你在外面骚情别的女人。
1: 兰花，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骚情别的女人了，我发誓。
2: 王婉月，
0: 婉月，快走！
2: 我不走，我不走，我死谁敢跟人挤？
0: 少文，
2: 哎，
0: 少文，
2: 过来！
0: 少文，
2: 少文，少文，
0: 少文，
2: 君子动口不动手。
0: 少文，
2: 少文，
0: 少文，
2: 老王，
3: 谁控制命？
2: 未来十个金油鸡，我在机上等你。十年前，我敢当着你爸和少文的面，在机上跟你见面，十个
0: 让
2: 我爸挨打。十年后，我身子骨不如从前了。那个孩子当年，那是
0: 豪
2: 气荡然冲天，谁在这等你？
1: 滚！
2: 我等你。
4: 现在咱家光景好了，爸同意你离婚，咱家养得起儿子，爸不愿意看你让他受这个罪。
5: 姐，你们俩咋会死吗？
6: 那魂没离场，是不是他不跟你离，对不对？我刚才听他跟你说，明天约着你到石歌节那个集市上见面，你就不要去了，我要跟他见面去。我当面跟他说，看场子大吧。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泞泞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啊，五毛钱。
1: 成交了。
0: 啊，不要钱。
2: 逛极了啊、
1: 哦。又不错呀。
3: 咦、咋是你呢？哎呀，好多年没见了，你还记得我不？记得我不？
4: 哎呀，真是好多年没见了。哎，
3: 这妞好得很嘛。哎呀，哎哎，咋样嘛？你还不记得我了？是不是啊？我帮你卖牛嘛，好不好？我帮你卖啊。
1: 我不认识你，
3: 认识啥？这都是好朋友啊。
5: 在拉什么？做牙啥了？
3: 拉嘛拉嘛生意。说完你咋来了？
5: 你过来，我跟你说两句话。
3: 你说啥呢？这么多人，这是跟我说
5: 说
3: 这么多
5: 来，我跟你说两句。
3: 刚才，你不要打我，这是来给你钱的，你别过来，
5: 你跑什么呀？
3: 你别
5: 再跑个锤点了啊！
3: 你别动我，
5: 你干什么你啊？
3: 你别，你防着刀不打不漏，话不说不通，你还跑？我们四个二流子，这是穿帮子，来
5: 四，你这是你爹啊？
3: 过上好日子的。
5: 你不要打
3: 我！你再
5: 跑，
3: 你
5: 给我过来！你知道吗？
3: 跑什么？
5: 你还
3: 嫌不差
5: 多人
3: 吗？你这是
5: 疯
3: 了！
5: 你别打！你往快跑！
3: 你啊，都是男人，我差点伤亡在外，那是
4: 我的
3: 冤，
4: 我的活，
3: 我的活！
5: 跑什么你？哎哎，什么气量？
3: 谁杀的你？
5: 你跑是谁的？
3: 行
5: 行，哎，跑什么你啊？
3: 能不跑你要打你了吗？
5: 我是不是打你了？
3: 你又让凳子，又让灯笼的，你不是打人，你是咋？哎，哎，刚一哈，
5: 喂，这吃的剩药，这你给我吐出来，要死啊你啊！
3: 不怕，
5: 吐出来！
3: 不怕，止疼药，
5: 上
3: 来，止疼药。我跑不动了，我吃了止疼药，你打我就不疼了。
5: 算了算了啊，
4: 哎，好了，不看了不看了。
5: 你在家弄坏了东西哥，一会儿去修个赔啊。哎，
4: 不好意思，
3: 不看了，不看了，算了啊。
6: 少给，喝上口水。
5: 哟，谢谢，谢谢，不好意思。
3: 喝上一口，给我喝上一口吧，药片卡住了，卡住了。
5: 下去了，是你说的让我捶你是不是？
3: 等一下，
5: 腰打断，腿打折，肋巴扇子打骨折，你就是不能打我的脸，
3: 你还要脸啊？
5: 咋能不要呢吗？我就是靠脸吃饭的，你姐就喜欢我的脸，说我长得白白亮亮。
3: 我真想把你这个脸给打烂了呀，满莹！
5: 你已经把这脸都打成这样了，再打烂就养不回来了。
3: 我想把你打死。
5: 那你锤死我，你还得跟我立个碑。要是为兰花而死，打吧！你不打死我，你就是我儿。
3: 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7: 你给我听清楚了吗？我今天来不是去打你，我就是要告诉你，你必须跟我姐离婚。
5: 不能离，
3: 为什么不能离？
5: 你姐

0: 太蠢了，他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他离开我，我离开他，谁都活不成啊，少安，真的不能离，谁都活不成啊，少安，让我求你，
1: 我真是心疼个鸡巴，个鸡可怜。你说这从小妈死的早，一个人操持我们这一大家子，我享个啥福？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嫁的人，先有一个家过光景，把这个家经营起来。我以为他能幸福，谁知道你是这个穷样子，王满牛。你说你干的都是什么事啊？我是真心想让你改，那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肯拼命，没有什么事是干不成的。哎，你能不能不要再出去瞎逛了？不要再干让人寒心的事了。
0: 我一定改，少安。我就是不过，也一定要让你姐过上好日子。你看着，从明天开始，我真的就不一样了。你相信我。

0: 王曼银，他说：“爸，我看以后我姐和满银这事，咱都不管了，让他俩自个儿弄去算去了。”
1: 当初就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跟王曼银结了婚，现在把日子过成了这，再不管他，把我蛋给我蛋两个娃一辈子都毁了。爸。
2: 这姐啊，就不是真的要跟姐夫离。
0: 他跟你说的？那离婚不是他提出来的？
1: 那不都是气话吗？女人不都这样吗？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她自己男人搞出这样的事情，她咋不能闹闹？咋不能说了？她爸不是关心姐吗？邵安不是今天去集市里找姐夫吗？那姐还把他门口一个劲儿的问我，说邵安有没有再大姐夫？你说的。哎，你打他了没？
3: 打不打能？

0: 你咋不问问我去集市上咋样，先上买银呗。你歇一会儿吧，梁，你歇一会儿。
1: 兰花，兰花，你男人王满银向你赔罪来了，兰花。
2: 兰花，
1: 兰花，
2: 你男人王满银向你赔罪来了，兰花。爸，爸，
1: 兰花，
2: 我是赔罪的。
1: 你爷爷是二溜子，你爸是二溜子，你也是二溜子，你们家是祖传的二溜子官。
2: 我不是二溜子，我不管。
1: 你前脚进来，我看你前脚；你后脚进来，看你后脚，两只脚都进来，我都给你剁一下。
2: 你把我手脚砍了，我也不管。我是来跟我婆姨赔罪的，
1: 兰花。
2: 王他娘，我知道错了，我改。我以后再也不敢骚性别的女人了。猫大狗蛋，猫大狗蛋，这是爸给你买的玩具，快来看看。兰花，爸，烧完。

0: 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有钱了，我置办了一套卷烟的机器，我要在盖罐子村开卷烟厂，让蓝花当厂长。你们看，这是我卷烟厂生产出来的第一批产品，你们看嘛！
1: 你个光棍，你还开卷烟厂？你给我
2: 滚！
3: 滚！
0: 这左邻右舍在这听着不好，咱回窑洞，你不急，我去问他，好吧？
2: 国家不让私人开烟厂，你咋开？为啥不让开？我把机器都置办好了。
0: 啥机器？
2: 造烟的机器吗？你看，你看，这是我今天造出来的，你看看。
0: 这烟是你造的？
2: 啊，
0: 你咋造的？
2: 造烟的机器，造烟的机器吗？把纸一铺，烟丝一撒，烟嘴一烟，砰出来一个，砰出来一个，砰出来一个，一天能出来20多包呢。
0: 你跟我在集市上说，你想让我姐过上好日子，就靠这。
2: 咋？靠这还不行？
0: 你这是造假，这是违法的行为。
2: 不能让我姐过上好日子，赶紧给我滚！滚！少安，少安，少安，你跟刘校长说，你跟他说一下，给我办个许可证啥的嘛。
0: 我办不了，
2: 不是少安，为啥办不了？
0: 你说为啥办不了？违法的事情，县长也办不了。
2: 少安，滚！

0: 兰花，你就原谅我，你跟我回去过日子行不行？你要是不跟我回去，咱的家哪还是个家呀？你要咋样才能相信我？啊？你要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就算死在你面前我也愿意。
1: 你死给我看看，你不是有把刺刀吗？你现在就死一个给兰花看。
0: 刺刀我没带，带刺刀不吉利，我是来道歉的。

我不能死，我死了兰花咋活呀？这不是金镯子，也不是银镯子，这是手铐子，是我前几年跟造反派做生意的时候得下的。要是我没带，你们今天要是不原谅我。 不原谅我一天，我一天不走；不原谅我一年，我一年我就饿死到这儿。我饿死到这儿。

你当真悔改了？唐真，再也不把野女人引回家了。我再也不敢了。我要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现在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你看。我要是把刺刀带出来的话，我真把心掏出来让你看。爸，我不跟他离婚了，我不想离婚了。现在咱家日子过得好了。

0: 我跟娃受苦，曾接济我们。要是我跟满银离了婚，谁再接济满银啊？他今后的日子可咋过啊？
1: 不相信你的鬼话，去！
2: 少安，
1: 少安，
2: 少安，
1: 少安，
2: 少安，
1: 少安，
2: 少安，
1: 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
3: 少安，你给我揍！少安，少安，少安，你给我揍！少安，少安，少安，少安，你给我揍！少安，你给我揍！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
0: 来吧，不错吧，
1: 这就走啊，走吧，慢点走。兰花儿，你不哭，不哭啊！
2: 奶奶，他会咬你的啊！
0: 到底咋想？
3: 能咋想吗？
0: 爸，你看，我心疼我姐。我姐可怜，要不让他俩再试试。
4: 你做什么去？
5: 让秀莲给满爷下碗面吃。你们两个的事，我不管了。我认下这个命了，就这。吃完回去，回去好好的过日子。有啥本事，就在家好好务农，别净想着挣钱的花花肠子，正正经经的当个庄稼人，能行？
6: 能行不？
7: 能行，能行。
6: 咋能行？你得拼了命了让我姐和娃们过上好日子。
7: 我拼命。
3: 爸，
5: 你别叫我爸。这路是你自己选的，受了委屈也不要再回来跟我哭，我不管，也管不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7: 您说，
5: 你那个烟厂趁早别弄了，烧完不是说了，那是犯法的。要做就做个正经生意，别图挣钱快，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猫蛋狗蛋，我先帮你养着，等你物证业了，日子也好了，再回来把两个娃接走，好好教育。
7: 兰花。你来，我做啥你做啥。
5: 有啥？有啥嘛？
7: 爸。爸。爸。说。秀莲，兰花，奶奶，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改好。我回去了以后，我就把造假烟的机器拉到米家镇卖了去，然后我把所有的假烟全烧了。从明天开始，我就真不一样了，我好好过日子。烧得好，兰花，我一定改。从明天起，我就真不一样。

0: 你要再敢对我姐不好，再闹出啥事情！
1: 小霞，说实话，矿工生活很无聊，三班倒一天8个小时，经常能干上10几个小时。从井口到沼子面，来回路上就要2个多小时。这干活不说，累死。下了班又没事干，除过吃饭睡觉，谈女人是矿工们永远的话题。
2: 你送男女工的裤衩。
1: 矿部有个职工阅览室，只有几本大众电影杂志。这封面上的刘晓庆还被人给撕走了。下井这半年，我现在闭上眼睛，不再是漆黑的巷道和疯狂转动的煤溜子，我已经能在黑暗中看见东西了。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像个老工人了。
3: 哎，小子，干啥呢？
4: 醒醒你！
1: 我买了一顶蚊帐，几个月前就撑起来了。其实现在没蚊子，我只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个独立天地，能躺进去不受干扰的看书。我还买了一双新皮鞋，这皮鞋是工作人的标志。再说，穿上也确实带劲。
4: 哎，你看永生呢？ 刚跑了，永生早都说了，想对得起永生这个名字就得跑了，又不挣钱又危险，再待下去迟早改名李兆往生了。
5: 哎，咱这房子呀，人是越来越少了。前两天跑了几个，还有几个人家家里边在县城有关系，回去上班。
4: 少平，你看你要不要这个箱子？你咋没钱了？这箱子都不要了？我知道你缺什么，你最近不是需要一个箱子吗？多少钱？要是在黄原，至少得35，这不说那话，木材便宜，给20就行。20。
6: 少平，我这迪卡衫你要不要？我爸出差从上海买回来的，原本打算结婚穿。但，
4: 川子，这迪卡衫可是你最好的衣服了。
6: 别提了，我这个月只领了11块钱工钱，连吃饭都是问题，哪还顾得上面子？
4: 多少钱？
6: 原价25块，买来也没穿过几次，你就给18块吧。
4: 算你20。
5: 蝴蝶牌的，要不要？其实我这两天也吃不开。
4: 哎，少平，少平，好，首先几是5成型的，裤子是8成型的。
6: 对对对，
4: 你看，拿着吧。
6: 对，
4: 你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不是，首先你让兄弟们先有这肚子垫起来。
2: 天宝，
1: 是啊是。
3: 那是这，吃饭的钱我先借给你，东西你们先留着。
1: 其实啊，你买俺的东西，就等于是就俺们的。
4: 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些东西放在俺那儿没有啥用，你借给我钱，我还得还给你，要不你也不要不好意思。就卖了，
5: 卖了，
1: 卖了，卖
5: 了，
2: 卖了，卖了吧，
1: 卖了吧，
2: 卖了吧，卖了吧。
3: 行，这些东西我全部都卖。可问题是，你们以后得下井上班，要不然以后卖都没得卖。咱雷区长说的话算错，但是这个多转黑洞洞就有钱赚，不转黑洞洞，穷毛都买一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拿着，你们以后得下井啊！
5: 好，好，好，好，行，行，行，行，拿着，拿着，拿着。
6: 夏夏，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难以置信？半年前初到煤矿时，我和这些人的。

0: 差别多么大。如今生活毫不客气地置换了我们的位置，让我更加确信，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
1: 辛苦了啊。
2: 张小平，你这一天偷偷摸摸，你看啥见不得人玩意儿呢？
3: 看书。
2: 废话，世人都知道这玩意儿是书。
1: 这少平姐姐没床头，找好的时间看看书。你别招他，
2: 我乐意招他。我一下矿就想干活，任务是死的，干不完谁也别想上去。头插炮不放，闲的我都闲出屁来了，不能抽烟。天天听这帮玩意儿，就讲跟娘们那点事儿，我都听腻歪了。
1: 小平，你看这大伙儿也不识字，但爱听戏，爱听故事。要不，你给咱们讲讲书里的故事啊？
3: 师傅，这是本外国书。
1: 外国人也是人嘛，他们的故事咱们就听得少呢。啊，
4: 给我们讲讲吧，讲讲。
2: 哎，我跟你说，那啥，外国的男的女的，见面咔就啃，老厉害了。
5: 少平，
4: 说，
3: 行，这既然大家伙都愿意听，我就说一说啊。这个故事啊，叫《红与黑》，这里边这个主人公呢。叫于连，哎，于连这个名像中国名，好记哈。里边其他的一些人名，我就用什么先生、小姐之类的就给代替了。
6: 等。
3: 于连是个法国人，他长得非常英俊潇洒，而且人很聪明。他爸爸是个木匠。于连呢，他从小他最崇拜的人是拿破仑，他从小就立志要像拿破仑一样干一番事业。
7: 那么干就一个两样的事情，对对对。
2: 刚出哪了？出哪了？出是
8: 看看。
2: 出这，出这，出这。
8: 少平啊，
9: 嗯，
8: 俺一会儿都在这奇怪呢。你在外头打的那些脏衣服，也没见你咋洗过。俺过两天自己就干干净净了。俺刚才知道你我戏法是咋变的。
3: 啥戏法？人家就是偶尔路过，顺带帮我拿回去洗。
8: 咦，你咋没那俊的娘们给俺一会儿都洗呢？对不对？
5: 就是。
3: 我说你们这几个，这才刚到矿上来几天，这粗言秽语就全学会了。
10: 今天他来拿衣服，好多人都看见，都问这骚娘们是谁。
3: 少放臭屁，那是我们班长王世才的老婆。
11: 知道，王世才吗？做狗怂样子，还嫌了我们军个娘们儿，哎，长得比唱戏的都好看。
3: 我知道，说这种脏话粗话，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家常便饭。我虽然反感，但偶尔自己也时不时说几句。但是我会分人分场合，王世才是我们班长。他的老婆我叫嫂子，按理你们也应该叫嫂子或者叫师娘。以后这种脏话粗话，别往他们身上放。

这些话也不是我们传出来的，是你师傅的另一个徒弟安锁子，他常在外面损你，你自己上点心。这里有你一封信，我给你放哪儿了？

一刹那间，少平感到就像一块干石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眼里火星乱飞。这封信看起来和往常的信没有什么不同，

0: 信里除了海阔天空，谈东谈西，也同往日一样表达了小霞对他的炙热感情和无尽的思念。只是在信的后面，田小霞隐约提到和他一块工作的一个男人似乎在追求他，而使孙少平震惊的是，小霞竟然没有攻击这个人，并且坦率地告诉少平，这个人的名字叫高朗，也是原西籍人，还是个什么中央某个老干部的后人。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风巨浪所淹没。你会被淹没吗？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沦。不，你仍然应该挣扎着前行，你仍然应该是你。你说呢？少平伤感地问自己。是这样，他悲壮地回答自己。少平没有想到，让他一直惴惴不安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来得这么快。既然或早或迟，总有那么一天，也许的确是越早越好。
1: 孙少平，有人找。
2: 哦，这就是孙少平。
3: 谢谢。
1: 谢谢。
3: 你好。
2: 你是？
3: 我叫高朗。你好。你好。
2: 那个，小霞叫你来的吧？
3: 不是，我听小霞说她在这儿有个朋友，我正好路过就过来看看。哦。
2: 小霞跟你说了我跟她是啥关系吗？
3: 你们不是同学吗？一个是省城报社的记者，一个是煤矿工人，还能是什么关系？
2: 那你跟她是啥关系？
3: 小霞不是给你写过信吗？信里应该说得很清楚了吧？哦，对了，我还要赶飞机呢，我就先走了啊。我在省城给你买一些吃的，放在你床上了，你多保重。
2: 那个，我要是矿场有会，我就不送了啊。
3: 再见。
2: 哎，再见。我就接着上次的给大家讲，上次说到于连一个侯爵的女儿爱上很年轻的军官，她非常痛苦，甚至想到了自杀。可是当她爬进窗户，爬进马特尔的房间的时候，侯爵的女儿马特尔却紧紧地抱住了她，跟她说是自己错了，请求她原谅，请求她再做自己的主人。他紧紧的拥抱让于连喘不过气来，于连推开了他，并把他扑倒在地上。
4: 于连，
5: 于连，
4: 你干嘛？于连，于连，于连，去你奶奶！于连，你小子玩美了啊！老子跟着受罪。
5: 什么他妈小姐先生，上流社会啊！先跟老子来来来煤堆里边吵吵着先。
4: 哎哎哎哎，小兵小兵，俺说这三十多岁的人了，那女的手都没拉住，一听这男女的事儿就发狂，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俺坐着。
5: 咋的？你是不是想把我也给撕了啊？你等着，我先拉个屎去。哈，
4: 这。哎，小兵，算了算了，死了就死了呗，啊！
2: 死了就死了，毁了就毁了，大不了再买一本吧。
4: 哎哎哎哎，来，赶过来，过来，过来！

那先天照旧的惊险的场面便又展开了。接连轰完三场炮炸下的煤，他们一个个累得像死人一般。众人先后摇摇晃晃地通过黑暗的巷道向着井口走去，此刻地面上又该是阳光灿烂的时候了。

0: 咋的了？你这是？哟，发烧了！
1: 我晚上下井的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力气，身子轻飘飘的。
0: 那你为啥还抢身下来嘞？
1: 我想着，既然都下来了，就把这一天的钱挣到了。
2: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我跟你说啊，你是感冒发烧嘞啊！起来以后洗个热水澡，再到我家去吃个热乎饭啊，报你屁事没有？别光喝酒。哎呀，行了行了。行，我爽了，撤了。
3: 来吃点菜，嫂子这酸汤面不好吃，
4: 好吃，就是啥醋喝多了有点酸。这是让少平多吃点吧，能降血压。啊，走了，你慢慢吃。走了，吃。
3: 师傅，我也吃差不多了，我也走了。
4: 哎，那也不行。
3: 多蒙上几张被子，发发汗就好了。我还是回宿舍睡。哎呀呀，叫你睡，你就睡啊！咋了？你宿舍有大闺女等你啊？哎，我跟你说啊，今儿晚上我上班，你就在这睡，我回去了。哎，这是身子不太方便。
5: 对，少平，就搁这睡。

0: 这盘纸片跑不出货型，咋整也得先给他说。
1: 师傅下酒回来了，看来我这都睡了一天一夜了吧？这能水就能好嘞。看脸色儿像是退烧嘞。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身上现在轻快多了。哎，你早上把饭弄好嘞，你给我喝点粥啊。
2: 哎，
1: 这嫩可酒比都好嘞。哎哎，好，师傅过来。
0: 这少平刚好，你叫他喝正些。这我没得喝酒，就是这气度，不喝用小盅。
1: 少平，甭理他。哎呀，没事儿。这天底下，糙里吧唧的，也难得像个啥。来，干了八九个钟头，上来能喝两口小酒，再好不过了啊。这喝得晕晕乎乎的，啥糟心事儿都忘了。
3: 师傅。 你是碰见啥糟心事儿了？
4: 少平主，
1: 明明。

0: 回来了。
1: 哎呦，又捡的啥破煤渣呀？哎，
2: 真的，妹妹几岁了？
3: 六岁了。
2: 云娘，你喜欢个啥？告诉叔叔。
4: 喜欢小狗儿。
1: 就是百货商店里面有卖那种个儿很大、毛长威武的那种，是不是？啊？
5: 这孩子，你啥时候学会要东西了？
6: 小平，明天妹妹生日，你来吃饭，啥都不许给她买，不管她那毛病。
1: 没事儿。
0: 小平啊，待会儿你陪我到赶山上，是个少饭的妹。
2: 好。
6: 这少饼比刚好，你叫她取件呗。哎
2: 呀，没关系。我是躺了一天一夜了，也该活动活动胳膊腿了。来，吃吃吃。来，
7: 就捡这么点煤，师傅，这回去够不够烧的？
0: 哎呀，这震天瓦煤，自己有煤还那么难搞，不趁着赏金休息的空，到这赶尸上来试个小煤块，那就得自个花钱买煤嘞。
7: 师傅，你是不是有啥事情要跟我说？
0: 咱们矿工就是苦嘞，一天拼命干活，给国家出好多煤，可自己的老婆小孩那个户口也没。除非我死在今天，要不然你嫂子和妹妹就得一辈子当黑人了。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国，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汇聚、经

肇始，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的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

0: 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亚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
1: Yepincilerimizin tatil berne şu çağır tas kagan biz usul okuyla yapkılağılı. Ne ait tas çıkmağamış.
0: Zay 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在西域历史文明探险发现史上，楼兰和尼雅一直都是充满宝藏传奇和诱惑的地方。在楼兰遗址西南方向10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尼雅河附近发现了这个被黄沙掩埋的古城，便以尼雅为它命名。后经史学家们考证，尼雅就是汉代的精绝。2000多年前，这里应是水草丰茂、人丁兴旺的绿洲城郭。在尼雅河古河道尾闾，南北近30公里左右的区域里，遍布着佛塔、寺院、官署、住宅群、田园、冶铁作坊和墓地等古代遗存百余处，每一处似乎都暗示着河流的信息。精绝和塔里木河流域的城郭一样，坐落在支流或细小河川的旁边，这样的布局便于人们有效获取和利用水资源。这里是尼雅遗址南部的一片葡萄园，千年前的葡萄根木依旧整整齐齐匍匐在地。侧耳倾听，葡萄园里似乎还传来欢快的流水声。

沿河而居的人们总是更容易发展起先进的农业灌溉和种植技术。这种原圃式农业在塔里木河流域各绿洲平原延续了上千年。尼亚河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冲的有利位置，让尼亚与楼兰一样绘就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盛大图景。尼亚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李汉文、虚卢文写就的木牍，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彼此吸引、相互靠近的见证。1995年，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璧在尼亚被发现。这块来自四川盆地的精美之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关于精绝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人们依旧众说纷纭。但尼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黄沙之下，文明的河流依然静静流淌，因为守护它的

0: 这道墙，你看中间的是过道、甬道啊，那是甬道、啊，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阶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不了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1: 历时6年，陈林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残高是5米8。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炒饭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米5，其他中间这个隔墙的标准尺寸都是1米1，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的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1: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它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10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它？详细的答案

0: 遗失了2000年。
1: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

0: 级中心城市。
1: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沙，非常纯净的青沙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殿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会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我这是为啥？
0: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1: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克孜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0: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1: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就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那当然整个塔里域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0: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秋瓷绿洲的塔前城，出任西域都护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

0: 车田约特干故城最新的演艺节目《万方乐奏有余田》正在上演。
1: 西域几十载，铁血丹心护佑国门，班超与驻军从未忘却心中的使命。
0: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在这里精彩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印。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卫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

0: 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除了就是对它原状现状的临摹之外，还得体会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它的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是绿铜矿嘛？这个它的构线也是用的铜。这种红在刻子儿也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构线。
3: 它也明显的，你是用蓝砖。
4: 画不完了，跟敦煌一样，你不是这代人该干不了，就好多代的人才能干了。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2: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你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
3: 是吧？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码子大了。是吧？
5: 你认为好几年前的搞定
0: 了？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30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4: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不过这肯定要先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有落脚的地方。
0: 一直到公元8至9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蔚干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4: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有朱砂石。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0: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秋瓷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在第38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见之欢，就是如此动人心魄。

0: 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1: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秋瓷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我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了。
0: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1: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0: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历史文化的厚重。

从喀拉昆仑山脉北坡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源流之一。叶尔羌河在滋养绿洲的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

0: 在塔里木河流域，没有哪一种方式比音乐与舞蹈更能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和舞蹈，在叶尔羌河的怀抱中交织融合，孕育出了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瑰宝——十二木卡姆。莎车被人们称为十二木卡姆的故乡。出生于民间艺人家庭的伊利哈木热依木，16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他在十二木卡姆的海洋中徜徉了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十二木卡姆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时候表演木卡姆艺术的艺术家特别少特别少，表演水平也不太理想。从那开始我们搞了一个班社，2009年传承之声成立了以后，我从那开始每年就培训传承人，每年培训50个多人，他们用这个方式表演演奏演唱，有收入的口子也比较多了，有了生活的保证。
0: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组织对十二木卡姆的乐曲录音记谱出书，并将歌词整理出版，彻底改变了十二木卡姆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伊利哈姆的小院里，同样热爱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常常聚在一起。穆卡姆的意思是古典音乐，它继承了原生于塔里木河流域的舒勒乐、秋瓷乐和于田乐传统，演变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而十二穆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它咏唱着智者的箴言、文人的诗歌、民间的传说，既有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也有对命运无常的叹息。他用丰富的音乐语言描绘了塔里木河流域的历史、

0: 他们要这个。
1: 要出事来了。
0: 要天
1: 开包烟架啊！现在偷了鸡肉豆。
0: 好的吗？好的吗？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这个熟练弹奏杜塔尔的人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库尔勒，他叫王新祖。为了学习穆卡姆，他每年都要来沙车住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4: 小的时候嘛，我本身嘛就喜欢音乐。我们那个村里头哦，白天嘛就是劳动，晚上就是开始他们就弹起了杜塔尔了哦，我们就开始哦弹琴唱歌。
3: 出于对新疆民间音乐朴素的热爱，王新祖沿着塔里木河踏歌而行。
4: 到了这个玉林县，我一到了巴楚、沙车、和田，我都跑遍了。我又找到那个老师，我就跟他们学。我一看在南疆这一带哦，散落的这些古老乐器都丢失了，一个一个都到处都有，这也有一把，那也有一把。
0: 可能敲过。
1: 哦，这是一把老的热瓦普，是不是啊？
0: 100年的。
1: 哦，100年老热瓦普嘛是。
0: 年的。
1: 买快点吧，那些买快。也干热瓦普吗？快去看热瓦普。
0: 这个是也干热瓦普。

我就想了，哎，能不能把这个乐器给它收回来？假如说是刹车这个地方的乐器是种类是最多的。

0: 阿曼尼沙罕，一个专为穆卡姆而生的音乐天才，16世纪叶尔羌汗国美丽的王妃，传说中是他对穆卡姆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改编，大体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新疆维吾尔12穆卡姆。
1: 我当时

0: 拜访这个阿曼萨汗陵墓的时候，我就看一个汉族同志在这给他献花，在那坐的呢，拉这个萨塔的呢，我很感动。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民族音乐，特别是二木干嘛，就把他带上我的民间艺人里面。
1: 弹唱的十二木卡姆哦，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找到印第哈姆老师了以后嘛，又给我教了很多十二木卡姆的一些歌。但唱的时候嘛，也难，这调式也不一样，不像我们像唱汉族歌，那就是直来直去的，他要拐弯，你要把它唱出那个感觉，看着咱们从他唱出的歌，怎么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十二木卡姆是丝绸之路上流转的音乐史诗，也有人说它是东方音乐艺术殿堂的瑰宝。只有那千年的胡杨知道，它是塔里木河唱给世界的歌。音乐与舞蹈最能知情达意，沟通心灵。在塔里木河流域，殿堂级的十二木卡姆如此，雪山下的情歌也是如此。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展会，感谢你们，
2: 谢谢。
0: 周末，乡里的文化站都要组织当地民间艺人进行直播。44岁的麦提热杰夫是乡里有名的歌王，这次轮到他和妹妹麦尔瓦伊提罕表演木山羊舞了。这只木山羊是爷爷留给兄妹俩的。木山羊舞是流传在当地牧羊人中的一种娱乐方式。每当思念心爱的姑娘，牧羊人就会用一根丝线把手指和小山羊连在一起，弹起热瓦斧，唱起自编的情歌。

0: 麦提热杰夫准备亲手制作一个木山羊，作为给妹妹的新婚礼物。
1: 毛巾，你给我们做。

在广袤的塔里木河流域，诞生自山野田间的民歌，像灵动的风，自由而随性地穿梭在每个角落。羊群的肥瘦，青草的如铺，恋人间的眉目传情，心底里的

米尔高原，风在耳边，云在眼前，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塔里木河的三大源流就集结在这亘古高原。通往帕米尔高原的路不止一条，走的最多的是314国道。这条路冰封雪岭，湖光山色，塔里木河源头之美倾倒众生。盖茨峡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汉代就曾在这里设立驿站。盖茨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柯尔克孜族人，他们至今还在传唱着英雄阿达斯，

0: 좋아
1: 좋아좋아좋아아
2: 좋아좋아좋아지금멤버가피곤했대고하는거맞아
1: 네축하했습니다바로오셨대
2: 오늘바로오셨다면우리와란보디시기와란보디
1: 네시트호흡
2: 들일단은일갑다시또일단
1: 마시나도축하했습니
2: 다시다
1: 마시나도축하
2: 나고도사도
3: 从塔西巴伊穆拉提记事起，一家人就生活在盖兹村。

0: қап қараса, есін жоқтып мұң басқан.
1: 10岁时，塔西巴伊第一次听到马纳斯的传说，就被故事里描绘的盖世英雄深深吸引。从那时起，他就梦想自己将来也要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马纳斯骑。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对女儿的祝福和期望。阿西巴伊希望女儿能像马纳斯一样勇敢坚强，保持内心的光明与正义。高原之下，一场讲述马纳斯传奇一生的歌舞剧正在开演。
2: 哎，有更衣室为什么不用呢？
3: 更衣室抢装来不及，题目太多了，而且剧院里面又淡，我们也想去化妆室呀，没办法。
4: 那个白汉的时候就是再霸气一点的，把嗓子整个眼神，你是马纳斯呀，你是练一个
3: 英雄，
4: 英雄拿完的时候，不要跟他们那个蒙太后吧。拿完之后，他们给你摆，你不能给他们摆，你是还是这样的。然后呢，状态还是挺好。
3: 明白了。
5: 我们在表演的那个视频，每次演出前我都会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改进的。
6: 好，这个位置你记住了。

千百年来，麻辣丝是由无数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唱下来的。2022年，2000多万字的麻辣丝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不断改写着麻辣丝的传承方式。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麻辣丝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0: 每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仿佛我能看到他的样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可能这一点打动到观众了吧。
1: 今天英雄马纳斯走出帕米尔的群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0: 我们今年最大的突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马纳斯史诗改成了一个摇滚版，然后带到了那个央视春晚。因为马纳斯他本来就有一种激情的一种感觉嘛，更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
1: 苍凉的帕米尔高原上，盖兹河静静流淌，蕴藏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千年传唱，马纳斯历久弥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滔滔滚滚的塔里木河，生生不息。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使命。达里木河一直向前，从不言说。但河流两岸的故事，却不会被岁月的流沙淹没。孕育了西域36国的繁华，更连接西域与中原，将灿烂的西域文明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洪流之中。它供养了伟大的丝绸之路，更沟通东方与西方，书写了人类文明相遇碰撞、交流互鉴的光辉篇章。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文明的长河壮阔。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民族的海纳百川。达里木河不老，文明的薪火。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西出阳关，这里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在这里，只需一瞥，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金色的大漠，苍茫的戈壁，遥远的雪山，绿色的草场，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瑰丽、悠远和神秘。最低、最干、最热、最长的日照、最强的风，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

见的时间，消逝的历史，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重现、复活。让我们从哈密吐鲁番出发，看见时间，触碰历史，一眼万年。

天山以天为名，数千年前最早的游牧部落面对这片直达云端的存在，就将巍峨磅礴的天山称为神山。神山孕育了博格达峰、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等数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塑造了天山南北高差悬殊、岭谷纵横、山脉与盆地相间的

作为世界上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天山山脉2500多公里长的巨大身躯，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4个国家。

哈密，天山传奇的开篇之地。在这个以时光为主题的故事中，它既是结束，也是开端。和天山的其他段落的险峻相比，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以和缓见长。

驯化植物，驯养动物，是文明的起点。冬天山脚下，面积超过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哈盆地，为文明发育、历史演进提供了广阔舞台。

哈盆地，由哈密、吐鲁番两个行政区构成。东端的哈密是西域通往中原的门户，也是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的第一站。从哈密向西，则是吐鲁番，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要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土哈盆地的历史与中原密切相关。天山庙达坂，海拔2700米。西域水道记所记载的天山顶达坂，公元187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为确保进军道路畅通，特命清军十四营进驻哈密，整修天山庙达坂。俯瞰新疆大好河山的天山庙，代表中央政府收复故土的意志和决心。天山庙达坂自汉代起就是中央王朝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为了彰显这种历史渊源，后人在这里树立起西域都护班超的塑像。公元630年，唐朝在哈密设立第一个军政机构伊州。天山庙达坂下，北庭都护府所辖伊吾军在八里坤草原建起大和唐城。清代汉唐遗风再次在草原吹起，八里坤故城见证历史进程。古城最早是清初戍边将士的军营，清末左宗棠

截至新疆军务时，这里也被当作前进基地、后勤中心。硝烟散尽，铸剑为犁。来自湖湘、山陕、中原、东南沿海的士兵、商贾、手艺人，将商业和手工业带入新疆，他乡由此变成故土。对自然来说，汉唐到清末，人类数千年的沧桑犹如白驹过隙。自然就像一个冷静的指挥，将各种地理元素调配完成后，静待历史登场。离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约60公里，鸣沙山地处巴里坤草原。广袤的沙漠是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路。在丝绸之路繁荣的千年岁月里，鸣沙山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远山、沙漠、草场、湖泊，这些新疆的标志性景观被浓缩在鸣沙山周边方圆100公里之内。在这里，不用远行，只需远眺，就能将新疆的奇幻尽收眼底。

托勒库勒湖，距鸣沙山大约50公里。因为湖水会随天气变换色彩，所以也叫幻彩湖。

色彩变幻实际上是由微生物造成，因为含盐量极高，湖水中的杜氏藻会产生血红素，湖水也由此从碧蓝转为粉红。

巴里坤湖，巴里坤草原上另一处著名的盐湖。因为水面广阔，历史上它也被称为蒲类海。作为游牧、农耕两种文明频繁互动的区域，巴里坤湖附近不仅发现过东汉远期匈奴的人上济公碑，也发现过唐交河道行军副总管江行本在巴里坤松树堂附近囤积粮草置办战马的江行本济公碑。

巴里坤草原，新疆第二大草原。作为新疆游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敕勒歌描绘的就是这里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月声悠悠，巴里坤草原见证无数马背民族往来的身影。夏季转场后，哈萨克族牧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搭建毡房。架杆撑起的小小的穹顶，衬托旷野的广阔，天空的遥远。穹庐中，把生活编织成历史的还有马鞭。古代马鞭分两种，秦以前，中原主要使用以竹竿、金属为材质的硬质马鞭，策。张骞通西域后，皮革编织的软鞭才在中原文献中大量出现。马鞭是牧民形影不离的伙伴，也是每一个牧人的脸面。游牧的生活有多久，哈萨克族人的马鞭就挥舞了多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哈萨克族传承不绝的文化符号。雕羊，草原上勇敢者的游戏。它不仅需要高超的骑术，还需要包抄、围堵等团队配合。马背民族经常需要在风雪中寻找走散的羊羔，在旷野上面对凶猛的狼群，借助雕羊不但能完成技能训练，还能锻炼果敢、机智和勇气。雕羊手，哈萨克族中被尊称为草原雄鹰。每到节日、庆典、重要的人生仪式，草原上就会出现他们疾驰的身影。

历史如长河，逝者如斯。无尽的时光中，土哈盆地就像一个特殊的日晷，见证无数的星移斗转。大约1.2亿年前，土哈盆地还是古老的海盆，海盆周边体型巨大的哈密翼龙统治大地。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挤碎了海盆，残存的海象地貌中仿佛还能听到翼龙灭绝时的哀鸣。

200多万年前，天山的隆起塑造了土哈盆地的最终形态。高大山体阻挡水汽，残存的水体蒸发后

这里变成又热又干的盆地。10000年的变迁被风雕刻在岩石上，

这里，看不见的时间变成可以触碰的岩石，置身旷野，一眼万年。时光的永恒，生命的短暂，激发起古人对不生不灭的追求。这种追求让舍身求法的玄奘来到大海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玄奘曾用这样的文字描绘

大海盗，丝绸之路上从敦煌经哈密前往吐鲁番的古道，古道开通于汉代，唐代之后因丝绸之路改道逐渐荒废，此后只有时光孤独地守候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雅丹地貌群。雅丹成为地理概念之前，它的意思是具有陡壁的小山包。

小山包下，地表温度接近70摄氏度。即便借助现代工具穿越，对人来说也是极端挑战。用速度触碰恐惧，让身体直面死亡，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超越极限后，天地广阔无限。

公元628年正月，一路西行，历经危难，了悟生死的玄奘，穿越大海道，走出无人区。高昌王屈文泰得知高僧东来，遣贵臣屈陀设顿迎候。使臣引导下，戈壁滩上，玄奘面前闪出一座大城。高昌古城，汉代西域屯田最高长官的治所，因地势高敞，人数昌盛而得名。从北魏到唐初，统治这里的四代王朝均由汉族将领或贵族建立。高昌古城营造时，模仿了长安城的模样。

堂的恢宏，将不同的山川、不同的民族拥入襟怀。自信产生包容，开放缔造博大。所有民族都分享着中华盛世的璀璨和荣光。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接通一号坑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文锦。
1: 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0: 你放心，有。
1: 。没事吧？
2: 我就是个废物，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1: 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走吧，哎，我来。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1: 陈姐，什么方位？应该是597.9高地的8号阵地。
2: 静脉坑道8列公里的位置。
0: 对，
2: 马上联系1号坑道。
1: 转接1号坑道。转接上索里，这里是菊亭县597.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
3: 报告，彭连长来了。
4: 哎，没事，赶紧坐下，你的伤没好呢。
5: 没事没事。
4: 段海峰呢？
6: 他带双喜出去了。
4: 出去了？刚才爆炸你听见了？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
5: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4: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7: 美军先遣部队，
5: 被我们歼灭了。
8: 那弹药库
6: 也是你炸的吧？啊！
5: 你小子，
4: 弹药库怎么回事？
6: 我炸了。
4: 喂，市长，哦，我，房百胜，
9: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10: 啊，这事我知道。那个，
4: 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
11: 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
4: 是，
6: 没事，我去。啊。要不，我跟军长求个钱儿。
4: 路上注意安全。
1: 嗯，
12: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1: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10: 我是一号坑道8连。
1: 我是菊亭县杜文锦。
12: 怎么了？
1: 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
12: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
1: 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小楚你说去。
0: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了吗？一个战士从禁闭室跑了。
1: 这个段先锋，
0: 队长，段雪峰如果跑了，也是被人上甘来的。我要抓过来。
1: 去吧。
0: 是。
1: 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0: 倒回去。停。
1: 把烟给我。嗯。
2: 镇长，您这是？
1: 嗯。

0: 今天这水喝多了，背过身去。
1: 没看像是我。

0: 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
1: 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0: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
1: 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0: 我就不该带你来。
1: 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
0: 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1: 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莫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了？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但在坑道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
0: 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
2: 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啊，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
0: 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
2: 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
1: 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秦局长，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南京军事学院想落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 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1: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0: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骨头了。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 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
4: 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1: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2: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5: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是，美七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四十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崔建功，
1: 有。
0: 如果美七师和美四十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0: 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1: 军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他们？
2: 12军就是志思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我觉得28号可以打。
0: 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陈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1: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3: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2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
0: 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马参谋，
4: 有，
0: 你跟我去一趟12军。
4: 是。
1: 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啊？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7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
0: 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
4: 是。
5: 陈军长好，李副军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0: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
6: 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啊，
0: 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6: 是，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哼，
0: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7: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
0: 大反击推迟到30号。
7: 可以。30号反击，就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
0: 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
7: 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2天了。他们不知道要挨敌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拉上去。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 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三十号的大反击，你们十二军先不动，十五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山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团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至死的统筹协调，山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至死根据山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1: 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十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0: 金纪委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致死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
1: 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
0: 哪来的信心？
1: 信心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王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和平。

0: 王副司令，我秦纪委。
1: 秦纪委，我是邓华。
0: 邓司令。
1: 秦纪委，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2: 30号的大反击，
1: 致司完全同意
2: 你们的意见。
0: 是，谢谢首长。

0: 大副连长，你的禁闭解除了，军长让你先回宿舍休息。
1: 不用休息，我要回前线。
0: 赵副连长，你怎么了？

0: 段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
0: 我真的，
2: 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2: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3: 哎，段鹏同志，段鹏同志，同志。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征服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老师说我的队礼敬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0: 王龙，
1: 军长，
0: 我叫的是王鲁，王鲁，王鲁，
2: 师长。
1: 王鲁牺牲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炮，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

0: 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

0: 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0: 酒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灯泡，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

0: 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亲爱的女儿，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过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的？快了吧！
1: 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不欢迎啊！
0: 欢迎。刮彩了。啊，
1: 那个没事，小伤。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209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秋上都归他管。
1: 刘参谋，我是段显峰。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毩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
2: 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吗？
3: 您有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1: 7号阵地是敌人的营指挥所，两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柱子洞南山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敌炮阵地。
0: 好家伙，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
1: 还有这里，敌军纵深5-6公里的这个位置是他们的炮阵地和二梯队的集结地。
2: 哎，这才符合我们卡秋莎的胃口。
0: 咋说啊？
4: 火箭炮的射程8500米，

0: 志四和兵团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三十号反击的计划，就是苦了我们的战士呀。他们还要在那儿再坚守两天。
1: 老崔，再拖给你两天行不行？不行，让我们二十九师来打。
2: 费了这么大劲争取的两天，怎么可能让给你们？
0: 军长，
3: 前线的战事都支持三十号再反击，大家都不想再重蹈二十三号的失利。
0: 张先阳，
4: 有。
0: 我另拟率八十六团、八十七团参加上甘岭战斗，再调三个营的兵力抢运弹药。
5: 是。
0: 向守志，
6: 有。
0: 我知道你们四师、四师早就按耐不住了，但是既然我们把这场仗交给了四十五师来打，那我们十五军全军上下必须支持四十五师。我另拟率部队进行正面反击作战，以钳制西方山方向之敌，减轻四十五师决定性反击的压力。
6: 请军长放心。
0: 四师四师一定全力打好北河，服从大局。
4: 崔师长，现在十五军全军的老底儿，还全压在你们四十五师身上了。
0: 回去一定好好的研究作战反击的战术，不能辜负全军的信任。
7: 四十五师坚决完成任务，给我恢复阵地，给我停止战斗。
0: 好，
4: 同志们。 上甘岭战斗一时结束不了，我们夺取阵地之后，敌人一定会发动猛烈的反击。十二军的后备力量马上就到了，我们十五军绝对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人家。西哥。
8: 反击动员会就差你这代理副连长了，你快来吧！
9: 你瞎说什么呢？段副连长他会回来的。
8: 可现在离反击开始也就八九个钟头了，他还能赶得上来吗？
9: 副连长到！哎，同志，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大反击再推迟两天。
8: 啥？这也太突然了吧！
9: 连长，那战士们还等……
8: 段副连长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9: 段副连长甚至别想了，暂时回不来。双喜。 我不管你这件事怎么看，都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战胜。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哥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康到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1: 站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0: 开教了啊，去吧。
1: 是。
2: 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
3: 好。
2: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3: 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
4: 坚守在武圣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

0: 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十五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1: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2: 能。

0: 快，快，快，快，
1: 都到了吗？
2: 这一路得都进科脑口了，敌人没发现咱们。

0: 明天都能撤下去了。
1: 那这样，明天我跟最后一个伤员一块下去，行不行？
0: 说好了，
1: 肯定的。

0: 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我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哎、
1: 好，别，
2: 慢点。
1: 那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哎呀，不是啊，你这小子怎么越活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儿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1: 臭小子，行啊你啊，山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
3: 呀，双喜同志成熟。
1: 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好好干。

0: 我是李庄，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蝎子？门外有多少蝎子？
1: 蝎子有很多，蝎子有很多，数不过来。
0: 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
2: 有
0: 通知三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
2: 是，
3: 就咱们这儿了。
0: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3: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0: 弹药坑道对三十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3: 小心埋伏，
0: 守好指挥所。我不在的时候，有你指挥。
3: 是。

0: 刚才敌人还在，哪来人？你瞧你跑了！
1: 副连长呢？前面，
0: 张琪，
1: 啊，
0: 敌人在打上人坑道。
1: 坏了，大志，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
2: 听到没有？
3: 是。
0: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快，伤口啊！快，轻一点，轻一点。
4: 怎么样，疼吗？
0: 轻一点。
4: 护好伤口啊！
0: 快，轻一点啊！

0: 大家快撤！
1: 快撤！
2: 快撤！
1: 快撤！

0: 我们要冲进去，
1: 冲进去！
2: 冲进去！
3: 冲进去！
0: 没事，把枪给我。

0: 自己的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完了，
0: 打好自己的仗啊。

仗就跟坐席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一定会拿好自己的枪。

0: 司的指导员，我不去背那桶水，他就不会受伤；我不先去弹药坑道，他就不会死。
1: 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志愿军的样子？你以为避战就可以减少伤亡吗？做梦！我们十五军老八连那时不是以攻为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当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大气儿不敢出。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

0: 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
1: 我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将当回干事。
2: 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投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2: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上级没干，反复说任务，这就是逃兵。

0: 你少指点这小子了，去找一个二愣，好好反思一下。
1: 是。

0: 喂，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哦，哎，九纵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1: 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1: 一绝
0: 一绝。
2: 别说了，馋死我了。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
0: 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经常在这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呢？谁想家了？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2: 还给你写快板，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1: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他。
0: 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这吃喝给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
2: 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田地里的土。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行。
0: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
1: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2: 你
1: 咋的呀？
2: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1: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0: 报告警长，八连指导员胡万昌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0: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

0: 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

0: 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

0: 汤，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

0: 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请求作为炮兵观察员，在上五九级高地，在30号大反攻实施步炮协同。这打法很好，但也会付出代价的。
1: 我能坐上吗？坐。没你想的那么危险，我现在都身经百战了，等着我凯旋吧。
0: 到时候再给我开瓶酒啊！哎呀，你女儿9岁，
1: 对，
0: 几月份的？11月。11月份，跟我是一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她？国家。
1: 不对，李尚全托了。

0: 这又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好。
1: 那我走了。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

妙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这个段子，连长，你回来了。
0: 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
2: 说我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
0: 谁没犯过错？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信誓旦旦地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走了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如果知道袁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0: 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
1: 你催他了？
0: 啊，我催他了。
1: 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
0: 军长，时间很紧迫，一分一秒。
1: 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
0: 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
1: 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
0: 好，走，报告。
2: 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10个连，
3: 再加86团一个营，作为反击主力。
2: 战斗师，每个连分3个梯队，
4: 按梯次投入战斗，
2: 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班，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自带枪支之外，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一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准备榴弹炮2个团，一个野炮团，一个76.2炮营，一个山炮营，一个卡秋莎团，29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
3: 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2侧拉100米弹幕，阻隔敌人援军和钻山跑路。
2: 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卡秋莎先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击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5: 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
6: 赵参谋，
7: 有。
2: 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
8: 是。
9: 崔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
0: 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
10: 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
1: 哎，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2个骑射，但是我只有1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2个骑射是要致私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11: 我说合适吗？
1: 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2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嘛。而且这45师这波反击之后，12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
11: 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兵力大，伤亡就多，所以反击兵力不宜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
1: 李副军长说得很准呐，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
0: 走，
1: 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不许过大，不许超过10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

0: 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的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火甲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斗，争取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得个措手不及。
1: 是。
0: 哎，你等一下。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2: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实而有实。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信念，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拿下美帝国主义，
1: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拿下美帝国主义，
1: 拿下美帝国主义。
2: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三号阵地，咱们从零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九号和七号阵地，然后跟五号、六号、四号阵地会合，一起主攻三号，断了他九号和七号的后路。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0: 所有参谋集合！
3: 是。
0: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3: 是。

冯曼生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要不是因为指导员牺牲了，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 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 不输英雄榜，灭族烈士碑。

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

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助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不到全部胜利，不收兵。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工事，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0: 邢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的将是末日般的战斗。

0: 나는 것 같습니다
1: 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2: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步弹机的通讯状态。

0: 当大反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地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时，我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1: 朋友卡丘上准备，
0: 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
1: 发射！
0: 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头上来，上来。

0: 坑道部队开始佯攻，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再进行一次卡秋莎覆盖。
1: 是。
0: 第三路团
2: 是。
0: 第二路团
3: 是。
0: 快！咱们现在散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注意安全。

0: 시어머니 왔어. 참으로 도망간다. 도리야!
1: 중국군이 왔다!
0: 아이씨!
1: 쏴라!

0: 出来了。
1: 冲！
0: 炮兵同志请注意，炮兵同志请注意，原设计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0: 不能救啊！不能救啊！让炮火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
1: 是。
2: 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1: 重新中车了，炮位一旦排起，准备，炮击，炮位排武器，空投，一声排满，准备，开火。
3: 炮兵注意！炮兵注意！
4: 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5: 方向3500，绕向550，来人火力覆盖。

0: 北京的预备兵力已经出发了。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
1: 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制私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指挥，是临时坑道党支部的建立。 是军事的民主，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2: 炮兵注意，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加5，表向加7，
3: 开炮！

0: 敌人上当了，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
1: 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冲锋，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2: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被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0: 是步兵该上场的时候了。通知135团、204连和3号坑道冯百胜从各自阵地出发，向10号、9号阵地发起进攻，得手后转攻3号阵地。
1: 步兵开始反击了，给91团打电话，让他们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增援。
2: 孙师长，给步兵们下命令吧。
3: 是。
2: 各团注意，步兵反攻正式开始。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

0: 水泵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泵坑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号，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

苦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去

0: 海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精，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就治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

0: 酒星炭，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

0: 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精，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

0: 酒星炭，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

0: 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精，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5: 你信得过他吗？
4: 我信。
5: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4: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切记，一定把录音机房的资料带走。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4: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7: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

0: 嗯，啊，洛比，小心点儿。
1: 嗯，悠悠，悠悠，外面正在下大雨，不能出去玩，就只能在这里等雨停了。

0: 雨终于停了，好想出去玩啊。妈妈妈妈，陪我去公园玩好吗？
1: 不行，妈妈要做家务。
0: 求你了。
1: 那就等妈妈忙完好吗？
2: 怎么了，乐比？如果有烦恼，可以和爸爸讲哦。
0: 我想让妈妈陪我去公园玩，可是她没时间。
2: 那就让爸爸陪你去公园玩吧。
0: 真的？
2: 当然了。
0: 爸爸万岁！
2: 乐比悠悠，上车吧，我们出发。
0: 好多功能啊，好酷啊。按钮这么多，怎么用啊？
2: 多看书学习，你将来就会懂了。
0: 真有趣！
2: 别乱碰，乐比。坐稳，我们要出发了。
0: 有障碍物，爸爸快躲开！
2: 别急。

0: 我们用弹簧轮胎跳过去。怎么没反应？
1: 是斜坡。

0: 啊，
1: 爸爸快下来，和我们一起。
0: 嘿，
1: 哥，
0: 哈哈哈，
1: 哇，一下就跳下来了。
0: 嘿嘿嘿，爸爸可是很厉害的。
1: 爸爸能跳过那边的椅子吗？
0: 哦。不是问题，看我的。看到了吧，根本不费劲。
1: 爸爸，那那个呢？
0: 这个。等等，真头疼。
1: 爸爸，跳一下这个。
0: 好。
1: 爸爸真厉害！
0: 就算再高点，我也能跳过去。
1: 爸爸，我们去跳那边的滑梯吧。
0: 好。好高啊。这下怎么办？有了，知道怎么办了。乐比，我马上就回来。快快快。没问题，这就对了。弹簧鞋做好了。

0: 吼！哎呀！哎！果然好用。
1: 啊、爸爸，不愧是科学家呀，真厉害！
0: 当然。
1: 爸爸能跳过大树吗？
0: 啊，这……
1: 看，在那边。出发，目标是大树。
0: 等一下。

0: 我爱你。
1: 我笨姐姐，
2: 帮帮我小草莓。
1: 好的，姐姐。怎么连跳绳也不会跳啊？
2: 可能我不适合运动吧。
1: 才不是，我看你就是缺乏锻炼。
2: 可能是有些缺乏。
1: 没事的啦，姐姐。以后我们一起锻炼，这不就好了吗？
3: 同学们，今天的课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作业是回去向妈妈表达爱意。还有，不要忘记准备明天去动物园要带的东西哦。好，那下课吧。
1: 放学喽，回家喽。
0: 大草莓、小草莓，你们打算怎么和妈妈表达爱意啊？
1: 我想回家牵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你辛苦了，你真好，
0: 妈妈一定很感动。那我应该，妈妈，妈妈快看，我养的小花多好看呀！
3: 是啊，真好看。

0: 要把它送给妈妈。这朵小花我养了好久了，每天给它浇水施肥，妈妈看它多好看呀。
1: 嗯，好看。
0: 妈妈妈妈，我想对你说。
1: 嗯，好的。
0: 妈妈根本就没有看小花。妈妈明明连我说的话也没有听。
1: 乐比乖，有什么等妈妈晒完衣服再和妈妈说。
0: 好吧。
1: 吃饭了，乐比。
0: 妈妈，我来了。爸爸。
2: 哦。
0: 我不喜欢吃这个。
1: 怎么了？是饭菜不合胃口吗？乐比爸爸。
2: 没有不合胃口。乐比，你也快吃吧。
0: 可是啊，悠悠，你要不要吃我的？啊，那我就分给你吃。
1: 乐比。

0: 爸爸，你一定要帮帮我啊！我们老师今天布置的作业。
1: 爸爸。
2: 乐比，爸爸在忙呢。
1: 好吧，爸爸，我错了。老师今天问我们最想对妈妈说什么话。
2: 最想说的话，说什么都可以啊。你可以想想妈妈平时为我们做了什么，洗衣服、做饭、照顾乐乐。
1: 我知道了，爸爸。
2: 还有少惹妈妈生气啊。
1: 我现在就去找妈妈。什么味道？好香啊！嘤嘤，妈妈，你在做什么呀？看起来好好吃啊！
3: 在给你熬你爱喝的汤呢。怕你不吃饭饿着，去坐着等着吧。
1: 好香啊，
3: 快点吃吧，凉了就不好了。这汤啊，我煲了好久了，加这么多料，营养也很丰富。
1: 妈妈，给乐乐也吃点。妈妈对我这么好，我白天不该惹她生气的。对了，我还没想好对妈妈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3: 同学们，动物园到了。
1: 大熊猫，悠悠快看，那边有只大熊猫在荡秋千。大熊猫真可爱，有黑黑的眼睛，胖乎乎的手。
3: 那你们知道大熊猫喜欢吃什么吗？
1: 大熊猫当然喜欢吃竹子啦。快看，那只大熊猫吃得可开心了。哇，熊猫。

0: 怀里钻出一个小宝宝。熊猫妈妈照顾宝宝的样子和我们照顾宝宝一样。
1: 啊，那是因为熊猫和我们人类都是哺乳动物，所以它照顾宝宝的样子和我们人类很像。
0: 原来是这样呀。
1: 是啊，熊猫宝宝刚出生，所以熊猫妈妈会无微不至地照顾它。
0: 我想起来了，乐乐出生以后，我妈妈也是这么照顾乐乐的。
1: 好的，孩子们，我先走了，大熊猫还等着吃苹果呢。
0: 叔叔再见。世上每个妈妈都好伟大呀。
2: 没错，每个妈妈都会把自己的爱全都给到小宝宝身上。在你小的时候，你妈妈也是这样的，细心呵护你，疼爱你，陪你长大。
0: 所以妈妈也很辛苦。
2: 是啊，每个妈妈都很辛苦，因为她们一直深爱着我们。
0: 老师，我知道我该向妈妈说什么啦。
3: 乐比一回来就在看书。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好要对妈妈说什么。乐比在看什么呢？
0: 爸爸，这本漫画书好好看啊。
3: 乐比，你想好对妈妈说什么了吗？给你个提示。
0: 爸爸，你的眼睛怎么啦？
3: 这里。
0: 什么？
3: 这个
0: 大爱心。
3: 不，再想想。
4: 乐比，妈妈回来了。
0: 妈妈，
4: 妈妈买了好多吃的，待会儿给你。
0: 哇，好哎，妈妈我爱你。
3: 吓死我了，我以为乐比还没想好呢。
0: 妈妈给你奶瓶。
4: 谢谢乐比。谢谢悠悠，你们真是妈妈的好孩子。对了，妈妈给你们买了不少好吃的水果。瞧，
0: 好多好吃的。
4: 当然，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妈妈当然会把最好的给你们呢。你们这么听话，有你们陪妈妈真是太幸福了。
0: 有这么好的妈妈，我们也很幸福。悠悠，你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吗？

0: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1: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0: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1: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
0: 1至7月，新疆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
1: 各地一批能源化工重点项目加紧施工。
0: 我区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形成特色化县域发展格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疆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正值旅游旺季，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民街游客如织。曾经沉寂多年的老旧街区通过精细化改造面貌一新，频频定格在摄影爱好者的取景框里。
3: 新疆民街经过改造之后，一些比较网红的餐厅，还有一些打卡的艺术点，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也会比较好。
2: 新疆民街建于2001年，改造前街区设施老化，配套功能滞后。2025年9月，这里迎来了一场从面子到里子的系统性换新，不仅修缮传统街巷风貌，更新雨污管网，更持续引进非遗手作、民俗展演业态。
4: 改造全程坚持保护老城区、民族交融、历史文脉不动摇，同步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商户经营发展和辖区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
2: 改造过程中还分层打造了上层的文旅业态和酒店，走出了闲置楼与盘活的新路径。
5: 2楼以上做了5家酒店，共有580多间房间，1100余张床位，提升了这个二道桥区域的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6: 下一步